0: 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原油价格和美元指数下跌，提振了现货黄金价格延续涨势，最终呢是收涨于每盎司4330.56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335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8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82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

0: 时光飞梭，就又过了十来年，那应该是20年前的交了钱。
1: 我觉得吧，就按他那个性子呀，就还是别开车了。
0: 他应该也不太会想开了。
1: 对，要不然开车在路上，他也是个马路啥啥啥，你说是不是？
0: 关键是吧，他喜欢那种享受型。
1: 可不嘛，就坐在后排，你知道吗？而且是老板座，副驾人都不愿意。
0: 没错，有一次下节目，他说：“珊珊，后面还有3个小时时间，你是回家呀，还是在台里等一下呀？”我说：“等一会儿吧，别跑吧，走，那咱们俩喝一个咖啡。”我说：“去哪儿？去国贸。”我说：“行啊，我直奔大一路车站就去了。”然后王一就说：“啊，你上那儿？哦，你在路边跟我等一下，我叫了一辆车。”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生活水平。
0: 我 说,、啊、我说大一路这不是一条线吗？咱就坐，咱就直接坐吧。他说 ：“Oh no， 我刚下节目很累，后面还要上节目，等一下。”然后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俩跟大一路一个速度到了，哥们。
1: 最重要是什么？

0: 你点这菜够贵的，死贵死贵的。
1: 哦，对对，
0: 你点鱿鱼了吗？死贵死贵的。
1: 对对对，哎，我也关注那个，对对，他经常是这样的，然后出其不意，然后告诉你，哦，这个英语单词，是跟他之前说那个中文是谐音，太逗了。
0: 就是我是觉得哇，一下你看我牢牢的就进到了我脑子里，现在我一看菜单，哟，死贵死贵的。
1: 对，穿着晚礼服的张飞说：“呀，天津还没去呀？
0: 可不是、啊，
1: 去年我都听珊珊催了好几，不光是去年，前年啊，
0: 每一年，
1: 对 ，every year，
0: 对，就是我已经去了很多趟。
1: 他说今年啊，我都去了。”

0: 盛宴。
1: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由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于2023年首度登台亮相。阔别三年，这部满载着革命情怀的作品将在今年的7月1号到4号燃情回归。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携手著名歌唱家王哲、陈英竹、王宏伟、王凯、王和。

0: 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像遇到这样情况您别着急啊、只要是在九点钟之前您还可以再打，或者呢您就等反打过来，因为这个系统里头都有您的电话记录了，只要在九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就都算数。
1: 嗯，是的，您看啊，这边这个王师傅就说早上贴一回我们眼睛舒服一整。

0: 理处副主任顾莹说，
1: 吸发剂面部特征啊，非常的柔软、宽肩、细腰，这种西天范像的艺术风格的范式呢，是由白塔的设计建造师阿尼哥开创的。
0: 阿尼哥主持建造的妙应寺白塔通体雪白，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中尼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标志。妙应寺白塔的存在，为研究历史、建筑、宗教、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在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顾莹介绍，
1: 阿尼哥呢，他是出生在尼泊尔的艺术之都帕坦，面圣了忽必烈以后，忽必烈呢以修复这个宋代的针灸铜人为考题，他居然给修好了，所以忽必烈很折服他的这个技艺的，才敕令由阿尼哥来主持设计建造白塔。这个塔呢，实际上呢，除了有供奉佛舍利，另外呢，也是为了国家的昌盛，所以呢，就建这么一个标志性的，相当于一个镇城的作用。
0: 本次的文化周将持续到6月19号，其中西天范像特展将在大觉宝殿免费展出近4个月，部分讲座和活动则需要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与。顾莹说，
1: 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展期呢到10月11号，还有4场讲座，在首都博物馆配合的这个展览元代历史、中尼的文物保护方面，另外呢，我们在白塔寺的公众教育空间还有6场活动，聚焦3个系列，遇见古塔、走进元代和白塔寺里的传统节日。今年呢，我们特意把尼泊尔的美食引到了白塔寺的文化市集，还有一种大家非常喜欢的叫海纳手绘。
0: 6月份北京博物馆暨展览月精彩不断，市民可关注2026博物馆展览日历小程序，一键直达本月所有展览资讯。
2: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古北水镇啊。本来相信呢，密云的古北水镇呢，将于6月19到21号端午假期期间推出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主题活动，通过龙舟竞渡、游园互动等内容，丰富游客假日的出游选择，呈现兼具南北方特色的端午度假场景。那么这次长城龙舟节呢，将以汤河水域为核心场景，司马台长城脚下将上演龙舟竞渡，形成龙舟行水上、长城入画来的独特画面。
3: 另据了解呢，古北水镇即日起同步面向今年的全国应届高考生推出专属的免票政策。即日起到8月31号期间，全国应届的高考生可以凭借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和高考准考证原件。

0: 赛。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丑萌丑萌的拉布布人偶亮相，也受到了全球球迷的热烈欢迎。拉布布呢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开幕式的视频呢在网络传播之后，中国球迷纷纷搜索同款下单，也折射出了中国潮玩行业蓬勃发展的底气哈。不光是在国内了，我觉得拉布布应该是从前年开始就已经是火爆了全世界，在世界各地你想买到正品那简直难上加难啊。
1: 真的是，没想到中国的 IP 能够走向全世界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挺自豪的。但是我们也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未来就是从这个本土设计师方面能看到更多的设计师作品啊，不光是就是该怎么说呀，国内的运营者、市场运营者、操掌舵人，还有更多从基础最这个艺术创作环节开始完全属于我们的这些创作。
0: 对，来吧，看看宋彦军给我们发来的互动，你最想学什么呢？技能发了俩字，唱歌唱歌唱歌，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遍，我天生五音不全。那我建议您还是美美的听听那些优美的歌声，别自己死乞白咧非扯得嗓子喊了，太累嗓子，你说是不是？来吧，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分享。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十几年，我就几年而已。
1: 对，就是
0: 对对
1: 人家还小嘛，人家是09年的嘛，真的是。
0: 对，我19年的。
2: 其实理解，我觉得女生对于车感来说，就比如说我爱人就说呢，你难道不觉得你开车他是跟着车，你感觉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有感觉的吗？我说什么感觉？我就知道我在乔帮园上了8年。
3: 这个跟男女没关系。
2: 对，
3: 我就有感觉。
2: 我特别有感觉。
1: 你又把文文给卖了，人家就没感觉。
2: 就是、
1: 想说的是，
2: 我开车还行，但是我觉得闹一个笑话，就是我其实是。我学车学得很早，我学车那会儿考试还是竹竿呢，就是那个
1: 我也是
2: 还是竹竿那会儿呢、哦、教练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有联系，就是我记着我都下本了、哦、反正所有的科目都是考了2次、哦、都没有一次过的，我就是只有路考赶上一个大雪天我就考过了，我就开车其实没有问题，就是我这交通规则都特别好、
1: 嗯、
2: 但是的话呢，我考拿着本以后我又回去了，坐在教练的边上，就说你怎么又回来？我说你教了我开车，车里这些按钮他怎么学呀？没教我呢。其实到现在为止，我的车上的所有的按钮，包括什么图案，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我只知道上车它就放歌，然后呢，所有的下雨天它那个车自动就开雨刷。如果你给我另外一个车让我去自己操控它，我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记路况记得不好，就比如我在全包园上了8年多的班，我每天上班要开导航，我不开导航找不着公司。
1: 你就是还是从家开不过来？
2: 我找不着。
1: 你找不着路吗？
2: 我不知道从哪个高速口出。
3: 你每天开车还这样吗？
2: 我就这样。但是呢、哦、我妈是对我的一个评价，就是你就没心，就是我要找一家麻辣烫怎么拐弯我也能找着，但是就是这种大的地儿我就找不着。
1: 就是还是没有那么的热爱这份工作。我这个针扎的怎么样？
0: 领导有没有在听啊？
1: 没有，开个玩笑了。其实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人，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平时出去
3: 不用他记，
1: 对，都不用他记。你老公呢？肯定、就是、
2: 没有，就是我自个儿导航。我就自个儿
1: 我已经尽力了，亲爱的啊，我已经尽力了，你还要往外掰是吗？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其实不分男女，有的人就是会没有路感。嗯、
1: 对，确实是啊、嗯。然后呢，他二一个的就是对他可能意味着不太重要的东西，他不往心里去。
3: 我其实也觉得这多少有一个重要的
1: 比
3: 还有你想记得住的，比如你特喜欢一管子，你肯定知道怎么记。
2: 但你们开车，你们。

0: 我就是这泡着米呢，我试了试，哎呦怎么包不住，然后米那米都让我玩的有点变色了，
1: 变黄了，
0: 所以说我现在请教刘媛呢，我说你不行你给我包包。
2: 请教我就是能做饭，但是粽子确实我也不会包，但是每年我们家都要包粽子。
1: 哎，你是哪人来着？
2: 四川人。
3: 他一看就是啊。
1: 哦对对对，我就记得他是南方人，但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了，我就记得好像是南方的。四川人肯定做饭好吃啊，对不对啊？
2: 做饭可以，但是包粽子确实学不会。
3: 他妈做饭好吃，他未必。是不是？
2: 没有，我做饭很好吃的，但是确实什么粽子、包子、饺子，还有什么馄饨这种东西，我确实包不明白。这个就是属于学也学不会，我觉得这得要天赋的。
1: 就得学费了。哎，但是咱们。
3: 他又赖天赋，你听见了吗？他赖天赋，
1: 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南方女孩的皮肤是真好，真的。
3: 所以他一看就是嘛，
1: 皮肤真的就是跟你。

0: 引进了很多的新的主材产品，然后呢我就急于求成，天天去学习的话呢，我就找领导去考试，我说领导你考我这个，领导的话就是我考你，你知道他理论是理论你能明白了，就比如阴阳角对吧，我天天你给我背，你说这个你们别就上班玩标配什么啊，这个那个你背的都滚瓜烂熟的，他说但是呢我让你去工地，你知道这个从哪儿下手吗，我说哎呀倒也是
1: 阴阳角，我跟你说我有一个能分的你分得出哪些阴
2: 阳角，我分不清楚了，
1: 我教你今天就会
2: 啊
1: 头撞上去一个包是阳角两个包是阴角
0: 咱俩是不是一个领导配信怎么样，
2: 不撞男记住了啊一个是阴俩是阳，我的天，
1: 一个是不是
2: 啊，
1: 头撞上去一个包的是阳角、
2: 哦、一个
1: 两个包的是阴角，
2: 哦好的，我还是别撞了
1: 是不是，这好记，
0: 就是曾经就是我为什么学废了呢，我曾经跟刘源讲过，我以前的领导就是整个公司的设计师也好，或者我们员工考试也好，他考核的标准就是张文文会了大家肯定都会了、就比如说用的系统，我们用 CRM 系统，刚开始用系统的时候哎呦就整不了，我说这一步应该干嘛，然后呢整个的会议室是拿我的手机的操作，让我去操作，我一顺了他，你放心吧，他都会了，别人肯定都会了就是虽然说
2: 你是下线是吗
0: 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我的可能优势不在于说我去干活或怎么样的，但是放心，交流以及沟通还有就是找优惠这一块领导肯定是绕不过我的，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不是正好马上赶着也是618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马上也是迎来了这个端午节，然后我们也是在店面给大家做了一个活动，当然除了包粽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节，但我知道他们现在比较火的，要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您这周六日或者端午节假期、您到全包园的东店也好西店也好，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叫什么拼豆，
2: 拼豆现在可火了、
0: 我也试过也不行，就是
2: 那得靠眼神，我告诉你，
0: 侄女他们就玩这个、我也不行，就抠着
2: 我也
0: 是
2: 不行
0: 不行，但是全包园
1: 不行的聊什么
2: 就是因为他一做就得好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做一天、二一个你眼神不好的话你拼起来可费劲了，就是你拼啊半个小时我就毛躁了，
1: 对家长来说是多好的一件事，一次带
0: 着
1: 几个小时
0: 对，反正如果说你我不出京也没有考虑我这端午假期出去玩，
2: 对对对对，
0: 您就可以去全包园的店面带着家人，然后去现场氛围其实很好的，
3: 对，
0: 但是最主要的是把装修这个样板间了解一下，装修的材料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经常刷某书呀，或者是所有的视频里也好，就是大家先收藏再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一半的水分在里呢，人家

0: 太累了，
1: 对，很累。你想一个砖，咱们还得买地板。大家其实设计师给我们统计过，装一套房子得买100多种材料。
0: 我的天，
1: 如果说咱们自己就甭管是快递，还得说让厂家送的话，得10多吨的材料，这都是少说着呢。你要是老房，还得运出去多少材料？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呢。那你说选什么品牌？第一的话呢，只要保质保量的，只要是我们能耳熟能详的大品牌，我觉得众口难调，谁家选都没不出问题的。
0: 嗯，
1: 全包圆，只要全包圆合作的品牌，我们在这个心智整家 QC Pro 的这个套餐里全都能选。那其次品牌大公司肯定都差不了，大家就甭管谁家，人家用的都是合格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要什么风格，要什么配色，对吧？家里颜色太多也乱，有可能咱们没设计师搭配出来是一个样子，咱们自己装上了又是一个样子。基本上你说我这如果说混搭风的话，您配不好任何一个家具它也不好看，
0: 对，
1: 那也挺麻烦的，那不如说让设计师给我们设计。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什么型号，那这我们也背不下来。就我和刘源去考试，你说瓷砖某个什么型号，什么 JB 这那个的开头的，那么创创手，我记不，自个儿的身份证号都背不下来，甭说瓷砖的型号。
0: 当然了，
1: 那我觉得那基本上你要。

价，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套内其实就是我们套内建筑面积，不能说是刨去公摊的，我们有设计师去实测，大概能给您的房屋面积打个92折，有一个起步的一口价的套餐，65的套内一口价，我包含的这些东西带着家具把装修都做了，129,900块钱的一口价的一个套内，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房子都是说65呀60啊61这样的，那大面积的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啊，店面会贵一些，店面可能有1699单平米的样板间。

0: 就是比如说老人睡觉的独立的标间，
1: 标间一样。
0: 对，
1: 确实年纪大了以后啊，就是同睡一张床会互相干扰。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爸我妈现在就有这个反应。
0: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我父母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像住的小标间一样那样子的床，我觉得很正常。之前我还疑惑，就是说会互相干扰，可能这个打呼噜那个打呼噜翻身什么的，很容易睡不好。这个确实是大部分老年人的一个现状。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卫生间的部分，那我们比如说可以升降的浴室镜柜、调整，比如说这个浴室镜柜的高度可以适应家里面儿童和老人不同的一个身高需求。再有呢，比如说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喜欢旅行的人，他的样板间是什么样子的，喜欢运动的人，他的

0: 而过啊，但是咱们细抠起来，咱们那个石头影面积那个柜子，不是还送那个上边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定制吊顶，
0: 定制吊顶。那定制吊顶其实是做那个柜子啊，其实现在非常流行的。要不然你上面留一层空间，它容易落灰，而且呢还浪费空间，也不好看。然后就这个定制吊顶的话，外边的话你没有个七八千块钱，你是下不来的。就整个两组柜子做下来。对，很好看。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要送那个抽屉，三组抽屉含五金件，那我告诉您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抽屉现在外边贵的话就得一两千块钱，一个抽屉就这个价格。
2: 定制柜里最贵的部分就是抽屉和五金件。
0: 是。但是呢，现在我告诉大家，如果您要是订了咱们全包园他们家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我觉得咱们这个衣柜啊就可以满开，就是铺什么呢，就是那种挂钩就行了。这三个抽屉啊，咱们留在门口，比如做一个五斗柜啊，或者是进家门之后的那个一个装饰柜啊什么的，那个抽屉就可以放在那儿，咱们钱呀、用在
2: 刀刃上，
0: 对，刀刃有需要的地方，你知道吗？
2: 对，
0: 怎么省钱怎么来。
2: 磊磊说的，衣柜里头，如果你万一需要搁点什么，
0: 对，
2: 您买点直接的那种什么小柜子，软体的塞进去
0: 也行，
2: 万一藏点钱什么的
0: 也好藏。
2: 对，你那个抽屉搁在那儿吧，人也看不见，同时呢还费。他是觉得门口入户柜那个地儿的抽屉是刚需
0: 啊，对，
2: 就不如把送的这两个用在这儿，是吧？
0: 所以说这些呢，其实我们要单算的话，都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哈。当然了，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送的是定制，
1: 对
0: 吧？我们还有专门的
1: 成品家具
0: 、
1: 对，定制完了那肯定要摆放部分的成品家具。就是之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文文姐经常跟我说其实家里面定制不用做那么多，因为它是不可以改变的。那如果说就是你想让家里比如说空间活动一些，我时不时的，有些人我就是会半年比如说给家里换个格局。
3: 没有，我们家那不是老搬家了吗？
1: 对，他老搬家，房子多，老从这个房子搬到那个房子，那我可能我就一个
0: 咱比不了
1: 啊。对，我所以说我就只能半年换一个格局嘛，感受一下新家的氛围。
0: 是。
1: 然后我就想，确实成品家具会更加合适一些，因为成品家具我可以随意移动。那今天我沙发这么放，明天我沙发放另外一边，那谁说电视墙那块不能搁沙发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送的成品家具是价值高于定制家具的，总价值是26000块钱左右，这个是保守的一个成本价。您打

0: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说到的是技能的话题啊，青青姐又来了，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她说磊磊珊珊快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和就她和她老公早餐合作的摆盘。我们一看，嚯，这
1: 应该是她老公负责摆盘，青青负责端上来拍照
0: 对，最重要的是她那个黄瓜那个意境应该是远山，对吧，
1: 你这有中国画风了
0: 对，然后呢黄瓜和花儿以及这个面包片中间的留白，我觉得应该是河。
1: 我什么也没想
0: 就证明他们的设计还是

0: 反正我不知道咋着就睡了40多分钟叫都叫不醒，据说说人家那学员就过来捅过我，就是叫不醒我，我也不知道怎么闹的。你说小学时候上学睡觉，你说怎么现在学点手艺还睡呢？后来老师就给我谈了谈，
1: 劝退了，
0: 没劝退，学费没退我呢，就说你调整一下自己，你等等你完全身心想学这个，你再过来。反正这一调整到现在了，
2: 就没去了，是不是啊？
1: 我说的是老师，那是劝退你，并没说给你退钱，好吧？劝退就是你别来了，
3: 你别来了，
1: 其他同学，
0: 我依然还想学这个，只是我可能我想着等到我真正的静下心来，我到那再画两天。
1: 我倒觉得吧，你还是。是等这个学校还在的时候
3: 卡梅拉小姐
2: 这个学校啊趁他在你赶紧去、哦、真的我告诉你保不准什么时候人就
0: 但是
2: 呼啦啦啦
0: 但是你说我看但是你看我说我看刘媛看我嫂子他们真的化的妆真好看就比如说素颜一个样人化完甚至他们都给新娘子化妆
3: 得喊我呢
0: 他们真的
2: 我觉得刘媛化的也一般他自己也没多好看呀
3: 咋回事啊今天这期节目做了以后不来了呗
2: 今天一下得罪了仨姑娘你说我还来干嘛我是不是可以休假了山总
0: 我的天哪
1: 我保守的时候我还不说话刚刚我没有说过话这个话题我没有参与过
3: 这节目以后是能不能上了
0: 哪个派去吊顶
3: 做吊顶
2: 哎，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叫什么砌砖哎，真的我就是觉得把那个砖就像看美珊珊他们家那个砖似的特别的平然后那个腻子也是一点多余都没有就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试试、
1: 哎、你知道这个瓦工师傅的难点并不是往上贴不光是贴、嗯、还得切割它
2: 切割
1: 到特别合适缝还得对上纹、哦、花纹对上切割你行吗
2: 要不然他切我贴
1: 那人家干嘛找你最难的都干了
2: 对最累的都干了来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啊一位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4: 大家早上好
2: 一位呢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又会化妆又美丽皮肤又好又白净的刘媛媛媛你好
3: 找补补回来了、哎、大家早上好
1: 你应该说什么呢你应该说因为媛媛天生丽质皮肤又好她不用学
2: 哦，
1: 所以她不用像你一样报班他随便画画就行
3: 报班的是文文姐
0: 报班的是我
2: 对
1: 我的意思就不用报班吗、哦、
2: 你这么一说那文文不就更那什么了吗
1: 文文是为了学个手艺、
2: 哦、
1: 不是因为跟人家长得好不好我没关系
2: 反正我觉得通过这一个小时咱俩的鼓捣啊他们俩出去以后能不能还成为朋友能不能还成为同事就单说了
1: 主要
2: 是
1: 你我在帮你刚才我没说话可是
2: 来吧
0: 我们上班不允许员工吵架
2: 对特别好特别好啊
3: 对
2: 差不多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咱们今天呢着重的为大家介绍的是明天618正日子
3: 嗯对
2: 再过一天后天咱们端午节的正日子等于是双节而至翩翩而来咱们的全包园呢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的618和端午节的特别的礼物和安排
3: 对准确的说这周应该是三节
2: 啊
3: 618是大家约定俗成的节日然后还有周五是端午嘛
2: 端午呀
3: 然后周天是父亲
2: 节,、哦、父亲
3: 节是的
2: 哦对啊这事我是父亲节不是我得过节怎么把这事儿忘了呀你提醒特别好
3: 对、哎、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就是大家你有就是置家就是您说置家的打算比如说我重新捯饬一下家里面、嗯、或者给家里老人去重新弄一下房子的话、嗯、那我觉得这周两个日子都挺合适的、三个日子都挺合适的618大促、嗯、价格合适端午节其实也是家里面团圆的日子、
2: 嗯、
3: 对然后父亲节呢也是给家里的老人去重新拾到房子的时候、
2: 嗯、
3: 您不妨就是把全包园作为您三天当中某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的一个、落脚点东五环门店和西三环门店这两家门店呢都是对大家开放的但是我们活动的主会场是在东五环门店、
2: 嗯、
3: 那您就不需要开车带家人来全包园的门店了您可以打车的话全包园为首次到店的打车听友提供免费打车接送服务在9:30之前打400-606-8866上半段只是跟大家去介绍了一些新房的优惠、
2: 嗯嗯、
3: 那可能老房的一些优惠或者说给家里面老人比如说我房子进行格局再改造进行老房的翻新的优惠还没有跟大家讲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得着重说说老房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啊他们都是以老房重新再装修二次装修为主对吧因为包括有咱们全包园的一些老客户 大概就是9年前、10年前开始接触咱们犬保园的，9年前嘛，然后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对不对？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装修了啊！
0: 没错，其实老房，其实今年老房装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到今年雨季特别多，尤其是它一下雨下那种特别大的雨，就是我爸妈的住自建房嘛，就是沙发后边那个墙就是漏雨，
2: 老潮的。
0: 反正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妈就给沙发上搁一个盆，我说老这么着也不是回事儿，因为当时自建房也不知道它电线走在哪一块了，它对吧？漏雨它是小事儿，就怕它一
2: 漏电。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也准备也找工人去看了，人家说可能里边没电线，就是砖头，但是呢你这个防水当时可能那个墙面挂网都没处理好，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老房翻新，除非说咱们说孩子结婚，我这房子说真的是有问题了，要不然你说现在谈装色变花那么多钱，谁也不轻易的去翻这房子。但是呢，对于我们现在正想装房子的，家里有这些问题的，老房装修我们现在除了一些优惠以外，我们基本上是从一些基础上帮大家能杜绝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个隐患嘛。就比如说但是呢也得跟大家就是说实话，老房装修会比新房装修花的多。比如说老房装修那会儿刘源给大家报的价格，说要是新房的话80多平差不多15-16万的价格能下来，老房的话得小20万了，因为你要拆除要修复要改水改电改格局，甚至的话呢改水改电之前我们可能还要维修一些就是家里的问题嘛。那基于这个多花的钱，全包园是这么给大家找补的，就是三节嘛，三节相当于双电同庆。今天凡是老房整装的听众，您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说一下我站早安北京的优惠，我们在您的前期的拆改费用上再帮您减掉12000块钱，
2: 直接减现金。
0: 是的，全包园的老房的拆除修复的套包是这么来算的报价，比如说是套内啊，套内65，或就是您家的建筑面积70多平，我们是有一个34000块钱的一口价，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然后基本上相当于给您的房子恢复成您买房的时候的毛坯状态，然后这个一步是340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的话呢，别的公司可能以一个电就是改个电路都不止这个钱，
2: 当然
0: 我们是这四项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再收您30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您就比如说我花70-80平在全包园花34000做这些项目，今天减掉12000，您家就变成了将近22000。对，您花5万再减掉12000，您家就变成38000。您花20000减掉12000，您家就花8000块钱。
2: 我天啊，那这是实实在在的把优惠返给我们的消费者了。我觉得这个更实惠，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0: 就是你说你给我东西，可能有的家庭我需要你给到我，正好我用的，因为我用不到。就比如说我们小区改造，人家物业给。

钱似的，就是一个样板间，你就得送我13件家具，你不让我选，那我们家有床，你给我床，我就多余，那我就卖了，或者你给我捡钱，捡的就不合适，怎么都不合适。其实今天捡钱，我觉得是所有装修的客户最需要的。你给我省点钱，我买点自己喜欢的，这只是第一步，减掉12000。那么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我们还会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做一个灵活的选择。您如果说窗户有问题了，现在。

猫园的系统窗，我们有80的，有70的啊。80的话大概给大家送8平米，70的话能送到10平米的系统窗。那如果说窗子我才换完，可以去换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加拿大百事的、日式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您选好品牌，等到您装修的，未来一年之内您什么时候装修，记得全包源会。

0: 您就去选19个点锁点啊、等等的，就是我就不背了。完了，原有的那个门锁的话呢，我们给您再配置的就是流线型的造型。我老说它像一个小跑车一造型的智能门锁，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反正您想想，减12000。然后窗户或者暖气去2选1、
1: 嗯、
0: 防盗门加防盗门锁再给咱们配齐。然后呢，老房现在属于装修的淡季，您打400-606-8866，把老房的优惠先占一占，毕竟3万多块钱的优惠呢。嗯。

0: 说是防盗门的换新，
1: 二选一，
0: 二选一。但是大家要知道，以往的套餐就是关于这个小户型老房的套餐呢，它是没有成品家具，八件成品家具，也没有什么暖气或者防盗门的，就只是说给您做基础的拆改，然后呢做一个基础拆改之外，还会有一个整体的硬装，然后整体硬装的施工是给您包含的，其他都没有含。但是现在就是差不多9万左右的价格，46平的一个套内面积起呢，是9万多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做一个具体咨询，就能把这个全部搞定。我觉得这个套餐特别特别划算，因为现在北京很多很多就是朋友买的房子，可能没有说我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去买一个大的二手房，可能我买的差不多套内面积也就46平到60平之间，这个套餐就是针对于有这部分需求的听友的。那您只要是在9:30之前打400-606-8866，您家又是老房小户型，您可以去咨询这个套餐。
1: 对对对，而且呢我注意到其实除了这个小户型之外，咱们比如说有一些局装局改，比如说我就想把这个厨房改一下，或者说我们就想把这个卫生间我们整体的重新装修一下，咱们是不是在618这个节点也会有这些服务呢？
2: 我节目时段对于就是你一定要说哪个节目，就比如说今天就是确实有局装个厨房局装个卫生间的需求，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我们的对于电台端的听众是打八折的，打完八折以后没记错的话，卫生间便宜点，应该3万多块钱，厨房反正就是厨房应该比卫生间贵一些，都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改电，甚至所有的主辅材都包含的啊，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卫生间的厨房的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这些都包含了，打完八折就是3-4万一个空间也合适。你像还甭说装修了，全房刷个漆，我打听了还是给我的，说实话打折的价格，连工带料我再买漆都得7-8千块钱，就是房子还不大，反正这局

0: 繁衍等等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厨房阳台的这个墙砖都给大家这个贴上啊，包括瓷砖的海棠角工艺，墙体的抗拉抗碰的这个工艺，包括这个墙角阴阳角处的这个垂平工艺，防止咱们磕头，都给大家做好。而且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材料，就主辅材升级，特变电工的电线升级成为这个双绝缘的这个电线。其实以前我们这个特变电工的电线就做过实验，人家工人拿着打火机现场就给它点燃，但是确实不冒烟，它只融化不燃烧。
1: 哦，
0: 对，就是真的很，
1: 那非常安全。
0: 我们同时做过很多，不说别的品牌，它是你点着火它直接是着的，但是的话做这个特变电工的实验的话没有烟，它是融化，只能说是融化，就是在安全系数上，并且我们做了一个省电的一个模式，这款升级后的这个电线我们日久天长日久的住下去的话，它能达到一个全房的一个省电啊。而且的话老房的水表移位本期也给大家包含了，全房的球阀也给大家包含了，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我讲可能咱们没有概念，您打400-606-8866，我们这周端午节的活动以及618的活动就在现场给大家做实验。
1: 对，所以说呢9点半之前大家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咱们把这些优惠咱们全都按在手里边，而且呢是保证一年之内咱们都按这个价格走。其实咱们这次的专属礼包当中还有节日的限定大礼包，也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这个啊，包括还有父亲节是吧？
2: 啊，对对对对，三节同庆嘛，
1: 对，
2: 就是、
1: 三节同庆啊，
2: 就是超级大礼包，超级无敌大礼包。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共这次送的是，其实算起来是5件电器，就是首先是您家厨房的烟机和灶具，那门店有什么美的的、海信的，就是方太的各种品牌，您看上哪款您就任选，看上门店，比如说挥手款、智能款什么任选。再有是再给您去送一个美的的对开门冰箱，这个冰箱的容量应该我没记错是有400多升。就是您如果一家3-4口5口人其实都够用。
1: 对，
2: 再有就是再给您去送一个小天鹅的洗衣机，滚筒洗衣机。

0: 有一些甲醛是持续释放的，它会需要时间闷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给大家治的送的就是最好的，对吧？
1: 对，
0: 让大家绝对放心的入住。别忘了还是打这个电话，咱们先把刚才整个两个时段给大家这些优惠先摁在手里，400-606-8866，400-606-8866，打这电话，这个优惠都给大家保持一年。
2: 对，是的。
0: 但您不打，比如说您过两天再打，可就没有了，过这村没这店啊。
2: 而且呢，最重要，我们这一次呢，本周有三节同。所以还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有免费科技凉房加金牌设计师免费全案规划，是金牌的哦，以及服务的保价承诺书、附送装修避坑指南，大家呢也可以对比了解一下啊。那么究竟是不是全包园适合您家呢？现在9:30之前还有5分钟的时间，赶快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两位也辛苦了，到时候明天一直持

0: 哦，吃我的呀、啊，我也不吃他们的呀、
1: 啊。那你们在一块儿共同用餐的时候，团建难免会有个街碰碰触。
0: 是，虽然传染性很高很厉害，但不是人人都幽门螺旋杆菌了。
1: 但是排名在前面，你得重视呀，还有。

0: 三的第一名血粘度升高。
1: 嘿，就你那血液沾信封都行。
2: 你先我拉一口气，你是能沾上吗？这吹呢。
1: 你身体里现在流的都不是血液，
2: 那是
1: 黑芝麻。
2: 你们
0: 花生酱
2: 有点常识性吧？
1: 就
2: 这都是我流出来的是吧？
0: 就这么粘。
1: 对，就那个，
2: 他是说呀，相对得注意。
0: 是
2: 这个糜状血已经很可以了，没有哪报告上写黑芝麻糊血。
1: 对，看您那血跟山楂糕似的。
0: 说严重点，引起你的注意。你要知道这个血粘稠度高会怎么样？你轻的话头疼，你是不是头疼？
2: 我跟你说，林达
0: 健忘，你刚才就说不出来那个战略和战略。
1: 你看他现在就一个词儿来回重复。
2: 我想说什么，一时突然就忘了。
1: 你看看，
0: 健忘了吧？
1: 完
0: 了，这跟失眠有关系。你还有点脱发，加快了动脉血管的硬化。
2: 我才知道了，你真的问题是在嘴里。
0: 还有什么甲状腺异常、慢性咽炎？
2: 咱年年体检为了什么？为的是预防在先，
1: 防患于未然。哎，指数升高了就得加强锻炼，多吃什么枸杞呀、银耳啊、黑芝麻呀。
2: 吃完了血都糜状了。
1: 嘿，你甭怕，你该看就看。
2: 你怕看，他也是有了。我说你该看还是得看。
0: 我
2: 都看你不知道。
0: 我就烦你们这个，你该看就得看。我跟你说，我就不敢看。问题是谁没有点问题呀、你说什么增生了，什么小结节了，这都还挺常见。
2: 有些不叫真不叫事儿。你比如刚才我说
0: 过两年不查，你看看去。
2: 你比如说咽炎，这个真不是大事儿。
1: 这咽炎多影响生活质量啊！早上起来你先打400个喷嚏，
0: 那是鼻炎吧？
2: 对，
0: 咽炎是先咳嗽500下。
1: 你这七窍是通的，完你咳嗽吐痰打喷嚏，完流眼泪耳朵痒痒。
2: 我还有好地方，咽炎就是因为跟你俩同事得的。
0: 这个数据啊，我不是吓唬你们啊！
2: 那、你要干嘛？
0: 说了，这个上海白领体检报告出来了，100个人里面只有俩是健康的。
2: 还好我在北京。很庆幸我在北京。
0: 我告诉你，自己身体出问题最怕什么呀？本人没有什么察觉，反正我这人就是敏感啊。我身体哪儿不舒服，哪儿稍微长点，稍微欠点，哎呦，
2: 你就够欠的，你知道吗？你这有点过度了，
1: 对，夸张了。
2: 真正有病，你根本没感觉。你血粘稠，你有感觉吗？你没感觉。你
0: 都头晕了，都记不清楚说什么了，还
2: 是让他气的，我血压高了。但是，你比如说，还有些东西稍微也不正常一点，你没有什么感觉。
0: 稍微，对，你说的是个度，稍微，
1: 对，每个人的稍微不一样。比如他那稍微可能就幅度小点。
2: 我说个最简单的吧，比如说你这体检，你早上起来吃俩油饼，你主要没偏高，你没感觉。
0: 不能吃油饼啊，早上。
2: 谁说？我想说的不是油饼，
1: 还俩俩的吃。
2: 我是说你主要没偏高，你没感觉。
1: 我以为你说他饭量大，吃俩油饼没感觉呢。
0: 体检前千万不能吃油饼这种油的东西啊，那抽血呢还得。
2: 都让你空腹去，我是举例子，我说这指标高。
0: 不能吃油饼。
1: 完了，过不去了，
2: 我这咽炎好不了了。
1: 但是怨你，非得拿这俩油饼举例子，你懂不懂？
2: 说四个炸糕的，
0: 这油饼加年糕，
1: 这也夸张了。他说俩油饼，四个炸糕，血粘稠度就高了。
0: 啊，这就六个了，这六个了已经。
1: 没吃六个。哎呦喂，我这咽炎也要犯。
0: 我说什么意思？工作一忙起来，你们是不是有一对没一对的？中午顾不上了，下午开会时间紧，见客户、不吃了。
1: 这正常，你看那个杰森经常是一忙着见客户，一说事儿，一报告，没时间吃饭了。
2: 这
1: 到晚上下班，两斤切糕顺下去，两根榨菜顺下去，
0: 俩油饼顺下去，
1: 俩油饼，然后喝
2: 啊，都能早点
1: 茶。
2: 哎呀，我这个举个例子，但没吃不了那些东西，
1: 是
2: 尤其是啊，咱说白领人，这些咱是干工作的，谁不这样？
1: 我不这样。
2: 你不思进取，你就别提。可有些东西啊，就是缓解的没那么快。你比方说吧，
1: 近视度加深了，你说怎么缓解？配镜子吧，也就
2: 注意用眼卫生。
1: 对，
2: 上眼药，
0: 还得注意右眼卫生，你知道吗？
1: 对，
2: 用眼卫，
1: 哎呀，你这耳压也高了。
0: 去年我跟杰西卡一块儿体检的
2: 啊，
0: 哎呀，那个场面呀、我给你这么描述一下吧。
2: 怎么了？
0: 医生说他。

0: 我是不是不行了？整体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这个，注意每年去复查。
1: 这个大夫不会劝人，真的，我遇到会劝人大夫，一句话就没事，放心吧，别往心里去。这什么了？这算什么呀？大夫这么说，绝对没问题。
0: 这分性格了啊！
1: 我跟大夫说，我说我血压160，大夫这我见过320的。
0: 哎，你这大夫是真的大夫？
1: 人家挂着牌，人家正经大夫，人说就你别害怕的意思。
2: 不管是战略还是战术上啊，你重视他，然后呢，战略还是战术上呢，再忽视他，
1: 就这意思。就给我用的那句老话，
0: 你是不是也害怕呀？
2: 有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是不是？你这指数有点问题了。饮食上你注意吧，作息上你注意吧，找大夫提醒你再注意吧。你该吃药吃药，该锻炼锻炼，把指数调正常了，不得了吗？
1: 你听他嘴里这么说，这茶你看见没？这里放多少枸杞？这东西续多了也不成，物极必反。枸杞虽然不是毒药，一次吃2斤半你也受不了，太容易堵大发了，你知道吗？吸收不了。哎，
0: 丁香医生发布的国民健康洞察报告中显示，在过去20年里，心血管疾病的低龄死亡率升幅达到20%。
1: 琳达，
0: 25-19。
1: 琳达，你看这跟你没，你得看自己的指数，你看它没用。
0: 我每次看了指数，我都有一种心里特后悔的劲儿啊！平时我做的那些药啊，开始在自己身体上体现出来了，我就不应该工位上一坐一动不动几个小时。
1: 琳达，
0: 我就不应该回家躺在床上，
1: 琳达
0: 一动不动几个小时啊！
1: 这会儿不是让你写忏悔书呢，看怎么样，有几个箭头，你像我这好几个呢，对吧？我最起码我这个血脂、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啊，血压，我这都有。
0: 哎呦，作为一个打工人，我现在真觉得最动听的话莫过于医生说没什么毛病。体检报告中我最爱看见最签的几个字，未见明显异常。
1: 有的项目不会写这个。

0: 笑话呢？
1: 代谢指标，
2: 怎么了？
1: 流标志物，呦，
2: 这对好是不好啊？
1: 啊，没事，
2: 没
1: 事。
0: 他就看见那几个字儿，他就紧张，没看着后边那数据。
2: 好家伙，怎么样？
1: 哎呦喂，
2: 什么事儿啊？
0: 他看着没看着？
2: 你别吓唬人呐！
1: 啊，常见病，
2: 常见老年病。

0: 别淘气啊，可能素造成的，就像你早上吃俩油饼，中午吃俩油饼，晚上吃俩油饼，哎，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指数的变化。如果及时调整，也能够呢把这些稍微偏离健康轨道的一些身体呀、拉回到正轨，还能够把你给挽救了。
1: 就是说我还
0: 有救。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1: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邹兴？
0: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2: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啊，没我不灵吧？
1: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0: 英宁、
2: 王磊，
1: 娱乐72变，敬请关注。

0: 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本节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北广618

0: 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梁山伯。梁山伯呢，傻小子一个，东施那么些年，暗示多少次他也不知道。这个织女和牛郎呢，牛郎是埋头苦干，勤于耕作，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他们俩的相爱呢，也是受到王母娘娘的这个挑拨。另外像这个范喜良呢，也是这样一个，他这是一种配合，也反映了一种什么呢，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呢长期以来压制妇女，把妇女的这个什么三从四德呀都不行，突出男人大丈夫气。而在这个民间传说当中，这是一个反驳，也是一个什么呢，伸张这个女性的美与刚。所以说应该说这个四大民间传说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叫天和配，应对的是手。孟姜女又叫宋寒衣，十月一的时候应对的是冬季了。所以过去呢有时令戏，到什么时候唱什么戏，比如七月节唱天和配，七月七这是。五月节呢就唱白蛇传。其实这些年这传统又慢慢恢复了，特别是现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端午节的时候电视台也是转播戏曲节目，戏曲频道呢就播这个白蛇传。白蛇传这个戏呢非常考验演员，如果是从头到尾盯下来那真是很不容易，前边游湖借伞得体现唯一

0: 华呀、赵宏本、刘希勇都画过好多不同版本的连环画。哎，咱们北京首都机场还有白蛇传的壁画，高两米宽七米啊。哎，这都充分说明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喜爱。
1: 粽叶青绿，唇齿间的那份香甜，一如生活的美好滋味。艾草暗香，空气中的丝丝袅袅，好似人生路上的别样风景。孩子手里一串串香囊荷包，饱含人们对前途平安的质朴心愿。又是一年端午日，奋进前路正当时，不负时光，端午安康。

说你这个法海的害人，你把我妻子变成那么一条蛇，把我吓死了。说你妻子不是变，她就是蛇，你啊已经中了蛇毒了，很快你就完蛋，你到我佛堂里去赶紧忏悔，忏悔完了你还能好。所以又把他骗上金山寺，骗上金山。

是你前来见小姐，从镇江到此干什么来了？今天是不是范海明你来追赶我们姐妹来了？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

0: 那四个人风格不一样，他们演绎出来的《白蛇传》也不同。
1: 不同的演员按照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现方法去表演。那么唱旦角的呢，一般呢都要演一演这出戏。这出戏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艺术风格的这么一个平台。比如说梅先生，他很早学昆曲的时候就学这两段，他当年学的这个都是专家，都是名家。他演了一辈子的这个断桥跟金山寺，他不是演全部，他就演断桥跟金山寺。金山寺最后是跟他，比如说跟他最喜欢的徒弟李世芳先生，李世芳演青蛇，他演白蛇，爷俩配合的非常好。李世芳去世，发生空难去世以后呢，非常痛心，他就把这部戏搁下了，不再演。一演他就想起了李世芳，直到梅葆玖比较成熟了，这时候呢，应观众的要求，葆玖也希望能够演这出戏，这样他又重新拿起了这出戏，这个断桥和金山寺。到他的晚年，每次演出回来，他都在琢磨自己的身段呢、好多东西唱啊，唱得

愁苦闷和对生活的一些个向往，酣畅淋漓尽致。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难看到一个演员能够把这样一大段唱唱得这么好。陈晚秋先生呢，也是演金山寺和断桥这两折，他是梅先生的学生，他武功好，在这个断桥里呢，他是极显他的委婉如泣如诉的那种表演。而他的配角是谁呢？是四小名旦著名的武旦宋德洲，也是他的学生呢。荀慧生呢是杰出的花旦，这个人会演戏会唱戏，所以他

戏呢，他给演员给观众提供了这么好的享受。田汉先生呢做了很足的功课。我们这里要提到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国歌是田汉先生做的，我们很多的歌曲这个也是田汉先生做的词，他本身创作的名优之词。

0: 作为演员的赵艳霞先生和编剧田来和切磋的，在说这些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河波这出戏啊。不太了解京剧《白蛇传》的朋友可能不太懂这个河波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法海恪遵佛法，他就带了这个韦陀，带着一个大金钵，金钵呢是如来佛拿着的，手里拿着那个金钵是一个法器，也是佛僧拿着是化

0: 这时候怎么办？抱着孩子看着许仙悲苦难忍。那么赵小霞就冲着田老说，说田老您说我这个时候这么痛苦，您就不给我一段唱？
1: 原来是这波扣上完就没了。
0: 对，
1: 是吧？
0: 原来呢就是一照白蛇就跟着这只波走了，许仙抱着孩子仓皇下场就完了。这个时候这个赵小霞说，是田老您看我现在这么难受，您就不给我一段唱吗？
1: 你得让我申诉一下。
0: 我得说说我这一肚子的苦处啊。
1: 嗯，
0: 唱了一晚上了，到这个时候我要跟这个生离死别了，您得给我一段唱。这个田汉一听有道理，他自己的戏嘛。哎，回去之后很快他就写得了，写的而且是口语化，亲儿的脸吻儿的腮，看我的小乖乖你怎么怎么样。这个小乖乖这个词儿在京剧里是没有的，
1: 嗯，
0: 是吧？他唱了这么一段。那么这一段词儿拿给赵远霞以后，赵远霞非常高兴，说这好，唱出我心里话。
1: 演员高兴。
0: 哎，演员很好。那么怎么唱？那得找唱腔的设计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交给了这个北京京剧团的这个首席的琴师李木良先生。李木良是给马连良先生这个伴奏的非常好的琴师，他路子很宽，他对于各种的板腔体的东西，各种戏曲他都比较了解，他就采取了这个汉剧的一个调子，就设计了这段唱，非常精彩。加上赵永霞小唱，把感情都注进去了，让观众呢跟他一块泪下。所以唱完了这段之后，这个河伯把伯一照，把这个白素贞给照走了，这观众底下就是恨。最后呢就给下一场戏倒塔。

0: 白蛇传中的女主白素贞是一个蛇妖，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妖的故事可以打动这么多平凡人，打动这么多老百姓啊？这个故事走到今天，走了1000年，其实也有它背后的过往。
1: 白蛇传这个形成啊，有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田汉先生是综合了1000多年来白蛇传这部戏曲形成过程里头，把它最后作为京剧形式给稳定下来。从它的形成呢，可以看出这个人们对于蛇变妖变仙的一个转变。
0: 杨老师说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词汇，两下锅，这是京剧中专有的一个词儿。
1: 对，
0: 具体指什么意思？
1: 两下锅就是这一场戏里的既有昆曲也有京剧，甚至还有河北梆子都可以，就几样。早期的京剧在形成过程中基本都是几下锅，就是既有这个鸡皮二黄，也有昆曲，还有可能像拨子、像四平调、像这样一些个东西都有，不择一种，最后逐步的形成板腔体。就是形成了板腔体，里头也有牌子。
0: 还有一个词儿啊，就是叫昆乱不挡。
1: 昆乱不挡就是既能唱昆曲，也能唱乱，就是指京剧乱弹，那时候叫乱弹，把昆曲以外的都叫乱弹。那么指京剧啊，像什么四平调啊，像拨子这一类都能唱，就是说他能够西皮二黄也能唱，昆曲也能唱，昆乱不挡。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好的京剧演员，特别是旦角演员，必须要有昆曲的基础。当年梅兰芳先生早期学京剧，学完以后又找老师学昆曲，昆曲里的很重要的一出戏就是这个断桥，直着他到他最后晚年还在钻研这部戏，所以说是一无止境，老艺术家那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0: 那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啊，就是也是京昆啊两种戏种在一起表现的，叫风搅雪。
1: 对，这里头就说到什么呢，就当年京剧的第一出戏开门戏，就演白蛇传第一出戏，交代了一个问题，就是白蛇和青蛇的关系。那么大家一出来，现在我们看游湖，田汉先生改编的很简单了，西湖一打开，大家看到了西湖，看到断桥，然后上场青蛇白蛇一块上场，这个从这个峨眉山来到这里。那么有人就问说青蛇怎么来的呢，有的原来的说法是它是一条大青鱼，它不是蛇，两个妖，一个蛇一个鱼搭帮，这也没有交代。那么在京剧里早期有一个交代，第一场戏叫双角雪，双蛇斗，双蛇斗采取的方式就是用风角雪的方法，就一会儿唱昆曲，一会儿唱京剧，这个西皮二黄，唱这个青蛇是花脸
0: 啊，青蛇是花 脸,
1: 是花脸
0: 表示男性啊。
1: 当时很有名的一个那个武京演员叫李顺德，开始就是青蛇追求白蛇，白蛇不接纳，不接纳就打，最后打到把青蛇打服了，青蛇提出一条件，尽管我跟你不能成双成对，但是我也要在你身边，
0: 我誓死追随你。
1: 誓死追随你。
0: 那我怎么追随你呢？
1: 怎么追随呢？白蛇给他一条件，你变成我的这个侍女，
0: 做我妹妹吧。
1: 做我妹妹，变成青蛇，变成
0: 您做我弟弟也不合适啊。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同性都是变成了这个女性，然后你跟随我去下山到杭州，这样的话呢，这青蛇摇身一变，从大花脸变成一个牡丹，这戏呢也就开展的比较顺当了。要不然这个原来这个把青蛇，现在川剧里还有把这个青蛇变成一个五花脸或者五镜，他在这表演，在金山寺里他出台那是不一样了，气氛。

要是被人，要是被人，要是被人。

0: 青绿，唇齿间的那份香甜，一如生活的美好滋味。艾草暗香，空气中的丝丝袅袅，好似人生路上的别样风景。孩子手里一串串香囊荷包，饱含人们对前途平安的质朴心愿。又是一年端午日，奋进前路正当时，不负时光，端午安康。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好。

延期报到三个月，遇见意外您别慌，各路能人有妙方。宇航员临出舱却开不了门，他怎么一点都不着急？郭伟和您聊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的传奇故事。

试飞，完成了各项关键技术验证，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上天是大事，天上没

三个月后，插头一一更新，所有检查都通过，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太较真了？有必要吗？您要知道，航天器真的太复杂了，而且万一在飞行过程当中出了问题，根本没有时间修理，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导致灾难。比如说1996年法国阿里亚纳火箭在发射40秒之后爆炸，5亿欧元和无数人的心血一瞬间化成了碎片，原因就是编码上的一小段 bug。 2003年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在空中解体爆炸，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也不过是因为泡沫碎片的脱落。总之，航天没有小问题，秉承着绝不带问题上天的原则，中国航天坚持质量标准，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份坚持也被周建平带进了神舟七号的工作里。2006年周建平出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神舟七号的发射。神七承担着许多重要的试验任务，其中关键的一项就是航天员的出舱行走。您别看只是走两步的事儿，这里边的门道可多着呢。比方说，航天员在舱外穿的那身宇航服就大有来头。舱外宇航服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研制这样一套高度集成、系统复杂的服装，要涉及几十个学科专业、上百种新技术，难度特别大，而且中国当时还从来没有做过。再说了，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还有不少事儿要忙活，何必为一身衣服下大力气呢？万一砸了钱、砸了人却没搞成功，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所以神七本来是打算进口舱外服，因为从俄罗斯引进海鹰舱外航天服，从合同签订到产品交付只需要2年时间，咱还不用操太多心，何乐而不为呢？可要是自行研发，根据外国的经验至少得8年，而当时距离神舟七号发射的预定时间只剩下不到4年了，您算算哪笔账更划算？但周建平带着队伍反复论证，觉得咱们不能一直靠别人的技术，最后下定决心让中国人穿着中国人的舱外服完成中国的首次出舱。3年里，周建平召集了各行各业的专家来设计舱外服，很复杂，就跟个小型的载人航天器差不多。那硬邦邦的密封铝合金结构里是充气的服装，里三层外三层，一共6层，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得保证生命通

0: 此时却还坐着一动不动。这可不是装出来的淡定，而是真的有信心。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周建平说，
1: 当然心里咯噔了一下啊，这个我说怎么又合上了，我自己想了想，出了什么问题吗？我就没问我们一线的任何同志，我就坐那儿的一动没动，就等着他开门。真不慌，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让航天自主去做。我说我们谁都没这个经验，我们都没有这种体验，最有体验的就是他们自己，要相信我们对航天，我们航天的素质，相信我们航天的训练，也要相信他们的能力，这其实就是我们载人航天的核心价值所在之一。
0: 周建平回想了一下整个研究过程，感觉没问题，而且发射前

0: 展自己，对发展文明，对寻求进步的这种强大的动力，是我们探索和发现的这个真正的驱动力。它驱使我们人类有冒险精神，有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这种精神，去探索新的目的地，去造福后人。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载人航天，我们承载的我想也是同样的使命。
1: 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接机构补货。317报告，对接环开始拉回。317报告，对接环拉回到位，对接锁锁紧开始。317报告，端面密封完成。317报告，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1: 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在浩渺无垠的太空中紧紧连接到了一起，刹那间大厅中响起潮水一般的掌声。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之外，也有无数中国人的心弦被这个夜晚牵动。自此，咱们国家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完全独立拥有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那么如此重要的天宫是谁设计的？背后又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空间站已诞生半个世纪，为何今天它的建造仍然如此艰难？一个电连接器不通，如何造成我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撤场？2011年发射的天宫一号，怎么到了2018年被外网疯狂带节奏？田阳跟您聊聊中国空间站系统总师杨红的故事。2016年7月30日，央视节目开讲了，请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作为嘉宾。在现场，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主持人撒贝宁讲述了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的工作。
2: 我们正在研制空间站，所以呢，这个型号任务是一个接一个，闲不下来。
3: 所以大家知道杨总是干什么吧？杨总是我们面对的史上最牛的开发商。比如说天宫二号里面面积大概多大？
2: 15个立方米。
3: 你们是按体积算？
2: 我们在地面上是考虑面积的。
3: 对，
2: 航天在天上的话，它实际上是来讲，它的活动范围是个六面体。
3: 所以这15个立方米是他们的实用体积。
2: 对，
3: 所以大家想想，宇航员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居住的人。我们现在都要求景观要好，是吧？宇航员整个地球都尽收眼底，而且我们都要求

顺利瞄准神舟八号飞船，点火误差不能超过正负一秒，因为地上差一秒，飞船到了天空都会和天宫一号的轨道有极大偏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轻则消耗大量燃料，造成航天器寿命降低，重则直接失败，前期所有工作白干。苏联时期就出过这种事儿。1968年的时候，苏联俩飞行器进行对接，在相距仅仅30厘米的时候，因燃料耗尽失败，前期的一切努力归零。咱再说说第二个难点，在两天的时间内，神舟八号飞船要追10000公里才能追上咱们的天宫。为了这场万里太空接吻，北京飞控中心从2007年就

标同时测控，以确保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的每个动作都能够协调配合起来。这还不算，太空对接对精准度的要求也高到变态。您想想啊，在咱们头顶340多公里的轨道上，俩高速飞行的航天器，别说用肉眼观察了，您就拿着航天测控站的光学望远镜也难以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对接的时候，误差必须控制在18厘米之内，角度相差不能超过5度。有人形容这种状况说，像是让飞船拿着一根线穿到天宫拿的那根绣花针的针眼里去。仅仅一个对接就如此艰难，整个天宫一号的建造、发射、运行过程中会遇见多少困难，可想而知。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总设计师会是怎样的神人呢？1963年11月，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红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就是一名航天技术人员，母亲则在中学任教。或许是因为家学渊源，杨红从小就对船模、航模这类东西特别感兴趣。小时候的他有两个梦想，一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二是成为一名飞船设计师。幸运的是，长大后杨红的两个梦想竟然都实现了。1984年他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而7年之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拿下了中国

东京工业大学做主题报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杨红全程用英语演讲，他流利的英文和精彩的演说征服了在场的师生，掌声久久不能停歇。或许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某些偏见，这时候有人说了，杨红一定是在外国留过学的海归。对此，杨红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是中国培养的，我的母校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实，在杨红八岁那一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宙空间站就已经诞生。最早的空间站是哪个国家创造的呢？

0: Decision。 1992年，我们当时载人航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出来我们空间站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路要一步步走。我们第一步从1992年到2005年，我们用了13年的时间，共发射了6个载人航天器。第二步是用了9年的时间，发射了8个载人航天器。而第三步就从2021年算起，我们是用了2年的时间，用了11次的发射来完成了我国空间站的建造。
1: 说起来，空间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已经有50多年历史了。那为什么轮到咱们还是这样难呢？这就得从冷战期间说起了。当时美苏各自倾举国之力搞太空竞赛，眼见登月的事儿被美国抢了先。

没多久，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开始嚷嚷说礼炮七号是死亡空间站，随时可能坠落地面，造成一场大型灾难。交禁这么多年，苏联人对美国政府的德行还是很清楚的，搞不好这会儿啊，老美已经计划发射航天飞机劫持礼炮七号了。这空间站呢，是苏联许多高精尖技术的结晶，一旦被美国捕获，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美国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礼炮七号有接近20吨重，真要掉下来落在人口密集的区域，造成的伤亡会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那此时此刻如何是好呢？

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苏联进了西方的邪，搞休克疗法，哎，结果真把自己的经济搞休克了。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空间站也不例外。为了补贴建造和维护费用，和平号空间站只得打开大门接待了12个国家上百位宇航员，半被迫的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空间站。后来美国又出头攒局，拉着16个国家打造新一代国际空间站，为了俄罗斯的成熟技术和资源，还非要拉着人入伙。等到2001年和平号空间站下岗，曾经热闹一时的太空中只剩了一座由

0: 作为全程参与了咱们载人航天三步走任务的航天人，杨红经历过无数令人哭、令人笑、令人激动的情形。那么在他的工作中最难忘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老董事戚方任院士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要把自己当做航天员，看你们敢不敢坐你们自己设计的飞船。
0: 在杨红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咱们中国

0: 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
1: 哦、
0: 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0: 对，刚才我说了，哦、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
1: 嗯。
0: 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0: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慧远斋老板蒲寿昌拎着一盒月饼来到了奇珍斋。月儿看见蒲寿昌，就冷冷地说：“我爸爸可是为您死的，为您那宝船。”蒲寿昌掏出了帕子，抹着泪说：“
3: 哎呀，那宝船，我也是壮着胆子，舍出血本为他揽的这件活儿啊。一件出手抵得上他平日的十件百件，这不，为了庆贺他的宝船完工，我特为买的清真月饼啊。”
2: 梁一清的遗孀白氏说：“蒲老板，您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是一清他对不住您呢。那宝船毁了。”“
3: 毁了？他怎么能毁了呢？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2: 他匆匆地走进卓玉房，望着那停止转动的水凳，望着地上的一滩暗红的血迹，望着带血的残破宝船，呆看了片刻，突然跪了下去，颤抖的手抚摸着宝船，泪流满面地说：“

0: 那个600块定钱，3年累计连本带息，一共是现洋1859元整。
1: 白氏一听这个数目，顿时目瞪口呆。
0: 梁太太，这买卖行里有句老

0: 我瞅见那水灯，我就。
1: 碧儿赌气地说：“
0: 拿走吧，拿走吧，齐哥哥，没有了水灯，咱们买大碗茶去。”
1: 韩子奇还是没有原因。蒲寿昌见话已说到这儿，就起身告辞，说明天带着车来拉东西。临走，在着衣房中小心地收起那幅郑和航海图，并且把已经摔断了郑和右臂的宝船也捧了起来。哎呀，这件东西你们留着也是废物，我拿去做个纪念吧，看见它就好像看见梁老板了。
2: 蒲寿昌说着，又掏出帕子来擦眼泪。这些假惺惺的动作再也不能蒙蔽碧儿了。他从堂屋里提出蒲寿昌刚才割下的那包月饼追上去：“齐哥哥，把这个也还给他。”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韩子奇接过了月饼盒子，默默地送蒲寿昌出去。这，哎呀，哎，这……
2: 蒲寿昌出了门，也觉得有些尴尬，可当着韩子奇也不好说什么，只笑一笑。
1: 你这个师妹呀，将来可是没人敢娶的主。碧儿，年幼无知，您多包涵吧。蒲老板，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想说什么？
2: 蒲寿昌紧

0: 就难逃四面埋伏，四面楚歌，兵败乌江，别姬自刎。蒲老板，我知道您是胸怀大志的人，不像我师父那样空有一身本事却不思进取，终究成不了气候。我为他养老送终，总算尽了孝道，往后的路就得自个儿走了。您收下我，也是对亡人的徒弟一点照应，这对我师父没有什么损害，对您却是让街坊四邻、买卖同行瞅着您仗义啊。
1: 蒲守昌沉吟了半晌，心说：
2: 哎，这小子还满腹经纶，讲古论今的，这心里头有点道道。这梁义清手下有这么个徒弟，却窝在了卓玉房里，没有施展的机会。哎呀，可惜呀！要是真让他进了慧远斋，说不定……
0: 蒲老板，我也是个落难的人，在北京无亲无故。梁师傅去世之后，我既没有处投靠，也没有路谋生了。念您是同行的长辈，才斗胆地向您开口，求您高抬贵手，赏我一碗饭吃。常言说，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日后我绝不会忘了您的恩情。不瞒您说，这三年我好歹也跟着梁师傅学了点手艺，那件宝船要是让我来做，恐怕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蒲老板，您再给我三年的时间，我保证能按图按期把宝船交到您手里，这样您既在洋人面前圆了面子，慧远斋也避免了亏损。

0: 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锅的，吃热乎吃。好
1: 嘞。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夜无光、老花子袁明和月平，老少三位总以为到站卢剑，这叫扯淡，没那么八宗事儿。这是阴阳教的教主设的诡计。哎，正这么个时候，人影一晃，把仨人吓了一跳，再找这个人找不着了，扔进一个纸团来，白乎乎的。等月平哈腰把纸团捡起来，是展开观瞧。二位，你看看。两位高人凑过来，龙目光一看，上面写的挺清楚，要取战卢剑。

这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咱猜错了，真有这把湛卢剑呢。哦，落到知府衙门了，那就是越州知府衙门呢，还得指定明晚三更天到知府衙门。看来这个人太知情了，他是个谁呀？现在没法猜。月亭看罢多时，跟两位高人说：“老前辈啊，哎，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你们二位忙着，明天晚上我要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亭儿，小心上当啊！扔纸条这个人未必是咱的人呐、啊，要是咱的人，你就露面得了。干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偷偷摸摸的？现在咱们叫人条例怕了，万一设下陷阱，孩儿啊！”你去了是凶多吉少。哎呀，老前辈，我豁出去了，没什么了不起，不就这一百多斤吗？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明晚我是非去不可，我看看他们想干什么。你看这月亭啊，还挺命，有主见。两位高人不便多说。平儿，我们跟你在一起诸多不便，还是那句话，你走你的，不过你放心，我们老哥俩暗地之中保护于你。多谢老前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分开吧，我还得回店房。就这么样，仨人分开了。叶无光、袁明上哪儿去咱不说，单说小月亭顺着原路回到越州城。

月平的脑子就开了窝了，哇，发生的这些事情一宗宗一件件，真是神鬼莫测。一会儿想到，哎呀，杨红落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我大哥法镜、二哥侯道爷落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仨大活人没了，怪哉怪哉。一会儿又想到老伯周三卫

沉沉入睡。哎呀，这觉睡得才舒服呢，也解了乏了。睁眼睛的时候，日上三竿呢。哎呦，月婷赶紧一咕噜声下了地了，心说坏了，我起来晚了。门开开，来到院里头，正好伙计从外边进来了。哎，可以，您起来了啊，起来了。哎呀，我起来太晚了，没事，这儿肃静，所以我来过两次，看您睡得挺香，没敢叫您。怎么，水都给您准备好了？快点准备。净面漱口，然后茶水沏上。月婷在这坐着就琢磨，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现在无所事事，这一天怎么熬啊？干点什么？你说不出去吧，心里烦闷；出去吧，

挨到店房的外头，咋来了也没看。等站到店房门前往左右一看，店房前面是趟大街，那面是鼓楼，那面是城门。这一趟大街笔管条直，而且十分宽阔，都是青条石铺的这个地，即使下雨道路也不泥泞，店面林立，行人不是那么太多的，看来是一座古城啊。他正在这看着，这么时候突然就听见钟楼鼓楼那个方向跟发水的声音相似，他甩脸一看，怎么回事？老百姓是四散奔逃，钻胡同里钻胡同，哎，进各门的进各门，买卖家是关门闭户，紧跟着跑来四匹对子马，马上的差官策马扬鞭，兄弟不得了，听着，都闪一闪，都他妈躲一躲，啪啪啪！您说那马那么快，就在这个道上像飞一样，老百姓躲避不及，这身上脑袋上就挨了鞭子，打的，哎我的妈，哎我的妈，能不跑吗？摆摊的下去，摊子也翻了，赶紧收拾收拾，扁屁也不敢放，是逃之夭夭。岳亭往后一侧身，退到台阶上头，心说这什么事儿？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威风，

0: 看看。
1: 哦，看明白了，过大官，封建年代过个大官，你看这个威风他不得了啊，就得进阶

戟，120名金甲武士都跨骑战马，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威风凛凛在面前通过。再往后看，八班仁义骑着马左右保护着，

那当官跟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啊，多威风，就这么一个官，多少人服侍着，大概能有上千的人。

0: 那么大呀，我挺吃惊的。这么大官他干嘛来了？查办两湖。谁知道湖南湖北出什么事了？反正官大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呗。公馆打在知府衙门了，这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本地的知府把自己的府地腾出来款待钦差大人。
1: 哦，明白了，
0: 哈，多谢多谢。岳亭转身回到屋，到屋里他静静地考虑一下，今晚三更天让我到知府衙门道见，还偏巧罗汝骥的大奸臣也来了，莫非宝剑跟他有关？

心里都有点发慌。但是他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头道院、二道院乃至三道院人们都睡了，漆黑一团。到四道院一看，正房灯火皆

0: 草全没躺在那儿。奇迹出现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小巧玲珑这女人正是受了重伤的杨红。
1: 是他，哎呀，
0: 我见着鬼了，这世界真奇妙，这玩意儿这怎么回事？
1: 一点不差，
0: 杨红。再看杨红衣着朴素，腰里系着纱巾，仍然是满面陪笑，张嘴干爹，闭嘴义父，在这哄这罗汝骥。这一下小月亭是坠到无里雾中，
1: 啊，简直不可思议啊。
0: 我为杨红妹妹正着急呢，她让我一刀的扎进小腹，失血过多又中毒，恐怕命又要保不住啊。我让我二哥侯殿臣背着他，我们回到周家坨，结果仨人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正为这事儿焦急呢，
1: 怎么他跑这儿来了？
0: 莫非这世界上真长得有一般不二的人，一点都不错的人？
1: 你说这事儿怪不怪？
0: 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个，嘴张得挺大，屏息凝神的看着，心说我一定要看个究竟。就见这杨红把一杯茶水放在桌上，笑脸相迎。干爹，我再跟您说

0: 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霍尔斯托夫抓了赵玉堂的母亲，这才逼得赵玉堂前来投案自首。霍尔斯托

把这探长惊退几步。本来他当门堵着，他如果不退，我一出现必遭一枪。至于说快速嘛，当初我在帽儿山学艺，还真的曾在空中捉过鸟，这不算。

只如此，玉堂就献丑了，请各位前辈到院子中来。四个人就出了客厅，在院子里站好了。赵玉堂道了一声献丑了，只见他双脚一纵，唰，飞身跃上正厅的屋脊。这一跳这可太高了，即便是精多见广、武功高强的尹福也没有见过如此高妙的轻功啊。这一跳啊得有好几丈远，几个人都不禁失声高叫好功夫。话音未落，赵玉堂又以飞身纵下，仍然落在原地儿，连地方一点儿都不带错的，生息皆无。哎呀呀呀，尹福大为赞叹呢，跟霍元甲说，四爷，这种轻功才称得上是轻如狸猫，巧似猿猴。我看当今之事，论轻功一项，没有比得上玉堂的。霍元甲也连连点头。就这样，尹福又在药站当中耽搁了一会儿，后来他得走了，就跟霍元甲师徒道别。霍元甲知道尹福要去北洋大臣衙门去查探消息，沉思片刻，对尹福说，尹爷，元甲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嘿，四爷您客气了，你我白头如新，青盖如故，有话您只管当面说来。所谓白头如新，青盖如故，这是史记当中的一句话，意思是啊，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了，还如同新认识的一样，这叫白头如新。而有的人呢，就在道边停车的时候交谈那么几句，片刻功夫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这就叫青盖如故。尹福是怕霍元甲有什么话不方便说，这才引用这两句，这就表示啊，虽然与霍元甲相识虽短，却已莫逆于心。霍元甲听后慨然言道，尹爷，那就不要怪我交浅言深。我问您一句，尹爷此刻是否是要去北洋大臣衙门？正是。哎呀，尹爷，如此青天白日，想要潜伏进那衙门，可不容易啊。况且，尹爷对天

堂大臣衙门求见荣禄。这个荣禄啊，姓瓜尔佳氏，是整白旗的人，被慈禧太后以为臂膀，时人称其得太后信仰眷顾之龙，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绝焉。就是说他能当慈禧太后的家呀，那是眼前红人，他说啥太后听啥。

0: 既然不能说，咱就不说，对外界就说正相相似，是积劳成疾引起的骨蒸之症。把治小产啊精水不净的这个药就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里。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这种诀窍对症下药，收到疗效。那么这问题来了，太后流产谁是罪魁祸首啊？有人就说了，那还用问吗？一定是那荣禄啊。然而20年前的荣禄并没有如人猜测的那样加官进爵，反倒因为受贿，从俗称九门提督的这个步军统领降为副将。荣禄见机迅速，称病奏请开缺，闭门闲居，一直到光绪12年外放为西安将军，在这一任上干了8年，直到光绪20年慈禧太后60大寿进京祝寿，正好遇到恭亲王复起，才知道荣禄的本事，就保举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荣禄是扶摇直上啊。光绪22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4月23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事，决议变法维新的第10天，由慈禧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职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荣禄这实权派作为左膀右臂，慈禧太后对维新党、对光绪帝呀，那真是一点儿也不在乎。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可言，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另外糊也给大家取完了，
1: 嗯，这太贴心了，
0: 哎，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
1: 嗯，
0: 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糊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
1: 嗯，
0: 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是

0: 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4: 来吧，
1: 请坐，
4: 欢迎诉说，
1: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讲述了他所在的家族里的恩恩怨怨，在复杂的家族关系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等待

0: 调酒师，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即便你们是一个大家族，但其实每个人都很孤独。
1: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家人之间彼此都不愿意交流吗？
0: 如果只是不愿意交流就太简单了。我们家呀，亲人之间的关系可复杂了。
1: 哦，那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0: 这得从我爷爷那辈说起了。你可能不信，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听家里人说过我爷爷的事儿。

0: 如果你奶奶不吸毒，也不至于把这个家搞成这样。
1: 其实知道这些事儿以后，我曾经很想问问奶奶，她是不是会为这些人的死自责？

哦，他是因为肝癌去世的。他最后的那四年是在我们家过的，当时我妈每天都会给他做饭，吃完饭呢，我奶奶就回到自己的屋子，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看电视里的戏曲节目。不过我记得他的眼睛总是往窗外看，表情也是似笑非笑的，我也看不出来他是开心还是难过。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病疼不疼，结果他的回答把我吓坏。

糊住了，有一些还流进了嘴里，我不想尝，但还是有一股股的腥气直往嗓子里灌。刚说到这儿，他突然就不说话了。我看到他蜷缩在炕上，表情特别痛苦，我就赶忙问他怎么了。

0: 么彪悍呢？
1: 所以啊，当时我和我妈都很怕他。奶奶这一辈子呀，经历过抗战。

0: 然后他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头狠狠地撞墙，直到把自己撞晕。
1: 他这种表现该不会是毒瘾上来了吧？
0: 对啊，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是毒瘾。后来他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就叫我妈给他买吗啡。可是吗啡太贵了，他就大把大把地吞一种叫做 ABC 的止痛药，要么就是大口大口地喝烈酒。现在 ABC 这种止痛药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我也是大学学医之后才知道的。这种药其实也会上瘾，还会引起胃出血，干扰凝血过程。唉，但没办法呀，只能饮鸩止渴了。最后他的毒瘾总算是止住了，我奶奶就又变得生龙活虎了。他老去村子里的广场上和同村的老人聊家常，就跟没事人一样。你说这样的一个女人似乎永远都是自由自在的样子。她的感情那么淡漠，思想也很简单，可性格却出奇的坚硬。她呀好像根本不怕死。我记得她说过，死总是最轻巧的，活着才难。死，两脚一蹬就死了，可活着的时候却不知道要抽筋多少次。
1: 说的其实有点道理啊。那他走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吗？

0: 们每个人都有不想去面对的事情，总要给自己一个可以挺过去的理由啊。
1: 其实很久以后我还挺不理解我爸的，我当时才12岁啊，他怎么能那么直接地告诉我奶奶要走了呢？害得我只能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和奶奶告别。可是我没想到，几年之后，我也会像我爸一样，跟家里的亲人说出同样的话。
0: 你也这么说了？
1: 嗯。

其实他很久都没哭过了。我爸走的时候他才12岁，看他哭成那样，我特别希望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赶紧跑开。可是那次我的脚特别沉，根本迈不开步子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好漂亮的金黄色。
0: 这杯酒是用白朗姆酒、杏子白兰地、苹果白兰地和柠檬汁调成的。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
1: 怎么说呢？跟怎么素食不用办？
0: 哎，
1: 你要唱戏生旦净末丑，一出来就知道他是什么角色。
0: 对呀、啊，
1: 怎么红脸的就中，
0: 哦，
1: 白脸的就尖，
0: 哎，
1: 紫脸的是大笑歌天。
0: 你瞧瞧，
1: 这是一点错不了的。
0: 嗯，
1: 是这个黑脸的甭问，都是出来哇哇叫，
0: 哎，猛
1: 猛得很。
0: 嗯，
1: 您拿这个相声说，一个人上来了必须啊有一个跟着的，
0: 哎，
1: 这个叫什么，一个叫捧哏的，一个叫逗哏的。
0: 对呀、啊、
1: 我们这个服装省事，
0: 省事
1: 就是两件大褂，对不对？
0: 哎，就行了。
1: 你学什么角色就是看身上了。
0: 嗯，
1: 看模样都是他。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你说拿这个做堂会来说，这个过去啊，在这个山东有位督办
0: 啊，
1: 姓张，叫张宗昌
0: 啊，那时候的大军阀，
1: 他的父亲得称呼老太爷。
0: 哎，在旧社会就得那样。
1: 这位老太爷啊，寿诞之期，
0: 嗯，
1: 差不多督办手底下，什么叫团旅长啊？

0: 王占彪，王占彪过来了，老太爷，什么事啊？哎，这个戏我听不懂啊，这个红脸的是谁呀、啊？
1: 红脸是谁？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嗯。
0: 那么这个副官就得告诉他，说老太爷，这个戏最热闹了。这个红脸的是个关公，
1: 哎，
0: 哦，他叫关公。这个关公是什么地方人呢？问问是什么地方人
1: 啊？那也可以。
0: 这个副官告诉他了，还说他呀是山西蒲州人。
1: 哎，关云长是山西蒲州府解良县，
0: 这应该这么说吧？
1: 对，
0: 告诉他了，老太爷急了。
1: 急了
0: 啊，不愿意了。
1: 怎么
0: 闹了半天？他是山西人呢
1: 啊，
0: 既是山西人，怎么跑到山东这杀人来了？你不知道我儿子做山东督办？

0: 这个秦琼呢也是砸黄靠，
1: 哦，
0: 也是带帅徽，
1: 嗯，
0: 就这髯口差一点，
1: 髯口差了。
0: 那么秦琼带的是黑三柳，
1: 哎，
0: 那么这蔡阳呢带的是白满，
1: 对呀，
0: 抹的这眉毛是白的，
1: 嗯，
0: 戏班叫老眉子，是不是啊？
1: 哎，
0: 那么这个秦琼呢是黑眉毛。一想这个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叫这个蔡阳改个秦琼，把眉毛擦了去，髯口换一换，哎，这就行了。赶紧说，哎，玉婷，你扮的谁呀？啊，我扮的是蔡阳。
1: 蔡阳，
0: 赶紧把髯口摘了，
1: 嗯，
0: 换个三绺。哎，说这蔡阳是老蔡阳啊，能戴三绺吗？你改了。我改谁呀？你改的是秦琼。
1: 哎，
0: 把老眉子擦了去，抹上黑眉毛，赶紧把象鼻子刀扔下，把书童剪拿起来。
1: 呵，
0: 哎，说我出去怎么办呢？嗨，你们俩人幺二三一个过河，把他打死完事。嗨，这个戏我出去我没得说没得唱啊，那你也得来，要不就告诉你十天不管饭，非饿死不可。
1: 哼，
0: 哟，那我就改吧。他这儿改着了，谁呢？场上的关公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了，比如说该着上别人了，老板过送了，说你呀，赶紧还得上去。我上去，这不该我上啊，这过五关不能先上我呀。
1: 哎
0: 哎，改了，告诉你，看见吗？这个玉婷那儿办的是啊，秦琼，回来你们俩见了面，幺二三一过河，他给你疏通检，你死在那儿。这个来关公的说，我这儿死，这像话吗？我死出去麦城我才死呢，回来到这个古城相会完事儿，我这会儿死了。先告诉你，你不死还不成，不死你这个人就死了。
1: 得
0: 啊，我人怎么会死啊？先告诉你，老太爷急了，说你呀，这角色是山西人，得找个山东人把你打死，要不就把你关起来十天不管饭，你饿死了吧。要还有这么种事呢？
1: 你瞧，
0: 是不是？回来，他说这么着得了，我再来个过场吧。来个过场，他一着急坏了。
1: 怎么？
0: 他叫起碗来了。哟，他叫的唱。
1: 嗯，
0: 你看这个关公出去，他必须得有位啊。
1: 哎，
0: 他站在上层。

0: 他唱上了
1: 哦，
0: 说你在唐朝谋宰汉，
1: 嗯
0: 嗯，这秦琼心说你问我，问我我就告诉你得了吗？是咱俩打仗是为哪般呀？把关公给问住了。
1: 哎，
0: 关公赌气子过去就剁他一子刀，我叫你打来你就打
1: 打。
0: 这个秦琼啊拿手一指那个老太爷，他说了话了。
1: 怎么说的？
0: 我要是不打他不管饭，他为吃
1: 就为饭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杰尧、刘宝瑞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也是张杰尧先生创作的一个名段。那么刚才提到了1961年张杰尧来到了北京，是由北京曲艺团的众多名家接待的。那么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也是当时这个曲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
3: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4: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3: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4: 我就养活一狗熊
3: 啊。
4: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3: 看起来您不如我。
4: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3: 我养了一只鹦鹉。
4: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3: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4: 是啊，
3: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4: 哦，
3: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4: 可以。
3: 鹦大哥。
4: 哎，鹦大哥，
3: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4: 鹦鹉说什么？
5: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4: 有点意思。
3: 唐杰忠高兴啊。
4: 那是啊，
3: 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4: 鹦鹉说什么？
5: 唐大师你好啊。
3: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4: 他又说什么呢？
5: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4: 哇，这都神了。
3: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4: 那还有
3: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4: 那还不烦？
3: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4: 他说什么呀？
3: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4: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3: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4: 卖了？
3: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4: 哎
3: 啊，
4: 市里可不许养狗。
3: 我知道
4: 知道，你还养
3: 这狗太可爱了。
4: 哪点

0: 猴多可恨！
1: 我害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0: 嗯、
1: 再看看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0: 嗯，
1: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嗯、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0: 都哪儿反常了？
1: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呲牙，翻一个跟斗，扭头你就跑啊你！
0: 这叫什么毛病啊？
1: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0: 那你怎么着呢？
1: 你只干这个。
0: 好，这是刀毛呢。
1: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0: 还有什么呀？
1: 爱吃零食了。
0: 嗯，
1: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0: 那您怎么着才吃呢？
1: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0: 受猴传染了。
1: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2: 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0: 是啊，
1: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的，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0: 让猴给抓的。
1: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0: 啊！
1: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啊！
0: 这可多危险呐、
1: 啊、归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0: 哎、那是感冒了。
1: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一把就把他拽住了。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0: 对，
1: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0: 好，那这猴怎么办？
1: 送进动物园。
0: 好极了。
1: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0: 怎么？
1: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了、
0: 哦、
1: 上去之后怎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0: 为什么呢？
1: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是啊。
3: 好，听完了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这段宠物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后来拜张庆森先生为师。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文艺界，吹到了曲艺界。那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相声的市场繁荣复苏。李伯祥、杜国之也是从1978年左右开始正式搭档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天津。

0: 画太小气，送一本太少了，
1: 是吗？
0: 送你六本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送不了。
1: 怎么？
0: 没出版呢。
1: 喂，这不废话，那你说他干嘛？
0: 别看书没出版
1: 啊，
0: 书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头记着呢。
1: 哦，
0: 你不是爱知识吗？
1: 啊，
0: 需要什么知识你问我，马上我就不撒思索，脱口而出，马上回答你。
1: 不，您这话可大点。
0: 一点也不大，这还搂着呢。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我要随便问你几个知罪，你能回答得上来吗？
0: 甭说您问随便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马上就能够告诉你。
1: 是这话？
0: 学问大，
1: 我可不相信。

0: 世界上最高的山。
1: 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0: 那么最高的峰
1: 珠穆朗玛峰，
0: 峰的最高点
1: 8848.13米、
0: 他还真清楚，
1: 我都想起。
0: 世界上最长的河
1: 尼罗河，
0: 最大的海
1: 珊瑚海，
0: 最大的洋
1: 太平洋，
0: 太平洋的最深度
1: 平均深度为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034米，二里五，百分一又0.3。
0: 哎呀，我说你量来着是怎么着？
1: 不相信？
0: 不相信？
1: 你下去量量。
0: 对了，不去，
1: 准确，
0: 下去就上不来了。
1: 当然了，
0: 您的学问还真大。
1: 对了，学问小了能穿大褂吗？
0: 这跟穿大褂有什么关系？
1: 记住了，走到街上看见穿大褂的，给他鞠仨躬。
0: 干嘛？
1: 这位准是大学问。
0: 没听说过。
1: 哎，
0: 问点别的行吗？
1: 我都知道。
0: 问什么都可以。
1: 可以。
0: 那你再说一说。世界之上，什么地方最冷？
1: 最冷的那个地方是南极洲。最冷达到摄氏-88.3度。
0: 这可太冷了。
1: 这么冷的时候你要在那儿站上5分钟，
0: 那我就变冻豆腐了。
1: 就是，这是最冷的地方。
0: 那什么地方最热呢？
1: 非洲有个阿基几亚，那个地方最热，最热的时候达到摄氏58度。
0: 这可太热了。
1: 这么热的天光脊梁叫您在太阳底下站上5分钟。
0: 那我成烤鸭子了。
1: 还真够肥的。
0: 什么叫真够肥的？
1: 最冷最热我都知道。
0: 哎呀，这学问不小。
1: 就是学问大。
0: 我再问问你，那么世界之上哪项建筑最宏伟？
1: 我值得骄傲，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个建筑是最宏伟。
0: 他说的还真对。
1: 当然了，
0: 万里长城最宏伟。
1: 最宏伟。
0: 那么世界之上哪个城市最干净？
1: 有一个冰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有个首都叫雷克雅未克，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城市的市民不用油不用煤，全市几乎没有一根烟筒，所以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
0: 那哪几个城市的风景最优美呢？
1: 就说我们中国吧，苏州、杭州风景最优美，世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还真问不住他。
1: 您还想问问什么？
0: 再问点别的。您说说世界之上，什么物品的价格最不稳定？
1: 价格最不稳定。股票这种价格最不稳定。
0: 为什么呢？
1: 它年年变，月月变，有时候一天3-4变。股票它这种价格是最不稳定。
0: 对。那什么价格最稳定呢？
1: 我们中国寄平信的邮票，那个价格是最稳定的。
0: 哎呀，您说他怎么琢磨出来的？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琢磨出来的？
1: 这可不是我琢磨出来的，这是事实，也是现实，是事实。

0: 光阴，
1: 一寸光阴一寸金。
0: 嗯，
1: 寸光阴，鲁迅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
0: 说
1: 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图财害命，所以光阴它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0: 哦，
1: 光阴最昂贵。
0: 那什么东西最便宜？
1: 空洞的文章最便宜。
0: 哦，
1: 空话连篇，虚词谎言，华而不实，一文不值。这种空洞的文章没有啥用处，一点价值都没有，
0: 那就是废纸啊。
1: 您听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对。

0: 观众都最热情。呵呵，
1: 哎呀，我怎么服你了？哎呀，你干嘛那么夸奖观众啊？
0: 废话啊，你看观众攥着笔拿着节目单，嗯，这时候不说两句好话，那分上得去吗？嘿
1: 嘿，好好好好，他真聪明。行行行，
0: 这是说句笑话啊，哎哎，说句笑话，
1: 对，
0: 咱们北京市

0: 要谦虚，
1: 我会的多不多？
0: 你
1: 找
0: 知道的多不多？
2: 够多的。
1: 穿着大褂有学问，
2: 别老提穿大褂。
1: 嗯，
2: 我问点文化体育方面的可以吗？
0: 我这是综合之最，包括文化和教育。
2: 那我再问问你。
0: 当然啦，
2: 世界之上，什么艺术最重要？
0: 电影最重要。
2: 电影最重要。
0: 列宁同志说的，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电影。
2: 哦。那什么艺术最综合呢？
0: 我们中国的京剧艺术最综合。
2: 为什么？
0: 生旦净末丑，行行出魁首，坐念唱打翻，样样出状元、
2: 嗯、
0: 英雄都有用武之地。中国的京剧艺术最综合、
2: 嗯、
0: 应当大力的扶持。
2: 对，
0: 怎么样？
2: 哎，
0: 嗯，
2: 那什么剧种最高贵？
0: 最高贵的剧种，
2: 啊，
0: 最高贵的剧种
2: 什么？
0: 是我们中国南方的越剧最高贵。
2: 越剧最高贵。
0: 越剧最高贵。
2: 为什么呢？
0: 顾名思义，
2: 嗯，
0: 越剧越剧，
2: 哦，
0: 越剧本身这俩字儿，
2: 嗯，
0: 听起来就是高贵。
2: 怎么？
0: 越剧你是怎么讲吗？
2: 不知道。
0: 越剧就是说，一个月只许我们听一句。
2: 哎，没听说过，这么讲。不对，
0: 不对啊！
2: 人家越剧的越字儿
0: 啊，
2: 是南方的浙江。
0: 你认为我真不知道？
2: 嗯，
0: 逗你玩儿。
2: 逗我玩儿啊？
0: 开玩笑，
2: 嗯，
0: 我能不懂吗？
2: 啊，您知道。
0: 但是越剧它舒雅，它令好听。
2: 对，
0: 徐玉兰、王文娟拍摄的那个越剧影片叫《红楼梦》，
2: 嗯，
0: 给我们中外的观众留下很好的艺术形象。我讲的这个道理，您不能否认吧？
2: 这个对。
0: 怎么样？
2: 行，
0: 嗯，
2: 越剧最高贵。
0: 越剧最高贵。哎，
2: 那什么艺术最值钱呢？
0: 最值钱的艺术
2: 啊，
0: 大家注意听啊。
2: 啊，什么？
0: 相声艺术最值钱。
2: 这，
0: 啊，
2: 您这话有点自私。
0: 不自私
2: 啊，
0: 相声是语言艺术，
2: 哦，
0: 主要的是通过语言把我们的观众说笑了。
2: 哦，
0: 一个人要是哈哈一笑，能够使人的五脏六腑、肌肉筋骨一起运动起来。笑能够增强体质，
2: 嗯，
0: 笑能够陶冶心灵。美国有一个洛杉矶，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啊。嗯，
2: 美国第三大城市啊。
0: 对，
2: 第23届奥运会在那儿举行的。
0: 这个洛杉矶市里边有一个退伍军人医院，这个医院里头有一种叫笑疗法。
2: 哦，这笑还能治病？
0: 何止是能治病啊！
2: 嗯，
0: 有一个美国人叫卡曾斯，这位先生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大夫就给他采用了。

0: 中国女排四连冠郎平的铁拳有贡献，因为郎平有贡献，大家看最近提拔他当了教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相信您就看看昨天的北京日报，
1: 他这消息
0: 体委训练局公布的，那位记者叫李什么普，
1: 李赫普，
0: 哎，对对对，有这么回事没有？
1: 有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你，
0: 问问我，
1: 您说在体育运动方面
0: 啊，
1: 哪个项目的技术最难？
0: 哪项都很难。哪项要是不吃苦不流汗，你也取得不了好成绩。但是就我个人的爱好和看法来说，我认为足球的技术是最难。
1: 为什么足球最难呢？
0: 因为足球它是国球，是体育之魁，球类之首。一场足球的胜负能够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足球它的吸引力最大，而且它的技术也相当难。就说咱们的足球吧，我们中国足球队有很多的客观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一条，我们的技术应当加速的提高，不断的提高。
1: 行了，您别说了，什么不断提高？
0: 不断提高，
1: 我不爱听你说这路话。
0: 我的兄弟，你不爱听不行啊。他这是事实啊，是事实就得承认呐、要想明天取得进步，就得承认今天自己落后。光听好话自我欣赏那是阿 Q， 懂吗？
1: 我们

0: 什么最肥？
1: 春雨最肥。
0: 什么最瘦？
1: 秋霜最瘦。
0: 什么最酸？
1: 山西醋最酸。
0: 什么最辣？
1: 野山椒最辣。
0: 什么最苦？
1: 黄连最苦。
0: 什么最咸？
1: 辣盐最咸。
0: 什么最甜？
1: 蜜饯最甜。
0: 什么最香？
1: 法国花露水最香。
0: 什么最臭？
1: 王致和臭豆腐最臭。
0: 哎呀，您说他怎么研究的？
2: 这是多大学问，这是！哎，连王致和臭豆腐都研究出来啊！
0: 哎呀，我还真问不住他，
2: 难不住我。
0: 各位，这回啊，我想一道难题，非把他问住了不可。
2: 你难不住我，
0: 我还得问问您。
2: 你问什么？
0: 您说说，普天之下，从古至今，
2: 哦，
0: 谁的胆子最大？
2: 哎呀，这个问题有点出奇了。
0: 回答回答，
2: 马上告诉你，
0: 综合之最吗？
2: 从古到今，普天之下谁的胆子最大？
0: 谁的胆子最大？
2: 我认为从古到今有两个人胆子最大。
0: 两个人胆子最大？
2: 两个人胆子最大。
0: 那您先说说第一个胆子最大的是谁？
2: 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包公胆子最大。
0: 怎么包公胆子大呀？
2: 包公忠心秉正，执法如山。包公胆子大有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0: 什么表现？
2: 就是从来不怕丢了乌纱帽。
0: 对，就这一点后人都应该学习。
2: 有这么几句顺口溜吗？
0: 哪几句？
2: 铁面无私老包公，王子犯法与民同，不怕皇亲与国戚，包老爷三口铜铡除奸宁。
0: 那您说说包老爷都铡过谁？
2: 谁犯法就铡谁，毫不寻情。包老爷铡过陈驸马。
0: 对。

0: 那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1: 嗯，
0: 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0: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0: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
1: 嗯，
0: 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1: 没有口感。
0: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0: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1: 哎，
0: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啊，也会窜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茬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茬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佳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您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
0: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四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四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0: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0: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

0: 现在很庆幸我在北京。
1: 我告诉你，自己身体出问题最怕什么呀？本人没有什么察觉，我反正我这人就是敏感啊，我身体哪儿不舒服，哪儿稍微长点，稍微欠点，哎呦，
0: 你就是够欠的，你知道吗？你这有点过度了，
2: 对，夸张了。
0: 真正有病，你根本没感觉。你血液粘稠，你有感觉吗？你没感觉。你
1: 都头晕了，都记不清楚说什么了，还
0: 是让他气的，我血压高了。但是，你比如说，还有些东西稍微也不正常一点，你没有什么感觉。
1: 稍微，对，你说的是个度，稍微。
2: 对，每个人的稍微不一样，比如他那稍微。

0: 俩的吃。
1: 我是说你转氨酶偏高，你没感觉。
0: 我以为你说他饭点大，吃俩油饼没感觉呢。
2: 体检前千万不能吃油饼这种油的东西啊，那抽血呢还得。
1: 都让你空腹去，我是举例子，我说这脂肪高。
2: 不能吃油饼。
0: 完了完了，过不去了，
1: 我这咽炎好不了了。
0: 但是怨你，非得拿这俩油饼举例子，你懂不懂？
1: 说四个炸糕的，
2: 是油饼加年糕。
0: 这也夸张了，他说俩油饼。

0: 体检见客户，
1: 这
0: 个、不吃了，
1: 这正常。你看那个杰森，经常是一忙着见客户，一说事儿，一报告，没时间吃饭了。
2: 是
1: 到晚上下班，两斤切糕顺下去，两根榨菜顺下去，
0: 俩油饼顺下去，
1: 俩油饼，然后喝
2: 啊，都能早点茶。
1: 哎呀，
2: 不是，我这个举个例子，但没吃不了那些东西，
1: 是，
2: 尤其是啊，咱说白领人，这些咱是干工作的，谁不这样？
1: 我不这样，
2: 你不思进取，你别提了。

0: 你就说了，三点几乘以四点几。
1: 这什么东西？三点几乘四点几？啊怎么了？
0: 哎，醒！
1: 三点几乘四点几给撑死了。
0: 我这
1: 怎么了？
0: 我是不是不行了？整体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得注意每年去复查。
1: 这个大夫不会劝人，真的，我遇到会劝人大夫，一句话的，没事，放心吧，别往心里去。这什么了？这算什么呀？大夫要这么说，绝对没问题。
0: 这分。

0: 心情就像是在开讲，字儿心。不过呢，
1: 要是一字儿没有，您也担心。
0: 不过呢，确实从年轻人的健康状态来看呢，体检异常比率比以前更高了。
1: 所以说，该重视的您还得重视。
0: 不就是因为重视了？

可能性低于正常值，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些贫血，包括缺铁性贫血和缺叶酸性贫血，你需要去专科医院进行检查，除外一些肿瘤相关的因素。白细胞高于正常值可能存在的一些感染，如果你的白细胞的值明显低于正常值，尤其咨询一下血液科，除外一些血液系统本身的疾病。血小板高于正常值的话，血液粘滞度很高，找心内科大夫。血小板低于正常值也需要去血液科进行相关的咨询。血脂化验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三项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你体内脂肪的代谢过程。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或者高密度脂蛋白比较低的话，可能具有冠心病的倾向，胆固醇过高的话也容易形成。

0: 有时候桌子上有什么吃的，
1: 嗯，
0: 伸一舌头，
1: 伸一舌头，
2: 好吧，还是
0: 啊，有什么东西正好放在这桌角，他给你扒拉下去，
2: 这是耗子呀，这是。
1: 不是七岁也是成才的年纪了，知道吗？
0: 什么才？
1: 成就事业呀！
2: 成才？
0: 你说成就事业？
1: 开始好好学习，开发这个天才。
0: 才没有呢，七岁孩子就是淘，
2: 你
0: 也
2: 别忘七八岁讨人厌，
0: 狗都嫌。
1: 不，很多的打基础都是从六七岁开始。你比方说。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0: 折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嗯，
1: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0: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可以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您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嗯，太方便了哈。
0: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仪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明白，如果说曹家有姓曹的掌握兵权比我本事大，哪怕比我次点绝不用我。曹休死了，曹真死了，没人了。现在对付北边的公孙渊只有对付，谁对付？我对付。我必须这一仗把公孙渊给灭了，让曹魏姓曹的姓夏侯的不敢小瞧我司马懿。所以司马懿下定决心，这回出战一定成功，我虽然就有4万大兵，我要战胜15万北国的人马没问题。结果他在曹睿面前夸下海口，说下狼言大话，我去100天，回来100天，打仗100天，休息60天，1年之间，我把公孙渊人头给您。

了，那么辽东就失守了。元帅北偃先锋官杨素两个人马上商量好了，立刻拔营起寨，大队人马直插襄平，你走远路，我走近路，我在襄平站稳了以后打你司马懿。没想到司马懿兵贵神速，大队人马唰唰唰急行军走得特别快，

进来，左右两个都督，左都督姓景，景都督来到司马懿面前拜见都督。哦，左都督见我有何公事？都督啊，咱们都是中原人，虽然中原也不热，可是辽东太冷啊，而且天降大雨，别说了，是不是当兵的受不了了，你也受不了了？是啊，求大都督传下命令，咱们拔营起寨，到山上扎营，这样免去雨水之间的痛苦。司马懿站起身行礼，你随我来，拉住这左都督、景都督，走到中军大帐门，抬头用手一指襄平，你看，公孙渊的叛军就在襄平之内。如果说现在咱们拔营起寨走，他就可能逃离襄平，你再想拿他就拿不住了。捉公孙渊只在旦夕呀，咱们再忍一忍，再等一等，捉公孙渊就在这几天。都督，天太冷，当兵的受不了啊，传我的命令，以国事为重，有在言拔营起寨奔高山者，斩！去吧！一撒手，差点把这都督扔一跟头。这走都督回去了，传下命令：司马都督有令，谁在沿拔营起寨躲开这雨水，斩！有不怕死的。走都督回来这么一传令，右都督说不成，我去。这右都督姓裘，叫裘连，来见司马懿。都督，何事啊？这个天降大雨一个月了，当兵的实在受不了了，求您宽限一下，哪怕是咱们高山上扎营，先迁走一半呢，然后那一半活过来，咱们再这一半再过去。在此等死吗？他不是在此等死，这实在受不了了。刚才我已然让景都督传下命令，再有言牵营者斩。灭公孙渊就在这几天，你还敢违抗本都的命令吗？推出去杀！任何人求情不准，就把这位右都督拉出去，一刀结果性命，人头号令营门，谁还敢说牵营啊？谁还敢说拔营起寨啊？所以说司马懿又狠又毒，用兵严峻，杀一儆百，司马懿相当厉害。城中虽然说天也降大雨，终究在城里头他有粮食吃，而且屋里边暖和，他可以烧火炕，外边怎么办？紧跟着第二天，司马懿传下命令，撤兵20里，还在雨中拔营起寨，撤兵20里，给襄平老百姓留条生路，因为这些人得出来城弄柴火，

我群臣都说得了，天降大雨，这仗实在没法打了，您让都督回来得了。曹睿说不成，都督既然不回来，让我前去运金粮，他必然有办法，肯定能灭公孙渊，这就是曹睿的明智。结果粮食大批的供给，过了几天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当兵的跳舞啊，高兴啊，跳什么舞啊？街舞啊，在大街上呢，是吧？嗯，欢呼雀跃，高兴啊！大雨停了，司马懿突然传下命令，全军备战，攻打襄陵。您别跳，咱们打仗吧。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亲自指挥，堆土山。挖栈道，用箭射，轮流攻，一天24小时，12个时辰，我不让你歇着。4万人马轮流的攻打襄平城，这一下，公孙渊可受不了了。公孙渊指挥人马守城，可是城中依然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可就没办法了。您看咱们说历史书，在什么时候粮食都很重要，不但说历史书，就在现在粮食也很重要，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公孙渊也着急啊，到了晚上，公孙渊出来看看当兵的怎么回事，听着听着吓坏了，好几

一眼看见世忠了，这世忠姓魏，叫魏衍。魏世忠啊，春在，你去见司马懿？不不不，不，不不 不去。为何不去？人头，那意思去了脑袋就回来了。你去跟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你告诉司马懿，请大都督容乃一刻。

0: 就我商量好了，带着1000亲兵，一边跑一边看，一边跑一看，幸亏没人，爷儿俩抱着头的乐，哈哈，这好，没人。
1: 走了几十里地，突然间就听四面八方哒哒哒，炮响鼓响，杀声震耳。那呀，别让跑了，我捉公孙渊的。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礼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到了，我
1: 走堂的。
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3: 季童和方明啊。
1: 方明是谁呀、
3: 啊、二婶儿啊。
0: 我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童。
3: 老季，
1: 哎，
3: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哪位老前辈的作品呢？
1: 今天呢，咱们请上另两位北京的相声前辈王长友和罗荣寿先生，为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
4: 这回由您负责表演
0: 啊？对，
4: 认识您。
0: 认识我们的居多。
4: 姓罗呀？
0: 对，
4: 叫罗荣寿。
0: 就是我
4: 啊。您这个名字很好。
0: 是啊。
4: 当初谁给您起这个名字？
0: 我老师。
4: 这说你们老师很有学问。
0: 哎，也是马马虎虎。
4: 您这个名字有奖。
0: 哦，还有奖。
4: 有奖。
0: 怎么讲？您给讲一讲。
4: 您不会讲？
0: 我不会。
4: 我给您讲一讲。您叫罗荣寿对不对？
0: 对。
4: 您这个罗呀，就是姓罗的那个罗
0: 啊。我知道，可不是姓罗的罗吗？
4: 对不对？
0: 对对对。
4: 您这个荣呢，就是荣寿的荣
0: 啊。对。
4: 您那个寿，就是罗荣寿那个寿吧。
0: 您听吧，跟没讲一样。
4: 我也不会讲。要在相声界提起您这三个字，那可称得起是威名远震。
0: 也不敢那么说。
4: 晃动乾坤。
0: 过奖。
4: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世界无二，天下第一。
0: 嚯！
4: 久享玉会尊严，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罗先生的尊容，真乃是
0: 三生有幸。
4: 也不怎么样。
0: 我让你夸我了
4: 啊。真乃是三生有幸，德慧高人。
0: 哎，还高呢，我才1.67米。
4: 不说您的身材高，您的身量不算高，就说您的艺术高。
0: 哎，艺术呢也是一般，
4: 文化也不浅。
0: 念过几天书？
4: 念了几年？
0: 我念了3年书。
4: 哦，念了3年。那您可比我强啊。
0: 那么您呢？
4: 嗨，提起来惭愧，我才念了2年书。
0: 那要是搁心呢，够用的了。
4: 可是说2年又不到2年。
0: 怎么？
4: 因为我身体不好，好闹病，病了写个日期。
0: 那病个10天半个月的也没什么
4: 啊。我病了1年零11个月。
0: 才念了1个月书，
4: 还逃了29天学，
0: 念1天书。
4: 那天还是礼拜
0: 啊，1天没念。你是文盲啊。
4: 这是笑谈，真念了2年书。
0: 2年？
4: 哎，
0: 2年够用的。
4: 可是
0: 您是在哪个学校念的书啊？
4: 我在这个福伦学校。

0: 您许认识，
1: 怪校校长是
0: 姓蓝，
1: 他的名字
0: 叫蓝习光。
1: 哦，蓝校长，
0: 对，
1: 听说过，
0: 他是丙戌科的翰林，
1: 对，
0: 那是我的校长。
1: 哦，是您的老师？
0: 不，我单有老师。
1: 哦，您还单有？
0: 哎，
1: 怪老师是哪位？
0: 按说是徒步严师，既然您问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诉您。
1: 对，您说一说。
0: 提我老师的名字，我要静默静默
1: 啊，静默2分钟，
0: 静默3礼拜
1: 啊，3礼拜啊，等不了，您就说得了。
0: 我老师姓康，
1: 他的名字
0: 上有下为
1: 康有为。哦，康南海，
0: 对，
1: 康圣人，
0: 不错不错。
1: 哦，康圣人嘛，是您的老师
0: 啊？不要磕头。
1: 哦，我给你磕头干嘛呀？
0: 我看你那意思要跪下。
1: 我不跪下啊。康圣人是您的师父？
0: 怎么了？
1: 我不信呢。
0: 啊，你这个意思不相信？
1: 就是。
0: 但是我受过他的栽培，我就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1: 哦，
0: 我老师在这个清朝时代有个通缉令，捉拿六君子
1: 啊，
0: 有我老师在内。我老师得到这个消息，带着我大师哥就逃走了。
1: 逃哪儿去了？
0: 逃到日本。
1: 哦，到日本了。
0: 日本门寺有我老师一个朋友。
1: 哦，谁呀？
0: 叫伊藤博文。
1: 不错，听说过这么个人。
0: 后来入民国通缉令撤，我老师才安然返国。
1: 嗯，
0: 我老师回国以后到各学校参观参观，
1: 视察一下，
0: 明着参观，暗着是检阅。
1: 对，
0: 因为想当初我老师提出来废除八股文章，
1: 不错，
0: 创兴学堂。
1: 嗯，
0: 那么这次呢要到各校里看一看。
1: 嗯，
0: 就是检阅检阅。
1: 对，
0: 来到我们福伦学校跟我们校长谈话。
1: 嗯，
0: 那我们就不能念书了，
1: 那是得停课了。
0: 康老先生说，贵校校长，贵校一共有多少名学员？
1: 有多少？
0: 我们校长说，贵校一共有128名学生。
1: 128位。
0: 他们每天都有，
1: 嗯，
0: 每天是国文国语常识算术，每天我还要给他们讲一篇二轮典故。
1: 二轮典故？
0: 哎，
1: 哦，就是上下论语。
0: 不，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啊？
0: 就是那俩轮子的典故。
1: 俩轮子，
0: 红灯站着，绿灯放行，靠右边走。
1: 好，还是拉车的。
0: 二轮典故就是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
1: 嗯，张嘴就来。
0: 不但每天给他们讲一篇二轮典故，在每星期六每位学生还要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哦，还要做八股文章。
0: 可是康老先生一听，当时心里不高兴。
1: 为什么？
0: 因为康有为废除八股文章，
1: 对，
0: 创兴学校，现在我们校长又复兴八股，这不是整个跟他反对吗？
1: 不乐意了。
0: 但是心里不乐意，脸上不能带出来。
1: 当然了。
0: 哦，贵校校长，每星期六每位学生还要做一篇八

0: 校长应该拦。
1: 对，
0: 我们当时拿过粉笔，就在黑板上如柳栽花写完了，大家一看全愣。
1: 为什么？
0: 这个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啊？
0: 春秋题。
1: 哎呀，这个题目比较深一点。
0: 你像关公看了一辈子春秋都没读透，那古来赶考的举子都怕春秋题。
1: 对，
0: 何况我们这个小学生。
1: 就是啊，
0: 做这个文章有三大难题。
1: 第一个，
0: 在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有限。第二个，
0: 不许交头接耳。说我不会写这个字，你替我
1: 想想主意，问问不成？
0: 教师拿教鞭在里头转悠，
1: 监视的。
0: 你那一说话，啪就一鞭。
1: 第三个难题，
0: 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用什么笔？
0: 利用毛笔作文。
1: 干嘛使毛笔啊？
0: 毛笔容易展卷。文章写得多好，点上个墨点，您这算作废。
1: 那就算完了。
0: 当时散了128张卷子，有图章自个儿盖上图章
1: 啊，
0: 没有图章自个儿签上字
1: 啊。这是。

0: 占时候，
1: 就告告笔。
0: 对了，在砚台上垫垫笔，带响词儿。
1: 什么词？
0: 嘿，写吧。
1: 完了，笔头掉了。
0: 还使那么大劲干嘛？
1: 赶紧捡起来，安好了，这么一写词儿，纸撕了，
0: 笔头。
1: 哎呦，枣核。
0: 嗨，这什么眼神这是？啊，拿枣核当个笔头了。
1: 这35张卷子，我们校长不能全递给康老先生。
0: 为什么？
1: 看一看有不及格的，把它摘出。
0: 对，再重新检查一下。
1: 哎，
0: 那么这个30几张里头有您吗？
1: 啊，有我。
0: 哦，有您一张。
1: 有我一张。
0: 那就不简单。
1: 在35张，我们校长打开一看，
0: 挑挑吧。
1: 头一张文辞不佳，
0: 完了，作废。第二张，
1: 字体不妙。
0: 呵，要求的高。
1: 哎呀，成字短一点儿，
0: 短一点儿，那怎么写的？
1: 忙中出错。
0: 这个，
1: 嘿，大字短一捺，
0: 我都没听说过。
1: 这怎么画一小王八？
0: 嗨，怎么胡画了呀？
1: 校友了，在35张之内选拔5张好卷子，
0: 才5张，
1: 这5张之内可有我王长友。
0: 哦，又有阁下您，
1: 是
0: 不简单。
1: 在5张之内又选拔3张最好的。
0: 嗯，
1: 3张之内还有我王长友。
0: 哦，还有您，了不起。
1: 我们校长将全部的精力灌到这3张上，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一看这篇文章文辞佳，字体妙，没展卷，很够格局。
0: 嗯，
1: 一看下款是
0: 王长友，我就知道是你嘛。
1: 我们校长双手递给康老先生，你老先生给蠢徒评判评判这篇漏文，
0: 让康先生看一看吧。
1: 康章海双手接过来，展开一看，当时是拍案称奇，大吃一惊。
0: 大吃一惊
1: 啊？
0: 怎么个姿势？
1: 我学一学。
0: 你学一学。这是
1: 大吃一惊。
0: 哦，就这相貌了。
1: 误会呀。
0: 嗯，这个
1: 拍案成奇，
0: 嘿，满带动作的。
1: 文章奇哉，
0: 都出奇了。
1: 文章妙哉，
0: 太好了。
1: 文章奇妙而绝哉。
0: 嗯，有了3灾了，就缺拔难了。
1: 连夸3声好，我们校长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形，你老先生何必这样过奖蠢徒。
0: 嗯，
1: 康先生说，不然，并非是我学生奉承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平生我学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嗯，
1: 令高祖这篇文章真乃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有如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
0: 瞧瞧
1: 诗中之妙句，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0: 哎呀，
1: 常云唐诗尽自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空前绝后，盖世之奇文，我恐那唐宋八家诗文生价乐千万丈。
0: 嚯，就这样，还有8家古人。
1: 唐宋八家诗文好不好？
0: 好啊。
1: 后人作诗作文就得学他们8个人
0: 啊。
1: 那么由打我做完这篇文章，往后再学就不能学他们了。
0: 学谁呀？
1: 那就得学我了。
0: 小你
1: 啊！我们校长赶紧的站起身形。
0: 嗯，
1: 你老先生越发夸奖，愧不敢当。你老先生乃诗文之前辈，
0: 对，
1: 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文章文辞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于高人之目。你老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
0: 这是客气。
1: 况小徒焉敢妄比唐宋八家之古人乎？
0: 说您比不了。

0: 也不过起来，你老先生越发夸奖，愧不敢当。况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八家之古人，焉敢妄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就是啊，
0: 孔明老先生居住在卧龙岗，道号卧龙，

0: 堂圣人看不见你就要死，
1: 出人命麻烦了。
0: 就是啊，
1: 赶紧打发唐毅叫我。王长佑，
2: 哟
0: 哟，怎么这么大精神？
1: 上午的精神。
0: 哦，这是上午。
1: 嘿，
0: 那么要是下午呢？
1: 哎，下午我就睡了。
0: 好，过午发困。这位
1: 校长，我们校长给介绍，见过康老先生。
2: 是，
1: 康老先生。康生说：“你抬起头来。”我这么一抬头一正面，康当海一看我这五官相貌，又吃一惊。
0: 好，前后是二惊了。
1: 为什么康当海看见我又吃一惊？
0: 就是啊，
1: 因为康生走过全中国好几省，就没见我这么小眼睛人。
0: 是啊，就您这个模样，这个相貌大气层里头恐怕难找。
1: 贵校校长，这就是令高祖王君常有。我们校长说正是蠢徒王常有。是方才这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赋？
0: 我问问是不是。
1: 我说七七不采然也。
0: 呦呦呦，还然也呢？
1: 可能按原题再做一篇。
0: 哎，怎么还做一篇呢？
1: 怕有枪手，别人写的盖上我的图章。
0: 对了，这叫小抄，
1: 冒名顶替。
0: 那么您呢？
1: 我写的怕什么的？
0: 哎，
1: 又拿过一张复议卷子，有人给我脱靴捧砚，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叉叉叉，没有片刻写得了。两个卷子一对，一字不差，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连笔锋都一样，
0: 一般不二。
1: 哎，
0: 您说了这么热闹，这么办？当着各位，您把康老先生这个题给说一说，怎么个春题？您答的这个秋题怎么答的秋题？您说说我听听。
1: 哦，你让我把康先生这个春题说一说。
0: 对，
1: 说出来你不懂啊。
0: 嗨，不懂没关系，我在向您请教
1: 啊。这倒不敢，咱们是共同研究。
0: 您说一说
1: 哪句不明白，可以咱们研究。
0: 那我一定要问您。
1: 你借着大家的面子我说一说。
0: 对对对
1: 啊，
0: 您说吧。
1: 他是以正月为春。
0: 对，做了正月为春
1: 做了四句。
0: 四句。
1: 四句，
0: 头一句是
1: 要洗耳静听。
0: 哎
1: 啊，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这是学问。
0: 您太啰嗦了吧，
1: 厅长。
0: 您说。
1: 哎，正月正
0: 啊，
1: 哪个字不明白可以问我。
0: 我明白。
1: 明白了。
0: 我明白。二句，
1: 我请小妹逛花灯。
0: 三句，
1: 花灯本是假，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会儿养活害。
0: 怎么还一壶哑壶嗨？这怎么写呀？
1: 这个一壶哑壶嗨得用注音字母写，
0: 费那劲干什么？
1: 嗯，
0: 那么您答的这个秋题怎么答的？
1: 我答的秋题以八月为秋，
0: 八月秋嘛。
1: 嗯，
0: 怎么写的？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0: 嗯，
1: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着扁摔子在。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和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

0: 是这个时段的豆根，天又换到豆根的位置上，这就叫行云流水。
1: 你猜我听明白了吗？怎么这么麻烦呀？你就说下边是什么安排吧。
0: 下边请大家欣赏的是罗荣寿

0: 儿？
1: 您说哪一折？
0: 刘备是
1: 几个？
0: 四个角色。
1: 你谁？
0: 我张飞。啊，
1: 我来包咖啡。
0: 咖啡
1: 啊，
0: 我得来点麦如精的。
1: 麦如精，哎，那有杏仁粉吗？
0: 你怎么老别着吃啊？张飞、张翼德。
1: 哦，我呢？
0: 您得
1: 武生。
0: 哎，武生不行。
1: 武生对了，
0: 您得来个鲁肃。
1: 妈，我要素鲁吧，因为我有血压病，不能吃荤。

0: 钱呢？啊！
1: 恩哼，
0: 我跟着你，
2: 我还去呢。你哪那么些话？
0: 问清楚了啊！
2: 他不跟着我吗？
0: 跟你说负责任。
1: 还有话没有了？
2: 我说咱俩这默哀呢，是吧？
3: 开追悼会
2: 活动点儿。

0: 了吗？啊，
1: 您是不是忘了？
0: 岂有此理，怎么能忘呢？演员上台忘词儿，那叫失责，你懂吗？咱没忘，
1: 没忘，
0: 没忘。
1: 那您就唱吧。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那就叫忘。
0: 哎，别动眼。
1: 那就叫忘。
0: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1: 这有什么区别呀？
0: 当然有区别了。
1: 你说说这区别我听听。
0: 忘啊，他是全忘了。
1: 那么你这个呢？
0: 上来就晕斗，走步都走不上来
1: 了。那么你这个呢？
0: 你看我不是 啊上来挺潇洒，又美。
1: 不是
0: 啊，我就是这句呀。
1: 这叫什么呢？
0: 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
0: 咱们后台话叫鬼打墙。
1: 那还是忘啊。
0: 他不能说忘，就是想不起来了。你提不提吧有什么？这没关系啊，人有失手马要乱提，惯骑马惯跌跤，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韭菜煎饼蘸没有不死饺子，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1: 这他倒有理了，你这
0: 个没理怎么着？已然忘了，提不提吧有什么？回头你忘了我还提吧你呢？
1: 我也忘不了。
0: 是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1: 就这么一句。
0: 什么词儿？什么词儿？快说。
1: 善人送之国。
0: 老词儿。
1: 哎，告诉他要老词儿了，
0: 死心眼儿啊！你要不圆这点马虎过去，
1: 那我怎么出去？
0: 山人
1: 忙什么的你？
0: 他脾气还不小。
1: 弄滩湖雪光窗，
0: 这儿送啊？
1: 你问什么呀？
0: 山人送之公，
1: 诸葛亮啊
0: ？Yes。
1: 嘿，还有英语啊？
0: 我每天晚上复习，快考核了。
1: 分明是从古啊难还乡啊，
0: 山人宋之公
1: 免，
0: 宋之公
1: 免，
0: 宋之公
1: 免，你送我哪儿去你呀、啊？
0: 送你八宝山
1: 啊！我这就要烧啊！
0: 这还不快？
1: 该您唱了，
0: 该我唱了。我打架吧。
1: 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
0: 道恨先生理不当，
1: 扛
0: 不当苦苦害孤王。弄滩湖雪故去闯。
1: 扛当扯来山人送诸葛亮。
0: 哎，诸葛亮啊，
1: 别唱了。刘备送刘备。咱们俩是来回送
0: 啊，
1: 来回的循环的，送到明儿清早这出戏完不了啊。
0: 我这是对你关心，
1: 你不用。
0: 天黑了，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1: 您呢？
0: 我送送你怎么了？
1: 你也甭强调，
0: 是不是？
1: 您呢？您唱您这诸葛亮那词儿。
0: 什么词儿？
1: 诸葛啊？
0: 什么词儿？
1: 诸葛亮那词儿
0: 啊？是啊，什么词儿？
1: 哦，不会啊。
0: 废话，怎么会不会呢？不会能说帮你唱戏吗？
1: 会、
0: 啊，会不就唱了吗？怎么了你？
1: 还是不会啊？
0: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呢？
1: 问你叫唱啊？
0: 是会不就唱了吗？我比你还急呢。
1: 你是不是忘？
0: 没忘，
1: 没忘，这叫什么呀？
0: 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
0: 废话，忘是忘，想不起来。人有失手马乱蹄，惯骑马惯蹄就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小的肩膀站没有不死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1: 差点没憋死你！哎，您瞧这套倒挺熟的，你想想。
0: 有一套熟的就行了嘛。
1: 诸葛亮啊，
0: 提不提不有什么？回头你忘了我还提不你了。
1: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诸葛亮
0: 四句词儿，四句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头一句什么词儿？嘿，我这个记下。哎呀，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不是这句，下边呢？
1: 哦，下头那句也不会，就那藏。
0: 不对不对，还在底下呢。
1: 呵，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0: 咱可不是不会，知道吗？鬼打墙
1: 三句，呵，蒋申坐在中军帐，
0: 还不对，在最后那句呢。
1: 他是一句不会。周易得章
0: 四句完了，还有白。
1: 对了，文坐中军帐，等候三贤王。
0: 您听，咱这是忘了。
1: 对了，我都告诉你了。
0: 大家，
1: 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当扯来的扛。
0: 那知了宫上马。心来吧心不爽，心来吧心不爽，有山人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
1: 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
0: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
1: 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藏啊，
0: 等候了涿州易得章，哎，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

0: 镖，
1: 在后面又来了一队仗，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张飞，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2: 爽，
1: 我说什么我说。这诸葛亮跟张飞俩唱河南坠子呀，啊，像话吗？
2: 春节大联欢什么不许唱啊？
1: 您得唱啊，
2: 二黄，
1: 二黄
2: 啊，二黄什么调来
1: 着？调都不会，
2: 我一张嘴就跑河南坠子那儿去了。什么调？
1: 七百多出，连调都不会。
2: 您说什么调？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唱，
1: 这是你唱。
2: 主公上，
1: 还没打家伙呢。
2: 螳螂腿，
1: 这我打，
2: 你打去你。全把我搅和乱了，
1: 弄这么一棒出来，你说？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2: 他这锣也不是在哪儿滴了着了，你瞧这，打两下。
1: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2: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2: 哎，对对对，
1: 撤吧，
2: 主公上马。

0: 转身前来行当再来两行，
1: 等候涿州一德章，
0: 康才康，
1: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德章。

0: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奎出来了。
1: 那我还出得去啊？那得打家伙呀、啊。
2: 哦，对对对，问候一夺张，
1: 走，
2: 抬，抬，抬，抬，抬的命，抬命定，抬的命，抬命定，抬的命，抬命定。
1: 我张飞他妹妹。打什么家伙吗？
0: 刚才出去不是打小锣吗？
1: 我这么样出去，这含着吧，含着。
0: 打什么家伙？
1: 架子花出去，急的风啊！
0: 急的风哦，快架
1: 啊！
0: 成了，
2: 等候一则张。
1: 走！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改扭三，我好唱啊！
1: 哟，这回好
0: 下了，改扭三。
2: 任后余德章，
3: 是
2: 阿达，唱唱且不唱，切，
3: 你好。哎
0: 我说你这干嘛去？
1: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没拿住，掉地下了。
0: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前飞，我受了吗？
1: 对不起，对不起，换锣，换锣。
2: 任侯于德章，
3: 走，
2: 马达，唱唱且不如唱且唱，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蹬唱，哇！
0: 我哇！
1: 那你告诉我干嘛呢？
0: 我挖呀，
1: 这他也抢。你的呀？
0: 我挖呀，
1: 你来。
0: 挖呀，挖！我也挖不出来了，不是？赶紧打家伙！
2: 扛扛铁嘞，扛扛铁嘞，

0: 说话呀，
1: 啊，
0: 说话呀，
1: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0: 哦，不会呀、啊，
1: 废话，不会帮你唱戏，
0: 会，
1: 那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没忘，想不起来了。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人又失手麻乱提，
0: 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
2: 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0: 啊？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1: 他们熟的也不让说，你这不强说呢？
0: 那我一身汗呢，我受了，我受了。啊啊！
1: 这什么词儿？什么？
0: 就是这么一句。
1: 您说说，您说说。
0: 啊，三千岁。金的张来奴气不息活人之气呀，
1: 老词儿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您再脑一回吧。
0: 我脑好几回了，我
1: 再脑一回，再脑一回，
0: 磕脑啊，
1: 哐
0: 我脑啊，大肠
1: 啊，三千岁金的宝藏怒气不息你与何人之气呀？
0: 啊先生啊，
1: 你瞧衣裳，
0: 老家就围着你来，
1: 你围我来，
0: 扎扎扎，
1: 我不惹你，
0: 那还上什么劲？
3: 二婶儿，明白了吗？啊，刚才罗荣寿先生捧哏，这个时段呢换摊逗哏了，再请上高凤山先生来捧哏。那明天作品逗哏的就是
4: 王凤山。
3: 哎，白说了。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又到了每周三了啊，北京最美，怀柔最美，我们要照例给大家推荐推荐怀柔的最美玩法啦。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经过我们上述几期啊一段时间，
0: 我们都已经数不过来做了多少期了，
1: 不间断的跟大家来说怀柔。我觉得大家对于怀柔一定是有了自己的一些印象，
0: 是
1: 包括一些比较小众的地点也给您挖掘出来了。
0: 对，
1: 但是随着我们挖掘的深入，你会发现、哇，怀柔有这么多我们还不太知道的。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当中的给大家再次挖掘一下，好不好？
0: 所以如果是新进直播间的新朋友们，我们也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是由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活动。在往期每周三我们都给大家一一的列举和安利了怀柔不同的吃、不同的玩、不同的这个住，甚至是有很多惊喜宝藏的路线。无论是您骑行还是骑机车还是骑个开跑车，都有不同的路线等着您去一的打卡和解锁。所以如果想关注更多的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更多的推送和视频的呈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大家就会想，之前都已经好像该说的都已经是不是说完了，该寻的山呢、该看的水呀、是不是感觉都已经说尽了，其实还远远不够。这一次我们会乘着非常特别的一个线索，带大家再次去领略一下怀柔的山山水水。是什么呢？就是跟着我们怀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去了解一下怀柔的新面貌和新魅力。为什么今天以这个为线索？因为据我了解，怀柔区的非遗资源是相当之丰富。目前我看全区已经累积了普查非遗资源275项，拥有国家级、市级、区级的非遗项目共计70项，而且是留很多传承近200年的一些民俗，还有很多把当地的一些特产变成艺术品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好好的、狠狠的给大家介绍和安利一下，好不好？来吧，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二位重磅大咖。首先是我们中建雁栖湖景酒店的总经理孙卫忠，欢迎孙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建雁栖湖景酒店总经理孙卫忠。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我们雁栖湖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陆建，欢迎陆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雁栖湖文旅集团的陆建，已经第4次上节目了。
0: 老朋友了吧。为了今天上这期节目，陆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准备。生怕自己怕介绍的不太到位啊，所以先问问这个陆老师啊，因为我觉得每次提到怀柔，大家朋友圈就是一去问哪里玩，大家可能基本上就会提到怀柔的什么红螺寺祈福啊、或者是这个爬一爬慕田峪长城啊，又或者是咱在那个雁栖湖边溜达溜达，各种栈道啊等等之类的。但其实很多人对于怀柔这些藏在山水背后的深厚的文化，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第一个问题问问您，刚刚我说的这么多这个非遗项目啊，就是有没有您比较推荐，或者您觉得怀柔还有哪些特别有意思值得专门去体验的一些非遗的项目？
3: 非遗项目其实在怀柔也很多。我们这个前段时间上个月啊，这个怀柔区文旅局也公布了最新一批的15项的区级的非遗的这个活动和项目。所以这个其实怀柔不光是山水资源比较丰富，我们的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有深厚的这个内涵的。所以这个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主要介绍怀柔的一些非遗，其实在怀柔工作的这些年啊，也感受到了这个怀柔非遗的一些特色餐饮美食，包括一些这个非遗的一些产品。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因为我们毕竟包括跟孙总在内，我们也是搞旅游活动的，这个旅游这个经营活动的这个方面的企业，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一个是餐饮，

0: 对，表演
1: 演出啊。
2: 哦，
0: 哎，我搜索一下，
1: 可以问问豆包。
2: 哦，
1: 所以一个我觉得因为这些都是在怀柔的这个不管是过年过节呀，还是一些我们中国传统这个节日当中，我们的文化活动还有一些旅游餐饮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虽然连巧饭是在这个春节过年期间，但是现在也不断的演变出来各种的形式，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当中和大型的活动，我们也用这种这个连巧饭代表怀柔特别热情，欢迎各地而来的一些游客对于我们的餐饮的一个体验。
2: 哦，这能评为国家级非遗，那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能评为国家级非遗，它是一是需要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它才会专门评一次非遗的项目和传承人。
1: 对，
2: 然后针对于每个类别的一些介绍和特点，它也是有严格的这种筛选。

0: 家各户去收敛一些残余、
1: 哦
2: 这个能评为国家级非遗啊、哦、我觉得它不光光是这个吃的，它其实是一个民俗的一个
1: 活动
2: 对、
1: 哦、
2: 它有一些传说啊，我大致讲一下哈、就是、
1: 来吧
2: 在清朝的时候，
1: 嗯，
2: 那个它这个是在怀柔琉璃庙，是在山区北部山区了，
1: 嗯，
2: 下面有一个叫杨素底下村
1: 啊、
2: 嗯杨素底下村，清朝的时候呢，那块因为那个种庄稼很难，
1: 嗯，
2: 当时呢有两个村民呢，从这个从下边就是
0: 从外地逃难过来，
2: 收集了很多的种子，
1: 嗯，
2: 回村之后呢，一不小心啊，种子就撒在了石缝里头了。然后呢正好有麻雀北方叫家巧，叫家巧，
1: 嗯，
2: 就把这些种子啊就一个一个衔起来，就是靠嘴衔起来，然后种到那个土这个地里头，第二年就丰收了啊。它是有这么一个典故在里头、哦、它是为了后来呢是为了报答这个家巧的这个对这个村民的恩情啊，所以呢就是定了这个连巧饭。那么现在到后来呢就是形成一个什么民俗呢，就是每年的正月十六，村子里头的这个少女就会拿着东西哈，就挨家挨户，就是每家这家有什么那家有什么，就是把吃的东西啊拢在一块儿，
1: 就有点像大锅饭啊。
2: 对，然后呢村里的妇女同志们呢就负责做饭
1: 啊、
2: 嗯、啊，就大铁锅
1: 啊、
2: 嗯、大铁锅炖，有这个肉呀海带呀什么这个豆腐呀粉条啊红豆这个做的那个米饭，
1: 嗯
2: 啊一块做然后一块吃，所以它也体现了一些精神，比如说团结互助的精神，
1: 嗯，
2: 比如说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嗯。

0: 下来的一些非遗活动啊，所以他把其实它是一个活动，
1: 哦，
0: 啊，是也就流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那个评为这个国家级的非遗，
1: 真是，啊，还是有这个原因的。而且
0: 对对对，
1: 就是在孙总的这个基础之上，我再补充一点，我是查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他说这里面还有什么叫扬饭未巧，就是说开饭前还得往天上扬一勺饭。
0: 对，
1: 当地管这个什么麻雀、山雀叫巧儿。
0: 巧，对，北方叫巧，
1: 加
2: 巧，
0: 加巧嘛。对，
1: 说传说古时候闹旱灾，是这个山雀叼来谷种救了全村，所以这个专门答谢飞鸟的。
0: 对，他有这个扬饭未巧，有这么一个仪式。
1: 对对对，哦，嗯，这个还挺有意思，甚至还说吃完还有一个说这个走百兵去病，
0: 去百病，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去百病，
1: 说吃完饭必须去那个河边的冰面走一百步。
0: 对，
1: 就百兵谐音是百病嘛，就是寓意一年无灾无难。哎，
0: 他还会在饭里头放一些那个，比如说那个，铜钱。
1: 哦，
0: 我们那个针线的线，
1: 红枣。
0: 比如说吃到铜钱了，就意味着来年能够发财走运了。
1: 哇
0: 啊，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就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一些那个，
1: 反正就是有满满的寓意在里面。
0: 对，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1: 嗯，
2: 所以其实它能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除了它本身的美食之外，更多的其实是它其中涵盖的文化寓意。
0: 对
1: 对
0: 对对，
1: 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到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0: 时间很早
1: 啊，时间很早。如果现在有朋友想去咱们怀柔去体验的话，是不是也不太能够轻易体验到？
0: 它是每年的正月16，现在应该会举办3天，
3: 对，
0: 就在那个村子里头。
1: 哦，就是在那个您刚说的琉璃庙
4: 杨
1: 树
4: 底下村。
0: 杨树底下村，对，你要是完整的去体会这种风情的话，就得那个时候去。
1: 哦，
0: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它的一些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搬到我们的这个平台酒店上，
1: 哦，
0: 酒店里头来。
1: 嗯，
0: 但是我们给酒店这个给客人去这个品尝这个食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大致会给他讲一下
1: 这个故事，
0: 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1: 啊。哎，这还挺有意思的，
2: 是就把这个元素给拿出来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如果大家真的还想感受这个全程的这个过程，可以正月15一下。
2: 是
1: 啊，
2: 你看这个波涛说了，这就是百家饭嘛，
4: 百家饭加流水席，
1: 就大
0: 那就是互助嘛。当时很穷啊，
1: 嗯，
0: 就是一家有的家可能都吃不饱，
1: 嗯，
0: 啊，所以把拢在一块，大家都能吃饱。
1: 明白了，
0: 啊，
1: 您刚其实也提到了说会把这个年巧饭的这个一些元素带到咱们酒店里面，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可能也得问问您，因为听说酒店不久前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天也推出了全区的首款非遗的主题套餐。
0: 对，
1: 这是个什么套餐？
0: 对对对，就是我是把整个过程哈，给大家也做一个阐述。
1: 嗯，
0: 因为什么我们现在酒店想做这个非遗文化这一块哈，
1: 嗯，
0: 也是基于目前整个行业处的一个环境啊，因为酒店整体的行业也受到这个市场供给关系的这种变化，还有现在 AR 技术的这高速的发展，出现了疫情之前跟疫情后的啊完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在本区域就怀柔区呢，现在酒店也很多啊，大家处在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啊。同质化就是我这吃住会有这么一些东西，其他酒店也都有。
1: 嗯，
0: 那么一个结果就是说卷
1: 啊，
0: 卷的具体表现就是卷价格。
1: 嗯，
0: 啊，卷价格，
1: 这个
0: 原来卖1000的现在卖800，
1: 嗯，
0: 原来卖800的卖600，
1: 嗯，
0: 那比我们要再低的可能它就没有空间了。
1: 是
0: 啊，所以对整个酒店行业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研究，就是在思考怎么样酒店能够啊把给客人提供一个
1: 更好的
0: 高品质的服务和产品，嗯，能够维持这种好的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价格。正好呢也恰逢这两年这个我们属于央企哈，
1: 嗯，
0: 也在一直在说文化自信。
1: 嗯，
0: 也是发扬中国这个传统的优秀文化跟酒店的产品相结合这么一个，而且非遗热这两年也很热。
1: 嗯，
0: 这个全国都很热，怀柔也是提出来这个，确实我们也是今年非常这个很深的体会。原来就是提怀柔就是怀柔山水，
1: 嗯
0: 啊，自然资源很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怀柔的其实

0: 这种藏在山水背后的烟火气哈，就非遗文化也很丰富啊，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把这个怀柔本地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或者它的一些产品能够跟我们酒店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啊，能够在酒店的这个平台上能够更好的去体现，
1: 嗯，
0: 非遗赋能我们酒店的运营，我们酒店也能够为非遗提供一个平台。这个考虑呢，我们就是想把往这个方向去做。那么首先这个从哪切入呢？后来我们也跟一些这个专家去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这个专家给我的启发还是非常好的，就从吃，
1: 嗯，
0: 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0: 啊，就从吃方面入手，所以我们就先打造了一款这个非遗的这个餐食。这里头呢有一些，你比如说板栗红烧肉，
1: 嗯，
0: 啊，我们以前也做，但是呢就没法讲出来，就是板栗是怀柔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特产，
1: 嗯，
0: 但是板栗的栽培技术它是非遗的，
1: 哦，
0: 对对对，

0: 用南方的这种红烧肉，你比如说这个浆水豆腐，浆水豆腐，一般的豆腐有三类，有一种是卤水豆腐，
1: 对，
0: 有一种是石膏，石膏豆腐。这个浆水豆腐呢，它是靠这个黄豆自己发酵形成的酸水来点这个豆腐，就是来凝固豆腐，它是靠相当于自循环啊，它所以跟其他豆腐有比较大的不同，味道呢也是，它是北豆腐里头是最嫩的啊，我们也是把这个曲奇，它是曲奇非遗，
1: 对，
0: 把它作为我们的食材啊，做相关的一些研发，一些这个相关的豆子，
1: 所以这个
0: 产品
1: 浆水豆腐是不是那个杨门浆水豆腐？
0: 杨门就浆水豆腐，就是它
1: 啊，
0: 就没有别的浆水豆腐，在怀柔就是杨门浆水豆腐。
1: 因为我看它是家里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现在就是传
0: 第五代，
1: 对，
0: 第五代传人，
1: 杨坤守着全套的这个古法制作工艺。
0: 对对对，而且我去他们家还。他们自己那个老师啊，飞一老师自己研发了一个豆浆的火锅，
2: 豆浆火锅，
0: 对对，非常好吃，
1: 豆浆的火锅，
0: 豆浆火锅啊！你看我们做酒店餐饮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
3: 还真是不知道什么味道，
1: 不太知道，
0: 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它的跟正常吃火锅的程序不一样，它是豆浆烧开之后啊，先放豆制豆类豆制品，比如说那个腐竹呀、豆皮呀、豆腐呀，先吃这个。吃完这个呢，再涮蔬菜，最后想吃肉再放肉、
1: 哦、
0: 因为先放肉一放进去，它豆浆就开始变得稠了，
1: 对，
0: 就其他后面就没法再、
1: 哦、
0: 没法再吃了、
3: 明白、
0: 味道非常好。
3: 您刚刚说这个浆水豆腐跟我们平常大家比较熟悉吃到这个豆腐，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区别？是什么
3: 区别吗？
0: 卤水豆腐应该是叫老豆腐、
3: 对，它其实吃起来是有一点、那个、
0: 它豆香味很浓、
3: 哎、对对对
0: 对，那个卤水豆腐，还有一个石膏豆腐，
1: 对，
0: 石膏豆腐是特别嫩，是嫩豆腐啊，所以这个浆水豆腐是介于两者之间。
3: 它是会有发酵的味道吗？
1: 酸浆，
0: 有一点，它自它跟那个卤水跟那个卤水跟那个石膏豆腐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3: 明白。我为什么要问呢？你知道，就是因为说到浆水，我就很容易跟我们西北的那个浆水搞混。就是西北我们有一种喝的东西叫浆水，它是拿菜投出来的，所以它是有点发酵的那个酸的味道，那可能还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它不是特别酸，但它也是靠自己发酵的。
1: 对，
0: 因为只有发酵的东西对人身体是非常
3: 对，是有好处的，
0: 是有好处的。对，
1: 我之前其实还去怀柔去体验过做那个豆腐。就是
0: 我们酒店马上我弄一个这个非遗工坊
1: 啊，
0: 把它整个做豆腐的整个过程啊，
1: 对，
0: 就在我们这儿可以体验，
1: 是吧？
0: 最后做出来豆腐也可以直接
1: 可以带回家
0: 工坊，
1: 对，
0: 可以带回家，也可以在我们那直接再弄一个豆浆火锅
1: 啊，
0: 可以直接加工。对，我们把整个一套的
1: 我反正当时去体验的时候，它那个整体的那个工具其实都是偏小型。它不是那种大型号，对，小型就比较适合带孩子呀，或者说你自己初次体验的时候做那么一块豆腐，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知道刚刚丹丹问的那个酸水，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弄的时候，它就是做完那个豆腐，然后压出来的那个淡黄色的那种汁水，然后把它单独存缸，就单独存起来，然后靠这个水里天然的那种乳酸菌自然发酵发酵发酵，慢慢慢慢慢慢的得出来的。然后我们还在现场体验到了那个豆花，
0: 它整个过程每一道都能有吃的，
1: 对，
0: 比如说
1: 就是很好吃。
0: 豆花一开始出的那个是豆花，然后豆花出来有豆腐，豆腐出来有豆渣，豆渣是可以做那个像类似于麻豆腐那样的，
1: 对，
0: 还可以做成豆渣饼，
1: 对，
3: 是，就东北人豆渣就是一道菜，
1: 真的是、
0: 还可以最后还可以把它弄成豆干
1: 啊，对，
0: 对，豆干也可以做成文创的一些东西，
1: 浑身上下都是宝，
0: 所以它整个流程这个过程当中能产生很多的、
1: 它主要评为非遗应该是它的那个点浆的那个技艺吧，叫什么八字

0: 好吃，它是自然啊。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豆腐，最开始从无到有，到最后吃完之后你还能够带走，带回家怎么去把它做得更好吃，包括那个豆腐渣
1: 对
0: 也能吃啊、嗯。这个应该是在怀柔比起刚刚说的这个连巧饭应该是更加的普遍一些，
2: 更普遍一些、嗯、它那个这种制作工艺它成品啊、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它已经放到工厂里头去加工了、
0: 嗯啊、对，
2: 其实它呢更多的是就是教孩子体验这个中国制作豆腐的这种
3: 豆腐研学，
0: 对
2: 对，研学文化，
0: 嗯，
2: 对，主要。

南豆腐，但是北豆腐菜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它，因为它那个豆子里面它有那个孔洞嘛，会把很多的那个其他食材的味道吸收进来，再加上豆腐本身的那个豆香，哎呦好香哦。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豆腐它有股豆腥味儿，虽然本人

0: 喂没呀？
1: 就喂了。
0: 干嘛？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秋冬
1: 九月底十月初、啊、嗯，
2: 能随便剪吗？
1: 可以啊，因为路边到处都是板栗树，当然
3: 明朝板栗园可能不行吧，
0: 不是
1: 对
3: 路边很多有其他的很多板栗树、
2: 哦、
3: 很多
2: 哦哦、
3: 嗯、
0: 这个可以，就是有一些风险，为什么呢？一个是
2: 扎手，
0: 一个是扎手，第二个是如果您剪到了又比我和我一样就是比较馋的话，又用嘴一咬，因为我喜欢吃生板栗、哦、你会发现里面时不时会有棉虫所以在路边捡的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冒险的感觉，
1: 对
0: 啊，可以去园区里面去感受一下。
1: 是的，那个黄花城水长城里面就有这个板栗园、
0: 啊、
1: 然后到那里面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也有这个栗子这个板栗节，所以到时候都可以体验、
0: 哦、
1: 包括那我也到怀柔才知道原来栗子上面还这个几个小栗子这个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壳，是毛壳还扎手的、
0: 嗯、
1: 所以到时候
0: 刺猬一样，
1: 对，如何脱壳然后如何去做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啊、
1: 嗯。
0: 这都一般是九月底十月份，
1: 对对、
0: 啊、敬请期待一下、
1: 嗯、好啊，
0: 今年的板栗文化计划就一直听说，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过，
1: 嗯
0: 啊，这是板栗的这部分，除了像刚刚提到的这些菜品还有什么其他菜品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吗？
3: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研发了这个红烧梨、
0: 哦、
3: 红烧梨这个红酒红烧梨凉菜，红烧梨的栽培技术也是非遗，
0: 嗯
3: 啊，另外呢还有杏干，
2: 杏干
3: 烧猪尾，对，杏干就是属于红螺食品的，
1: 嗯，对，红螺食
3: 品建国谱的，它的制作工艺国家级，
1: 国家级的，
3: 是国家级非遗、嗯，也级别很高，一般都是直接就吃了，我们就把它跟菜品融合在一块儿、
1: 嗯，
3: 因为它本身甜度也很高。
2: 杏干怎么做的好吃？
3: 我们现在做了一款是猪尾，杏干猪尾
0: 啊，
3: 自己研发的，
0: 这是一种什么味道？因为猪尾在我眼里，就在我心里，我感觉它是个咸味儿，
2: 它稍微有点
3: 甜味，
2: 油可能
3: 不油，油不腻。
2: 我觉得是不是用杏子的、嗯，它本身带了一点点酸甜的那个酸甜度吧？
3: 对，本来酸甜、
2: 那个、
3: 它对，但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食材都可以，就是比如说还有杏仁油啊，还有香油，这个榨、哦、这个榨汁的这个。这个记忆它也是非遗、
0: 哦、
3: 我们都可以把它这搬到餐桌上面
0: 哦。

0: 可能在其中有一些我们怀柔特色的这个所谓的沙燕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1: 啊、鸟叫声有可能是吧，
2: 它会发出这种鸟叫声、
1: 明白了。
0: 所以其实你看啊，因为我之前做过一系列的非遗的节目，你就会发现非遗的这个整个序列里面，从这个省级、市级，然后又到国家级，甚至到世界级的，就是它每一种非遗，它其实就是人民的智慧。
2: 对，它就是生活积累出来的。
0: 对啊、但它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国家的大力扶持，然后包括我们有传承的这种理念在里面，所以有很多的精品，可能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一样，把它放到了我们各种元素里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酒店里面直接去看到、这个比较集中的展现，可能对于游客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否则可能很多的这种非遗体验，你就要挨家挨户或者每一个村不同的地方自己去单独的找，不如这种一次性看更过瘾。
2: 对、就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让它非遗能够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0: 是，哎，这个我估计大家那个也有这个自己的感受了啊、想去体验一下，尤其是吃的方面，想去体验一下。
2: 所以我还是先从吃的入手的。
0: 是的，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很多这种非遗的内容和项目也比较适合，比如说像丹丹有孩子的，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对，跟着非遗去旅游。
2: 但是我们做非遗这个不光是小孩子，我觉得是全
1: 年龄段都覆盖哈，
2: 全年龄段的覆盖，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借这个东风哈，全国都有这么一个热潮，去把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去发扬光大，去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
0: 对，其实宋总说这个特别对，我们之前有去一块儿去那个景泰蓝博物馆去做过景泰蓝、一开始觉得是小
1: 刚才有人提到来着、
0: 觉得是小朋友。

0: 品尝的菜肴
1: 啊。就我们现在已经成型，已经是尝试过，通过检验认可的菜，就刚才所说的，百里红烧肉，麻婆豆腐，那个杏仁猪尾，杏仁油这个摊的饼和拌的凉菜，还有红烧梨炖排骨，以及那个红酒红烧梨，这些都是非遗的那个，
2: 还有家乡肠好像也是，
1: 家乡肠
2: 也是，大水域家乡肠，
1: 大水域家乡肠，它也是它本身就是非遗，
2: 对，
1: 本身就是非遗，
2: 对，红烧梨和大水域的家乡肠都是处于我们雁栖湖区域的淮北镇，
1: 像这个就现成的就能吃到，但是再结合怀柔本地的原来有一些

大的两个广场，从原来的娱乐项目啊，包括门区的一些停车啊，变成了大的绿地草坪，也是为了举办各类的文化活动做准备。第二个呢，就是水上的一些这个，不管是水上的交通游船，还有我们水上的运动的这些项目会更加的丰富。所以这一块我们相信这个秋天再见面的时候，整个我们雁栖湖会换新。最大的第三点呢，实际上是在我们雁栖湖湖区的南岸，日出东方酒店的下边南区，我们整个这个也是为怀柔科学城配套的雁栖小镇也引入了阿那亚品牌。所以现在都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其实这个300公里的距离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包括路途小长假的时候，这个路上交通的这个一下在路上5-6个小时到北戴河，那离北京或者说在北京最近的阿那亚

0: 三个今年也会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世界铁人三项赛，这个会有2000个选手，世界级的选手在我们这里面，这个有一个参赛。每年的十月底还有一个徒步大会，基本上8000到10000人。然后今年我们也在这个也在谋划着这个国际瑜伽节，因为瑜伽的受众的群体也是这个相对于比较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群，对于我们阿那亚再加上雁栖湖度假区的这种调性也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今年也想把国际瑜伽节这个推出来啊。
1: 就总的来看，我觉得我们从想法到整个的细节，还是很多很多的项目的，
0: 是的，
1: 而且基本上照顾了各个人群，
0: 是
1: 像我们这种亲子的呀，还有喜欢运动的呀，以及我觉得什么白领啊，就是大家可能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在里面，对不
0: 对？
2: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我们这次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还有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这个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活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把怀柔的10000种活法10000种玩法真的是给大家挖了个遍，甚至可能还远远不够，只是给大家梳理总结出了我们发现的这些内容和这些宝藏。除此以外，还是真心的邀请大家去怀柔玩，去了解到更多怀柔的一些魅力，为什么说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它的原因所在。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在第三时段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美食以外，还有哪些接地气的值得大家去品尝，且值得大家带回去给家人啊朋友分享的一些伴手礼呀，或者是美食啊路线啊都可以，好吧，一会儿见了。

0: 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大部分时间是仍需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傍晚至前半夜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请携带雨具。受冷空气的影响，19号有全市性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出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

0: 有美洲的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的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的客户端上面找到我们的活动专区。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每个季度甚至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各种大奖等着大家。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大家值得珍藏的瞬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粉丝群里面，我们的里面呢会有非常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来指导怎么去把北京的美景拍出来。同时我们大家也可以去互相的交流，等待着大家。
2: 快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

0: 非常非常美丽和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所以接下来还是让二位老师跟大家隆重的推出一下，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玩法，刚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升级升级再升级，在10月1号会有这个安纳亚的这个一系列的元素和整体的这个布局给大家一一呈现。单单去安纳亚其实还去的挺多的，很喜欢是不是？
1: 对，其实安纳亚分好几个嘛，不是我去北戴河的稍微多一些，一个是因为它有海，然后带孩子玩比较方便一些。但是我知道其实各个安纳亚在不同的景区它是侧重点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这种海边的活动，像这个北戴河它是以活动为主嘛，
2: 对，
1: 什么戏剧的呀，还有一些这个12月份的这个不同的季节，所以咱们这个安纳亚是不是也是针对有不同的这种设计？
2: 没错，因为这次安纳亚因为整个的雁栖小镇啊是在我们的湖区的南岸，相对比较地势比较低的部分。现在我们也是这个配合安纳亚，我们在筹办这个秋冬季节的一些文化的活动，包括我们现在整个怀柔区也在把我们雁栖湖下游的雁栖河这个大概10公里也要重新再提升，做一些游船的一些将来的一些这个娱乐项目。然后安纳亚进来之后呢，我们未来的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因为有两个这个剧院剧场，然后会引入很多的国际化的歌剧舞剧，包括一些语言类的一些脱口秀啊相声啊，这些都会引入进来，包括还有美术馆呀，大的剧院剧场，这些都是能够做一些室内的演出的。因为怀柔虽然说是这个自然资源丰富，山水资源比较秀美，但是毕竟我们很多在从旅游景区的从事来说，对于天气对我们影响还是比较大 的。这回有了安纳亚小镇呢，我们有了很多的室内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所以会把很多的大型的文化活动挪到小镇以及湖区，刚才我提到的改造出来的一些大的场景空间起来，所以我们也会把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演出内容吧，从小镇到我们整个度假区再做一些丰富的内容。
1: 对，我觉得安纳亚比较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整个社区文化，
0: 对，
2: 没错，
1: 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感受。你并不说我真的要去到某一个地方打个卡拍个照就走了，那这样去安纳亚其实没有太

0: 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
2: 我感觉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是的，
2: 就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
0: 是
2: 啊，必须得山水风光得好。
0: 对，就是我到北戴河就特别深这样的感受，
2: 忘记了工作。
0: 我跟你说，你只要出了安那亚社区的那个环境，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氛围。不是说好坏，是它里面和外面的那个文化和大家那个对于生活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是，
2: 很厉害。
1: 对，
2: 那我们也没能不能请二位嘉宾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已经提到了这个去安那亚呀，去这种比较这个社区文化比较良好的这种呈现的方式和氛围，肯定是家庭或者和朋友去的应该是居多一些的吧。有自己单独去安那亚的吗？你肯定也有哈。
1: 当然也有，
2: 但是少吧。
0: 少点吧。宠物友好吗？
1: 宠物友好，是的。
2: 一般都是这种家庭聚餐啊，或者朋友结伴出行，或者情侣出行会多一点点。
1: 对，
2: 那雁栖湖有没有适合比如说家庭聚餐的或者情侣约会的这种小众路线的两日吧，差不多。
1: 其实雁栖湖这一块两日整个环湖区域还是比较丰富的，不管这未来的小镇雁栖湖的一些水上的娱乐线路，包括西山栈道、北山栈道，我们整个包括雁栖岛，还有整个北岸的这些酒店群，都是适合大家，都是很多这个不光是度假型的，现在也不断的向亲子酒店在转型，孙总这一块也都是儿童乐园、室内乐园也都有，所以都是随着这个景区度假化，酒店从会议会展逐步的向散客的这种这个度假休闲度假的在转变，不光是餐饮美食，也在如何让孩子在室内空间在酒店的这些度假酒店里面有更多的丰富的内容，所以这是环湖。其实更想更推荐的，因为今天的主题也是这个非遗。

这个红绡梨的非遗，还有大水芋，都是在淮北镇，但是他们这个隔京家路相望。比如说红绡梨就在我们河坊口村，每年的这个梨的产量是非常低的，也是90月份秋收的时候梨下来，但是这个梨还是略微有一点点酸，老百姓会把它储藏在自己家里的地窖，到了元旦春节冬季的时候拿出来，这个梨是非常的好吃的，可以做成梨的罐头啊什么的。而跟着这个红绡梨，这个河坊口村呢离我们的淮北滑雪场是最近的，古北口长城，所以其实在红绡梨最好吃的季节也是冬季，可以体验我们的冬季的滑雪和我们的古北口的长城的美景。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大水芋加香肠，它的大水芋加香肠离我们的最近的景区又是青龙峡大水芋村，也是我们民宿最集中，这个也是山前地区长城文化带这个沿线最东边的这一块，就我所以就是这个也强烈的推荐大水芋的这个大水芋村的这个民宿旅游。而如果这个刚才提到的二葵摔跤，又是在我们山里喇叭沟门茂山村，这个把满族文化的这个摔跤啊，这个当时清朝的时候的这个战士也好，还是这个勇士也好，他们的一些勇猛的一些文化，满族的文化体现出来。茂山村实际上是我们怀柔区真正的北京最北，北京最北的行政村，而且目前我们怀柔区也在着大力气去打造茂山村的一个古树公园，这一棵古树也超过了300年的时间，就在茂山村的村委会的门口，所以目前已经基本上土建的工程完成了70%了，所以在今年的9月份，这个茂山村的古树公园也会亮相，正好在9月份的时候，又是秋天最好的季节，白桦林喇叭沟门的这个白桦林原始森林也是最漂亮的，所以可以在北部山区体验一些二葵摔跤的一些文化这个演出，因为我们就包括怀柔区的文旅局也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筹备公益演出下乡的一些活动，所以也会从公益演出啊，包括一些文化的特色的结合，沟门的一些这个季节性的和它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去结合它的景区去推出秋季金秋的时候的一些活动。然后刚才也提到的板栗红烧肉，板栗的这块是主要沿着渤海到九渡河的长城文化带的这一块，那这一块这个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渤海的北沟村啊，这个一些民宿的这个精品的高端的民宿和秋季登长城的这个一些活动也是可以去体验的。到了九渡河的黄花城水长城，包括秋季的一些亲子的活动，里面的娱乐项目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比如说磁悬浮小火车呀，山沟里的这个山谷火车呀，然后还有最大的这怀柔区最大的水滑梯，还有里面的一些游船快艇桨板水上运动，包括今年刚才您提到的瑜伽的这个把瑜伽搬到长城上，所以这个水长城的气质还是非常棒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是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吧，就是跟着我们的非遗一些美食的文化去围绕着怀柔去这个参与一些旅游活动，所以怀柔其实刚才为什么也着重说雁西湖，怀柔的旅游就是一河两带，一河就是围绕着雁西湖国际会都，两带呢就是雁西湖往北京家路，从刚才说的河坊口大水芋青龙峡这个淮北滑雪场一直到喇叭沟门，这个一带有很多的自然山水特别集中特色明显的怀柔的旅游景区。第二带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刚才向西的渤海一直到九渡河的一些长城文化带这个一些内容，刚才漏说了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葫芦沙燕是在我们桥子镇的喜宝路的一个小的园区，在里面也是不管是区级市级国家级的非遗它也都是能够体验的。而桥子镇我们现在也在着力打造理想山谷，把口头村片区也是国家级的这个重点的乡村旅游的这个片区的这个开发，和我们圣泉山圣泉寺以及稻田的区域也是去年北京市的丰收节怀柔分会场的一个举办地，这一块我们把农业加上一些禅修还有怀柔本地特色的这些非遗的特色在桥子镇也要打造出来，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不断的再去如何把文化内容以及旅游线路旅游产品再加上酒店住宿的产品的提质这个往度假
方向去发展，形成一个怀柔区。

0: 域的综合的一个旅游产品打包出来。今年截止到这个前，马上已经开始七月份要第三季度，上半年的我们怀柔区整个的民宿住宿业、酒店包括景区的接待量也在全市这个增速算作前三名吧。
1: 哇，你知道就是陆总每次在介绍怀柔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猛。你知道怎么讲这个特别猛，就是他对于每一条路线方位，然后大的小的有什么怎么玩吃什么，他太清楚了，就是他每一次都是脱稿，所以可见他对这些地方的熟悉程度。他一定不是说是我这个报告或者我这些东西我看了多少遍能记住的，他一定是实打实的走了这些地方，然后对这地方极熟悉，他才能脱口而出。哦，这太厉害了，
0: 因为自己也比较喜欢玩嘛。
1: 真的，对，这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嗯，所以就大家完全可以依据我们这几期每次陆总给大家出来的这些这个线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或者我们的游客来说，他没有办法做到好每一条都走得很细致，但是你至少可以选择其中我们说到的几点或者某一条线路去进行一个短线的旅游，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 建议这期节目先回听一下，因为刚刚说的所有的点都是值得先拿笔记以及这个路线的。你得好好去找一找那个地图，去查一查整体的你的这个方位啊，你怎么更方便一点。
0: 对，再回顾一下那个手搓地图。
1: 对，你看我们那个运生，就是也陆陆续跑了，我看他去怀柔的几个地方。
2: 你猜为什么？我也问了他，因为他不是有时候会回天津那个家吗？从蓟县那边到怀柔，他会觉得很近。

0: 呵呵，对对，大家也完全可以哦，按图索骥，然后去，尤其是马上端午小长假要来了嘛，
1: 对，
0: 哎，大家就可以去玩了。
1: 所以你看，欢迎不光是北京的朋友。天津的朋友也欢迎，
0: 哎，是呢，
1: 河北的朋友也欢迎，就是无赛都可以来玩，开车其实真的没有多长时间的。提到这个端午节，就不得不问一下我们的孙总了，肯定是有一些特色的活动也等着大家去打卡，是不是？

0: 之后我们煮完孩子可以再吃一下自己亲自包的粽子、
1: 啊、哎，这个烙话我真的比较建议大家去尝试，因为我之前那个很早之前了拍节目的时候去体验过，在浙江那边、一个深澳村，它是一个就是全部非遗，在一个村里面有几百种非遗，
0: 对，
1: 然后我去体验了一下，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它是用那个烙铁，就反正就是葫芦已经弄完了，你可以再先用铅笔和画一画那个
0: 画，画一下，然后用烙铁
1: 再烙进去的。你看着好像那个老师弄得挺简单，人家弄得挺好，你上手做的时候发现你一烙就有点糊了的那意思，
0: 对，
1: 有一点点难，但是还挺有成就感的。做完，
0: 刚才陆总旅游专家，他把怀柔的整个旅游说得很全面了。我们作为一个酒店哈，我的目的就是想把精华浓缩到我们酒店这个场地来，因为你看从我们酒店往北，就是很多的非遗的这个，尤其是民俗类的哈，包括体育运动啊、舞蹈啊等等，餐食啊，很多非遗来自于北部山区，少数民族满族，
2: 对，
0: 喇叭沟门那个长少营
2: 汤河口
0: 琉璃庙这些地方非遗的数量很大，但是呢，你要是作为一个游客，就在我们酒店住了，第一呢，去山区里头去体验这个活动未必有，因为它不是每天都有。第二呢，路途遥远，而且得走山区，所以后面我们的设想就是能够把每项非遗能够跟他们有接触，有些活动能够搬到我们的场地里头来，除了就在酒店，就白天他能有一些手工的体验，能够观赏一些，比如摔跤也好，扭秧歌也好，舞龙舞狮等等，观赏性的白天可以看，晚上呢吃点非遗的菜品，第二天再去相关的一些景区去游山玩水，就整个这个一套就能够完成了。
3: 我跟你说，我们这种有娃的家庭啊，哪怕在酒店住一住，让孩子去游游泳
1: 都美好，
3: 够了。
0: 对，
3: 真的，就最喜欢的就是玩酒店，因为我们就
0: 解放了，
3: 是的，
0: 就解放了。但是我们想的就是，因为也在有变化，就是人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习惯和心理啊是有变化的。以前可能您说那个是度假，度假式的娃一馆，所以很多酒店在做亲子的，
3: 对，
0: 亲子一个很大的游乐场。娃也让酒店托管，大人解放了，但现在这个也慢慢的，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模式，慢慢也发生变化了。他来了之后，除了这种物质上的或放松式的，他还希望有一些丰富的活动，能够在精神层面能够有所的这个取得啊。所以

0: 情绪带来很美好的记忆。
1: 是的，
0: 我们是努力营造这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会更加的便捷一点，就是去您那儿之后就会一站式打卡。
0: 对对，
1: 农村就是精华嘛，那些精华的一些项目。
2: 对，我家里面人每年也是两三次到雁栖湖来玩，平时因为我工作忙也顾不上他们，但是我们只要住就住在孙总的酒店。
1: 虽然我忙，
0: 我们是黄金搭档，是挨着，邻居。
2: 对。
1: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给大家介绍的来自雁栖湖，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很多非遗的元素和文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找孙总去玩一玩，然后也可以入住一下我们的雁栖湖景酒店，去感受一下刚刚提到的所有的一些美食，包括说到的浓缩就是精华的那部分非遗的体验，好吧。端午还有很多的亮点的东西等着大家打卡，所以端午节如果还没有决定去哪个目的地的朋友可以去推荐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好吧。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一会儿见啦。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即有机会享满1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更有美妆护肤满300元随机减至高88元，手机满16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的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0: 以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体感较闷热，大部分时间是仍需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傍晚至前半夜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请携带雨具。受冷空气的影响，19号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出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有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洗车。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Destination's near. It's possibility. It's sociality.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啦。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万象生活自在怀柔，这一期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怀柔里的飞。

0: 提前个两三天吧，因为我抓羊去，
1: 现场给你们抓。
0: 对对对。另外，我们酒店还有一个茅草屋，我们现在以前是就是做怀柔本地的一些餐食的，但现在我们把它计划做成非遗工坊。酒店还有大堂后面还有个露台，我们做那种烧烤什么的，整个氛围也特别好。像这些，您说这个适合家庭、情侣、亲子等等。在我们酒店就都可以实现了。你要是去社会的餐饮可能更烟火气一些，比如说铁锅炖炖鱼、炖大鹅、炖排骨，他们也都能行，但是整个氛围啊、环境啊，它肯定就是
2: 不如酒店，
0: 不如酒店这么舒适。
3: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过来人啊，如果您身边的孩子，您带的孩子年龄尚小，就比如说什么两三岁的或者更小的孩子，我真的推荐大家还是住酒店。
0: 对，
3: 一个是餐饮的
0: 安全
3: 卫生，再有一个就是住宿的以及服务。真的对于尤其是小龄的孩子来说，酒店还是相对好一些的。是的，
0: 会关注到孩子。
3: 是的，因为而且他们的这个对于相对小龄的朋友的服务会更加的有经验，这个是真实的。
0: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做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吃的
3: 对，
0: 单独
1: 定制
0: 可以做。对，比如说孩子小一点，鸡蛋羹啊，或者软的，老人也是可以做一些更清淡的，
3: 盐淡一些的
0: ，这个都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年龄，我们跟厨房可以给他们交代。
3: 对
0: 啊，
3: 哎，你看说的，我们又想出去玩了，
1: 你马上了，
3: 我快休假了。不过马上就有来一个很这个小长假，对吧？就是端午小长假。
1: 对，
3: 如果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这个端午呢，就怀柔玩一趟呗。
1: 对，
3: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活动啊？
4: 那我先介绍。
3: 可以。
4: 有两个活动推荐吧，一个是我们端午节整个这个也是文旅局主办的怀柔区喜剧节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开心麻花，在我们这个一下高速这个铜牛小镇，就可以体验这个开心麻花的一些脱口秀啊、情景剧啊，我们基本上是这个3天全覆盖，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6点会有一场这个脱口秀节目，也会有一场剧，一部剧，所以这3天的这个剧目也都不同，而且价格更亲民，可能在我们市区开心麻花。

0: 其实就是不一样。
1: 是
0: 的，对，在这个季节在这样的节气，然后大家去感受这样的传统文化，还是蛮有意思的。尤其是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龙舟还是很稀罕的哈。
1: 对，
0: 嗯，然后大家再吃点自己包的粽子。
2: 对，
0: 哎，问一下二位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
3: 北方人爱吃甜粽子，
1: 对，
3: 其实像我们南方人就爱吃咸的、
0: 啊、
3: 咸粽子、
1: 肉馅粽子。
3: 这个口味好像很奇怪，就南方人本身是
0: 喜欢吃甜的，
3: 喜欢吃甜的，但是往往有一些本身是甜
0: 的
3: 我们就爱吃咸的。
0: 对，还有咸月饼，
3: 对，您说对，月饼。

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大家出行一定要看天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库区，就是水库的湖面库区，除了雁栖湖之外，其实因为雁栖湖是国际会都嘛，要保障一些大型的会议和政务接待工作，其他的湖我们都在腾库。腾库就是把水位降的最低点，保证这个，所以这个怕突发的这两天的雨水也都比较大，下完雨第二天湖一下就这个水面就上来了，所以可能我们的一些包括青龙峡水长城库区水面相对稍微弱一点，但是也都是可以这个能够达到这个游览游玩的一个水平，但是远远达不到我们春秋两季的这个，但是对，然后这个您要说亲水的一个就是我们神塘峪这个泛奇路，雁栖不夜谷这个红鳟鱼一条沟这一块还是比较亲水亲民的，这个神塘峪的这一条，还有就是从京嘉路往上云梦仙境和幽谷神潭这一块也是能够玩水的。白河湾呢是我们在这个1819年到2020年这一段发展起来的，但是因为去年726的大水把整个白河湾

0: 说的这样，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之后发给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来给大家做一个求证，好吧？
1: 哎，刚一说到这个赛龙舟，我发现大家伙儿比较感兴趣了，开始在问说北京哪里有赛龙舟的比赛。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汤河口镇其实就是有的。
2: 对、嗯、我不知道今年的北京，因为去年我们也参与了，我也是这个带队去，带着我们雁栖湖的队伍去的大运河，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是不是也在大运河，通州大运河可能。
1: 对，我查到了、嗯、就是6月19号到21号，就是在
2: 通州的大运河
1: 举办的。
2: 对，
1: 这个也挺火爆的。
2: 对、嗯、而且大运河的这个龙舟赛我们去年也借鉴了、嗯、还有龙舟拔河。
1: 哦，
2: 对，龙舟拔河分为两种。

0: 同事员工减了3斤到5斤左右。
1: 开始减肥。
0: 为什么？因为一个是体重过大的，整个船的如果体重大的往后靠，因为吃水就会比较深，阻力就会比较大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真的这个划桨，这个水也会溅到这个船里面，如果本身自重。

出的朋友，今天打开视频直播啊，今天您打开视频直播就不是昨天啊，昨天这个直播流确实有点问题，您没有看到。今天您打开视频直播，看到我身后这块屏，它显示的内容就是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推荐和分享的来自端午假期里的精彩演出。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棱镜迷你戏剧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块聊这个戏剧节的时候呢，可能您会发现我身后这块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戏剧节当中的演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看了一下，我试图啊在我的这个观剧的记忆当中去找我熟悉的，我发现新的特别多，只有一部我好像是知道的，就是那部音乐剧是叫云

0: 其实真的戏剧节能走过七年走到第八年真的特别的不容易。
1: 哦，去年叫七年之痒是吧？
0: 对，其实真是去年曾经有一度我们我跟小英导演都说，我说的哎呀都快坚持不下去了，要办不下去了。但是小英导演说没关系，我和你嫂子说了，没有钱我们来掏这个钱，这个戏剧节也要办下去。所以其实现在走到今年走到第八年，我觉得心里是满含感激的，感激一路走来所有对我们戏剧节支持扶持的人，尤其要感激的是首创郎源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他在背后真的给了我们一个稳稳的支撑，要不我们再倔强也不可能走过八年。对，尤其是去年我们在最难的时候办完戏剧节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消息，就是我们得到了北京艺术基金的扶持。
1: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0: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扶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特别感动，不仅是钱的问题，是对我们这些七年来坚持的认可。
1: 对对对，
0: 所以也坚信了，就是。

新一届的这个，但是我想刚才小明老师在回顾之后，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如果要面对我们更多的还没有来到戏剧节的一些新的观众，新的受众，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说服他们在这3天的小长假里走进我们戏剧节的现场，无论是看我们的戏剧表演还是参与我们的戏剧活动，你觉得如果是跟陌生的那些观众来说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告诉他们这个戏剧节对他们

0: 哎，小明老师其实也有一个回应，他说北京的观众有可能啊，三天小长假有出门的，
1: 是的，
0: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北京的观众真的是得天独厚的资源，一直在北京，然后还有更多的来自外地的，甚至国外的朋友，他们也会来北京，在端午假期来北京，其实选择也有很多，哎，但是你在北京的国贸，在 CBD 地区，在这样一个核心地段，你将会跟戏剧人相遇，跟戏剧故事相遇，而且您刚才说这些戏剧故事呢，更多的，它真的是第一次。
1: 是的，
0: 登上舞台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接受检验，所以二位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小明老师你给我们先开个头吧，怎么样跟我们的更多的新的观众来说一句。
1: 戏剧节尤其是棱镜迷你戏剧节，从初创之初我们就秉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

0: 是尽量的挖掘作品深处，能够尽量的贴近人物，然后在剧场能够用最真挚的表达来把故事传递给观众。其实现在当下人们很愿意用手机和短视频来获取碎片化的知识，但是我觉着现在难能可贵的是，如果你能够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剧场，在那样一个密闭的相对安静的空间里静下心来去看一段人生，看一段故事，我觉得这个获得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真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对比特别好。其实平常我们如果说短视频的话，已经成为了日常，我觉得一点都不珍贵。但是珍贵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0: 而且其实就是戏剧它的魅力和它的这个深刻性就在于它是那一刻是不可复制的，是唯一的。你来到剧场之后，你看到今天的

刚才小明老师也说了，冷静迷你戏剧节分为演出和活动两个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它不但是一场精神的共振，我们这精神的共振说到是演出，它还是一次非常新鲜的刺激。这种刺激跟短视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年是比去年的活动又要多了一倍，我们今年有将近40场活动，那这些活动全部是公益向大家开放的，有的是国际交流方面的，像这个意大利面具工作坊，像是一些开放排练，让观众可以

0: 那么任何一个观众，你只要走到 CBD， 来到郎园 Vintage 或者是东郎帽，
1: 嗯、
0: 那你就能看到一出戏。
2: 嗯、
0: 只要是你想去尝试走进剧场，
2: 嗯，
0: 总有一个剧场在那一时刻是能让你等到有演出的。
2: 嗯 嗯， 嗯，我在看这个幕后资料的时候，结合你们刚才说的数据啊。嗯，我看说今年是一共在前期筹备的过程当中就有200多部的投稿。
0: 是的，
1: 对，
2: 你想想啊，这个大家就是说你一年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你能看多少部剧？
0: 嗯，
2: 他们真的是就是看剧的高手，200多部，我看到具体数字246部投稿，可能都不止这么多哈。然后最终选出了20多部剧目，
0: 对，
2: 47场演出，
0: 嗯，
1: 对。
2: 今年这个筛选是不是过程会更加的艰难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量更多了。
0: 是，
1: 嗯，
2: 那也就是说，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得到更多的创作者他们的这种积极的参与，
0: 嗯，
2: 数量更多了。
0: 嗯，是的，
1: 对，
0: 嗯，我们是每年在递增，
1: 在递增。
0: 嗯，对，从第一届我们是只邀约了十几部作品，
2: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尝试，
2: 嗯嗯，
0: 对，一直到今年200多部。
2: 嗯。
0: 是得到了业内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也不止年轻

0: 当中愿意介绍给大家的今年最大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其实刚才说到亮点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更多的侧面啊，就是有些亮点可能是从我们为观众着想，从服务方面，有的亮点呢是从剧目方面，那有的亮点呢可能就是你们刚才提到活动，这个活动的参与啊，我想可能好多观众真的是头一回，就是我们没有参加过戏剧活动，而这个戏剧活动本身呢，它是只能在比如戏剧节啊，或者一些集中的一些场合才能够跟大家一块来，一块来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今年到底有哪些亮点，有哪些升级，也请二位跟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好吧？
1: 我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首先真的是剧目上面的量的增加是一定是要说的，这个不光是剧目量的增加，我们剧场也是有了增加的。往年只是说狼园温特制里面有三个剧场，然后东狼或者国贸我们会再选择一个剧场，但今年又增加了一个小的剧场，然后这个小的剧场里面是有一些我们特别从外地请过来的作品啊，包括东狼帽这个剧场也是有一些外地过来的作品。今年其实刚才也说了，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支持下，我们是有了一点点可以给外地剧组的一点扶持。其实往年我们

0: 然后有机会如果看到各地的话，它会有一种碰撞，
1: 是的，
0: 一种交流，
1: 对，这就是我们做戏剧节和我们当初发起这个戏剧节的初衷和意义所在。其实就是想让更多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在没有特别强大的资金的扶持下，也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用他们真挚的表达来呈现出来作品。我们为什么说叫迷你，其实不是说整个的体量的小，更多也在于每个作品，我们说我们不建议用特别庞大的舞美，特别庞大的团队，我们希望聚焦于故事本身，聚焦于你这个表现，就是等于是你这个创作团队最真挚的表达的那一

年轻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很珍惜这样的一次能够跟观众交流的机会，而且特别特别的真诚，期待着观众能够到剧场。

0: 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啊，或者活动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关注你公众号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个装置或者你的一个宣传在哪儿，大家看到了就会关注。
1: 对，它就像一个坐标。
0: 不了解，对，很多时候是不了解。
1: 您刚才说不了解，我们的听友当中其实。

0: 馈，然后在这个的人有的去国外留学了，有的在这个平台上开始作为观众，然后是志愿者，然后是考了专业的艺术院校，最后又回到棱镜参加我们的剧目的演出，然后现在几年之后有几个学生，有几个国系毕业的，中系毕业的，一直好几年，参加三年了，三年了，每年都会有作品回来，有的时候是他们作为制作人、演员，然后来又回到戏剧节，对，然后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又考了更高的艺术院校，考了研究生、博士生，所以我觉得，哎呀，挺有成就感的，
1: 真的是。
2: 然后还有一些作品，现在在商演的市场上反响很不错。我们去年的最佳剧目，北去南归，
1: 北去南归
2: ，您看您知道啊，对，还有国子监风波，这个是一直在每年有几轮商演的。然后还有一部剧是我们2024年《上海浮生》，
0: 上海浮生
2: ，是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的作品。然后这部作品做得非常好。然后今年在我们戏剧节，正好在筹备之际的时候，这个主创向我跟小梅老师发来了他的被艾维尼翁艺术节邀请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我们。

把那些你积压的一些抑郁也可以笑出来，既可以哭也可以笑出来，是一种释放。其实戏剧就是卡塔西斯，它就是让你在这个氛围里，在这个剧场里，要把你内心真实的情感宣泄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在这个空间里是安全的，因为那个

0: 但是有的我们的初审小组成员会觉得有一些晦涩，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啊。他讲的是一对姐妹真情的亲姐妹真情的故事，然后具体的剧情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啊。但是它是一个很短小的作品。然后第二个推荐理由是它是一个公益演出的作品啊，这部作品是不收费的，大家可以通过英剧坊的公众号的预约通道去进行免费的预约。是我们戏剧节给大家做的公益演出的作品。第三个推荐的理由就是刚才讲到的，它真的是非常真实的真情实感，真实到你会怀疑它到底是戏剧还是纪实文学。对，
1: 戏剧有这样的力量，我真的觉得好神奇，居然能够让大家产生这样的一种怀疑。
0: 对，
1: 这是这个名字叫
0: The Love。

0: 这种特质？
1: 我觉得一个演员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就说我作为一个演员从艺了这么多年，面对

0: 其实就是我为什么我说说到骑马下海的人有两个演员是咱们叫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
1: 哦、中传、嗯、
0: 中传的，但是他们两个真的都特别特别的真挚、嗯、他还没有被所谓的外部的一些影响伤害到、
1: 嗯、
0: 他是本真的、
1: 嗯嗯嗯、
0: 他是真的就是特别纯的一个孩子、
1: 嗯、
0: 那两个孩子的表达让我很感动。我也去过别的剧组，曾经他们在演过戏，然后又经过了几年在别的剧团别的剧组这样的一个实践、
1: 嗯、
0: 但是忘记了很多本真的东西。我说需要回炉、
1: 嗯嗯、
0: 你需要回到原点、
1: 嗯、
0: 真的去挖掘人物、
1: 嗯、
0: 尤其有些基本功的训练不能丢失，这也是很关键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有的剧

0: 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0: 己的神话，也必然有自己的民间传说。一个是传的时间长，第二一个它就是说流传的地域广，第三一个都伴随着这个民间传说有节日相配合，第四一个有各种文艺形式来表现。四大民间传说呢，一个是白蛇传，一个是牛郎织女，一个是孟姜女，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1: 那我们也注意到了啊，这四大民间传说就是它是有共性的，当然他们都关乎爱情啊，这个女主都比较强，貌美如花，心坚似铁。大家想想这四大传说里这四个女的，织女人家是仙女下凡了，爱上一牛郎是吧，然后孟姜女长城给哭倒了，十月初一送寒衣是吧，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也是富家小姐啊，女孩不让上学，扮成男生去上学，然后就是今天我们的女主白蛇传，这白素贞就更了不起啊。
0: 对，
1: 这四个女子都是这样的，颜值高，心坚似铁。我今天早上看这京剧白蛇传的时候，我就看这许仙，我就觉得来气啊，我想这四个女的找这四个男的怎么都这么弱呢？您细想啊，七仙女儿爱上这牛郎她也不是特别强，祝英台爱上这梁山伯后来也是有点软，
0: 窝囊
1: 是吧，孟姜女爱上这范喜良，
0: 对，
1: 那也是为了他操碎了心，千里寻夫是吧，然后这丈夫还挂了，他在那儿哭得不行。那白素贞找这个我们说许仙就更是如此。
0: 对，
1: 然后我就问杨老师，我说为什么中国的女性审美都是这样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刚强美貌，爱的坚贞不离不弃，她的这个对象都带有一定的弱点。当然说男性应该是阳刚，但是阳刚的另一面呢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比方说像这个祝英台，这个梁山伯呢傻小子一个，东施那么些年暗示多少次他也不知道。这个织女和牛郎呢，牛郎是埋头苦干勤于耕作，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他们俩的相爱呢也是受到王母娘娘的这个挑拨。另外像这个范喜良呢也是这样一个，他这是一种配合，也反映了一种什么呢，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呢长期以来压制妇女，把妇女的这个什么三从四德呀都不行，突出男人大丈夫气。而在这个民间传说当中，这是一个反驳，也是一个什么呢，伸张这个女性的美与刚。所以说应该说这个四大民间传说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也是一个同义体，只有矛盾才能同义。你像这个许仙，他有他软弱的一面，最后他知错必改也是他的优点，更看出来白素贞的坚贞。
1: 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啊，就不会问说为什么我们的女性不爱那种英雄呢？英雄美人的故事少，才子佳人的故事多，往往去搭救一个落

带打出手的更热，非常的全面。再往后，何波把白素贞压得雷峰塔下，冯梦龙警示通言啊，那小说回目，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最后就是镇的塔下了。但是田汉先生这个剧本呢，后边有倒塔，小青五湖四海搬兵道啊，把塔给推倒了，救出白娘子。现代戏曲舞台演出的本子可以说几乎都是以田汉作品为蓝本的，包括1980年拍摄的这个戏曲片《白蛇传》，实际上这个本子也是数经修改才成今天这样。最初叫《金波记》，在清末的时候，《白蛇传》是京昆杂糅在一起演出的，甚至说昆曲的成分还更多一些。我们看有个电影啊，《梅兰芳舞台艺术》，里面有一折《断桥》就是昆曲，还有《稻谷吟》也是昆曲，但是这一折呢后来被删去了。现在我们看《稻谷吟》总是单独演，经常出现在折子戏专场里，但是《白蛇传》里就没有。把它去掉以后呢，故事更紧凑了。我小时候最初看这个戏，当时还在想这个戏的名字啊，叫《白蛇传》，这有意思，传吗？还是个纪传体的，给白蛇立传。其实这个名字是到了清后期才形成的，之前曲艺作品像苏州弹词啊，叫

0: 史通言那样写的啊，白鸟感觉大众是难以接受的，是吧？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文里都学过鲁迅先生写的《论雷峰塔的倒掉》。雷峰塔的确坍塌过，那是1924年倒了以后，鲁迅就写了这篇杂文。他回忆呢，小时候他的祖母老给他讲，哎，白娘娘就压在那个塔底下。他说那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这雷峰塔能倒喽，这个想法很朴实，恐怕这也是老百姓所想吧。你看现在再演这《白蛇传》，如果没有倒塔这一折，那观众他就觉着不完整。哎，这是大众的愿望。鲁迅先生那文章里不是写了吗？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是吧？他还写，说最后法海跑到螃蟹壳里躲着去了，孩子们管这叫蟹和尚。80年代上海电视制片厂拍的那个戏曲片，到最后就是法海进了螃蟹的肚子了，所以这个传说的影响呢特别的深远啊。很多画家也都画这个题材，像任帅英啊、严梅华呀、赵宏本、刘希勇都画过好多不同版本的连环画。哎，咱们北京首都机场还有《白蛇传》的壁画，高2米宽7米啊，哎，这都充分说明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喜爱。
1: 粽叶青绿，唇齿间的那份香甜，一如生活的

0: 奋进前路，正当时。不负时光，端午安康。
1: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田汉先生和他的白蛇传。
3: 特别是到了五月节，很多剧团都要演这出戏。那白蛇传流传到今天呢，这么长时间，和我们民族的这个心结有直接关系。我们讲四大传说，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性格，体现的是我们一种民族精神。白蛇传呢比较特殊，它不是天仙的仙女，也不是民间非常淑美的祝英台，它也不是大家闺秀孟姜女，它是一条蛇，是一条白蛇，
2: 它是一个妖。白蛇传的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啊，白素贞呢是一千年蛇妖，带着她这闺蜜小青，当然在前传当中啊，这小青还不是个女的啊，是个男闺蜜。咱就说这个大众版本啊，她带着这个闺蜜小青就一起来到了断桥边上，因为下雨，许仙借了伞，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这俩人相爱了，就和和美美的过日子。西湖边上呢开了一个医馆给别人看病，这日子过得其实挺好的。
3: 开了药店呢，这个生意很好，白蛇看病是一看一个准，大家都来，但是她身怀有孕了，这件事情呢就被这个矫饰的金山寺的法海知道了，说是有一个蛇在杭州西湖那儿闹事儿，他就来到药店，就跟许仙说了一些个话，许仙动摇了，许仙动摇说，我那么好的媳妇不会是妖，说好办，你在五月五端阳节的这天，你让你的夫人喝雄黄酒，只要喝了雄黄酒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2: 你让他多喝几杯。
3: 事先青蛇曾经嘱咐许仙，不许让我姐姐喝酒，什么酒都不能喝。这个许仙是满许满应，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动摇了，也有点好奇，说这么漂亮的女的跟我，而且看病看得这么好，这个一定她是个神仙，我到底看看她是个什么？他没想到她是个妖，
2: 所以他没想到她是个大蛇，
3: 他就是一定我得看看她是个神是个妖。白素贞呢也有点大意，
2: 行，我干了。
3: 结果一喝，变成了大蛇，大蛇他就一下就晕死过去了。
2: 就许仙一看吓死了，
3: 吓死了之后，白素贞醒过来一看，许仙已经死过去了。然后怎么救他呢？就得到终南山呢，南极翁那儿盗取灵芝仙草，
2: 就是稻草。
3: 结果呢，白蛇身怀有孕，然后到了终南山，这战不过陆童和鹤童，这个时候。

0: 这个许仙活过来了，遛马路，遛到湖边上碰见法海了。法海就说，说你这个法海的害人，你把我妻子变成那么一条蛇，把我吓死了。说你妻子不是变，她就是蛇，你啊已经中了蛇毒了，很快你就完蛋，你到我佛堂里去赶紧忏悔，忏悔完了你还能好。所以又把他骗上金山寺，骗上金山寺把门就锁了，不让他去了。这个白娘子和青蛇怎么找许仙找不到，
1: 也没法发微信
0: 、嗯、然后青蛇白蛇就打上金山寺，发生了一场水漫金山寺水斗。水斗以后很仓皇，他也没胜利，就是走回了一个人。这里头就要出现一场新的非常精彩的戏，叫断桥。
1: 嗯，
0: 就是说落败的又怀着孕的，
1: 就身体和心理都受了大伤的、
0: 心身都受了大伤的这个白素贞，走到了断桥，看到了当年结情的断桥。
1: 对，当年两个人相遇的地方、
0: 那真是
1: 柔肠寸断。
0: 柔肠寸断，在这个时候痛苦的时候，他的助手青蛇也是一身伤痕，非常难受。也就在这个时候，许仙在山里头，在金山寺里头，感觉世间只有白素贞是我最爱的人，我把她这样对待是不公平的，我非常懊悔。这时候碰到了这姐妹，那么这姐妹呢，一个是真是怨，一个是真是恨，这个是许仙是真是悔。

见小姐，崇祯将到此。

粽叶青绿，唇齿间的那份香甜，一如生活的美好滋味。艾草暗香，空气中的丝丝袅袅，好似人生路上的别样风景。孩子手里一串串香囊荷包，饱含人们对前途平安的质朴心愿。又是一年端午日，奋进前路正当时。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青绿，唇齿间的那份香甜，一如生活的美好滋味。艾草暗香，空气中的丝丝袅袅，好似人生路上的别样风景。孩子手里一串串香囊荷包，饱含人们对前途平安的质朴心愿。又是一年端午日，奋进前路正当时，不负时光，端午安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端午节就快到了，过去这个时候啊，戏园子里的戏就是白蛇传。今天呢，我们就应时当令啊，说说这出经典大戏白蛇传。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杨澄先生，四大名旦都演绎过这部经典名剧白蛇传啊。那四个人风格不一样，他们演绎出来的白蛇传也不同，
2: 不同的演员按照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现方法去表演。那么唱旦角的呢，一般呢都要演一演这出戏，这出戏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艺术风格的这么一个平台。比如说梅贻先生，他很早学昆曲的时候就学这两段，他当年学的这个都是专家，都是名家。他演了一辈子的这个断桥跟金山寺，他不是演全部，他就演断桥跟金山寺。金山寺最后是跟他，比如说跟他最喜欢的李石芳演青蛇，他演白蛇，爷儿俩配合的非常好。李石芳去世，发生空难去世以后呢，非常痛心，他就把这部戏搁下了，不再演。一演他就想起了李石芳，直到梅葆玖比较成熟了，这时候呢，应观众的要求，葆玖也希望能够演这出戏，这样他又重新拿起了这出戏，这个断桥和金山寺。到他的晚年，每次演出回来，他都在琢磨自己的身段呢，好多东西唱啊，唱得更好。所以说，梅先生演这个两折戏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就是说，一个成名的演员演一个成名的戏，特别是演他的拿手好戏，不是说演一次就成功了，再演照样的照本宣科。他是每次都是要求精益求精，这是一无止境的。尚小云先生呢，嗓音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交给了这个北京京剧团的这个首席的琴师李木良先生。李木良是给马连良先生这个伴奏的非常好的琴师，他路子很宽，他对于各种的板腔体的东西，各种戏曲他都比较了解，他就采取了这个汉剧的一个调子，就设计了这段唱，非常精彩。加上赵映霞小唱，把感情都注进去了，让观众呢跟他一块泪下。所以唱完了这段之后，这个何伯把伯一召，把这个白素贞给召走了，这观众底下就是恨。最后呢，就给下一场戏倒塔做了铺垫。
1: 在了解完了这段故事之后，我们来听这段唱京剧《白蛇传》的河波一段。赵延霞饰演的白素贞抱着自己的孩子啊，就要骨肉分离。这时候她唱到：“青儿的脸，吻儿的腮，点点珠泪洒下。”

0: 白蛇传中的女主白素贞是一个蛇妖，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妖的故事可以打动这么多平凡人，打动这么多老百姓啊？这个故事走到今天，走了1000年，其实也有它背后的过往。
1: 白蛇传这个形成啊，有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田汉先生是综合了1000多年来白蛇传这部戏曲形成过程里头，把它最后作为京剧形式给稳定下来。从它的形成呢，可以看出这个人们对于蛇变妖变仙的一个转变。
0: 杨老师说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词汇，两下锅，这是京剧中专有的一个词儿。
1: 对，
0: 具体指什么意思？
1: 两下锅就是这一场戏里的既有昆曲也有京剧，甚至还有河北梆子都可以，就几样。早期的京剧在形成过程中基本都是几下锅，就是既有这个鸡皮二黄，也有昆曲，还有可能像拨子、像四平调、像这样一些个东西都有，不择一种，最后逐步的形成板腔底。就是形成了板腔底，里头有牌子。
0: 还有一个词儿啊，就是叫昆乱不挡。
1: 昆乱不挡就是既能唱昆曲，也能唱乱，就是指京剧乱弹，那时候叫乱弹，把昆曲以外的都叫乱弹。那么指京剧啊，像什么四平调啊，像拨子这一类都能唱，就是说他能够西皮二黄也能唱，昆曲也能唱，昆乱不挡。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好的京剧演员，特别是旦角演员，必须要有昆曲的基础。当年梅兰芳先生早期学京剧，学完以后又找老师学昆曲，昆曲里的很重要的一出戏就是这个断桥，直着他到他最后晚年还在钻研这部戏，所以说是一无止境，老艺术家那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0: 那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啊，就是也是京昆啊两种戏种在一起表现的，叫风搅雪。
1: 对，这里头就说到什么呢，就当年京剧的第一出戏开门戏，就演白蛇传第一出戏，交代了一个问题，就是白蛇和青蛇的关系。那么大家一出来，现在我们看游湖，田汉先生改编的很简单了，西湖一打开，大家看到了西湖，看到断桥，然后上场，青蛇白蛇一块上场。这个从这个峨眉山来到这里，那么有人就问说，青蛇怎么来的呢？有的原来的说法是，它是一条大青鱼，它不是蛇。两个妖，一个蛇，一个鱼搭帮，这也没有交代。那么在京剧里早期有一个交代，第一场戏叫双角雪，双蛇斗。双蛇斗采取的方式就是用风搅雪的方法，就一会儿唱昆曲，一会儿唱京剧，这个西皮二黄唱这个。青蛇是花脸
0: 啊，青蛇是花脸，
1: 是花脸
0: 表示男性啊。
1: 当时很有名的一个那个武京演员叫李顺德，开始就是青蛇追求白蛇，白蛇不接纳，不接纳就打，最后打到把青蛇打服了。青蛇提出一条件，尽管我跟你不能成双成对，但是我也要在你身边，
0: 我誓死追随你。
1: 誓死追随你。
0: 那我怎么追随你呢？
1: 怎么追随呢？白蛇给他一条件，你变成我的这个侍女，
0: 做我妹妹吧。
1: 做我妹妹，变成青蛇，
0: 您做我弟弟也不合适啊。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同性都是变成了这个女性，然后你跟随我去下山到杭州。这样的话呢，这青蛇摇身一变，要从大花脸变成一个武旦，这戏呢也就开展的比较顺当了。要不然这个原来这个把青蛇，现在川剧里还有把这个青蛇变成一个五花脸或者武镜，他在这表演，在金山寺里他出台那是不一样，气氛不一样，能扔棍战，能打，是那就不一样了。你说一个大花脸在这个白蛇边上，这出戏演起来就比较困难。
0: 他怎么可能再去找许仙呢？许仙也无法接受啊。
1: 第一出戏他是用的这个风搅雪这个办法来演出的，比较火烈，就是有这个有火彩，有各种的武功，两个人武功都好。一场开打完了之后，归于宁

0: 就是这个戏的结构非常严谨，一环套一环，让人感觉到每一折都很精彩，都可以独立成章。今天我们看到的《白蛇传》应该说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提高，我们希望它长演长兴，成为演员锻炼自己奉献给观众的一出优秀剧目，
1: 也能成为我们中国观众啊感受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载体和桥梁。其实我觉得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每一个都很浪漫，浪漫主义的啊，化不可能为可能，但是我觉得最最浪漫的可能还是白蛇传，很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但白蛇传是人与妖之间的这样穿越的跨越的爱恋，纯美的爱情。我们也希望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能够看一出这样满载着文化信息的这样一出好的经典的京剧啊，能够感受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的魅力。
2: Yeah, dude.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

0: 泉，
1: 一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香肠，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雷、孙奶奶、
2: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全信有限公司的旁边那公司啊，最近体检了，体检报告出来发现啊，员工体检异常率高达99%。这个消息传来，全信有限公司的员工，他们还敢看自己的体检报告吗？哎，汤姆，昨儿你又加班了？
3: 看不完呢，咱这公司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4: 你这体检报告你自己看了吗？
3: 看了。
4: 你看看你多少向上向下的箭头，向上的是气体，向下那是沉淀。你再看看你。
3: 你那意思我已经分离了是吧？我跟你说呀，有些东西啊你不能太在意，太拿当回事儿。你看那个数值，啊，怎么了？
1: 你还不在意，还不当回事呢？
3: 我怎么了？差不多，对吧？你这什么叫差不多？你高一点谁难免，高一点低一点。
1: 你想还挺开，
3: 不是想得开，这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你看人汤姆，天天的多注。

0: 你轻的话头疼，你是不是头疼？
1: 我跟你说，琳达，
0: 健忘。你刚才就说不出来那个战略和战略。
2: 你看他现在就一个词儿来回重复。
1: 我想说什么，一下突然就忘了。
2: 你看看，
0: 健忘了吧？
2: 完了，
0: 这跟失眠有关系。你还有点脱发。加快了动脉血管的硬化。
1: 我才知道了，你真的问题是在嘴里。
0: 还有什么甲状腺异常、慢性咽炎？
1: 咱年年体检为了什么？为的是预防在先，
2: 防患于未然。哎，指数升高了就得加强锻炼，多吃什么狗。

0: 我遇到会劝人大夫，一句话的，没事，放心吧，别往心里去。这是什么呢？这算什么呀？大夫要这么说，绝对没问题。
1: 这分性格了啊！
0: 我跟大夫说，我说我血压呀160，大夫说，我见过320的。
1: 哎，你这大夫是真的大夫？
0: 人家挂。

0: 你像我这好几个呢，对吧？我最起码我这个血脂、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啊，血压，我这都有。
1: 哎呦，作为一个打工人，我现在真觉得最动听的话，莫过于医生说，没什么毛病。体检报告中我最爱看见最签的几个字，未见明显异常。
2: 有的项目不会写这个。
1: 哎呀，反正就是总之吧，这人家一看完了以后要跟你说这话，你这心里得多开心吧？当天晚上我就点一铜锅去了。
0: 铜锅。
1: 涮肉
0: 啊，庆贺！不是，那你看完之后怎么样？现在看，
1: 你别着急，别催我，我慢慢看啊。
0: 不是，你看完这哆嗦，这个有什么箭头？哪项不好？是你说说，我们也听听，帮你分析分析。
1: 你别偷看我的，
0: 谁偷看你的？
2: 哎呦，你都把的那么紧，谁看那么点小字儿看不清楚、啊？
0: 这有什么值得看的？
2: 就是的，
1: 代谢指标，
0: 怎么了？
1: 流标志物，哟，
0: 这对好是不好啊？
1: 啊、哦，没事，
0: 没，
2: 他就看见那几个字儿，他就紧张、哦，没看着后边那数据。
0: 看见怎样？
1: 哎呦喂，
0: 什么事儿啊？
2: 这看着没看着？
0: 别吓唬人呐！
1: 啊，常见病，
0: 常见老年病，
1: 嗓眼疼，
0: 哪报告上写这个？

为全社会讨论的焦点。您说这一边是现代人越来越看重养生，另外一边呢，就是越来越普遍的亚健康问题。有人说，现在每年让打工人啊最心惊的，可能不是年终总结，而是体检报告。现代人打开体检报告单的心情，就像是在开奖，字儿越少越开心。

0: 的吗？
1: 其实也没那么恐怖，早发现早治疗，好多病啊都能好。
0: 怎么听着还是那么恐怖呢？
1: 治好了还恐怖？
2: 哎呀，你就别嘀咕了。

0: 稍微偏离健康轨道的那些身体呀、拉回到正轨，还能够把你给挽救了。
1: 就是说我还
0: 有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1: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0: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啊。
2: 三人行必有我吃，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周兄弟、小花妹妹都在，没我不灵吧？
1: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0: 英宁、
2: 王磊，
1: 娱乐72变，敬请关注。

检查除外一些肿瘤相关的因素，白细胞高于正常值可能存在的一些感染。如果你的白细胞的值明显低于正常值，尤其咨询一下血液科，除外一些血液系统本身的疾病。血小板高于正常值的话，血液粘滞度很高，找心内科大夫。血小板低于正常值也需要去血液科进行相关的咨询。血脂化验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三项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你体内脂肪的代谢过程。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或者高密度脂蛋白比较低的话，可能具有冠心病的倾向。胆固醇过

0: 你们家里那个长辈儿
1: 良心在哪儿？
2: 你琢磨琢磨，七岁我就能一人下去全家拿牛奶。
1: 好，七岁就可以从16楼然后爬管道拿牛奶。
2: 爬管道，我去取牛奶去，知道吗？
0: 对，没透着怎么样啊？
1: 取牛奶啊？
2: 问题是我们家不订牛奶啊。这举个例子，开个玩笑，知道吧？
0: 那不就是偷吗？
1: 这是玩笑。
0: 还有，你就是少年犯。
2: 七岁我就少年犯了。
1: 对，
2: 我拿瓶牛奶就少年犯，我至于吗？没有，这跟你开个玩笑，就说我这人呢，顾家。
1: 哎呦，顾什么？顾家？
2: 顾家什么都往家捡呢？
0: 你妈是不是每次好孩子，好孩子？
1: 对，
0: 这妈这么着，硬着，好孩子。
2: 对，我还捡一煤球炉子回来。
0: 妈。

0: 皮的男孩子可不就是调皮的吗？他们这时候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是不是？你们一过分的禁制你们摧残他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1: 对，
2: 听我妈说的多有大局观，
1: 而且他妈这个脾气特别好。这时候王大雷说：“妈，我把那电视又给拆了，而且把那电视还砸了。”他妈一问：“哎呦，宝贝儿，没事没事啊，妈不怪你，你拿什么东西砸的？拿妈妈那手表。”
0: 那妈妈就得怪你了，我的
2: 手表比电视值钱。
0: 哎，反正叮当五四一顿胖揍啊。
1: 嗯，
0: 你爸爸当时就说了，反正啊咱们这孩子跟人家不一样，以后世界和平就等你了。
1: 嘿，这一家
2: 我们家瞎了心了。
1: 对。

0: 电话4000015551，40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

0: 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4: 今天节目的

0: 人感谢您了。
1: 梁太太，人死不能复生，岁月不能重完，毁了就毁了吧，我能说什么呢？
0: 白氏感动不已，请蒲寿昌到堂屋里坐，吩咐碧儿沏茶。
1: 哎呀，梁太太，这梁老板一走，家里头成了这个样子，让我不忍心呐。
0: 哎，
1: 以我的心，应该尽着力帮您一把才是啊。可是常言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有我的难处啊。
0: 那可不，那可不，您开着那么大的字号，

0: 静等着白氏的答复。这是他今日此行的真正目的。
1: 梁义清的暴族，他都早已经知道了，他是干什么吃的？耳朵真那么不管事儿？
0: 刚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1: 白氏泪如雨下，朝着索命天仙似的蒲寿昌苦苦哀求：
0: 蒲老板呐，您知道王人没给我们留下家业，那600锭钱早就填到日子里去了，我上哪儿去给您凑着1800多块大洋去啊？蒲老板，你发发善心吧，可怜可怜我们这孤儿寡妇吧，我求您了。
1: 碧云儿早就忍不住了。
2: 妈，甭这么告饶，拿自个儿不当人。父债子还，该多少钱咱还给他多少钱，哪怕砸锅卖铁

0: 并且把已经摔断了郑和右臂的宝船也捧了起来。哎呀，这件东西你们留着也是废物，我拿去做个纪念吧，看见它就好像看见梁老板了。
1: 蒲守昌说着又掏出帕子来擦眼泪。这些假惺惺的动作再也不能蒙蔽碧儿了。他从堂屋里提出蒲守昌刚才割下的那包月饼追上去，齐哥哥，把这个也还给他。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韩子琪接过了月饼盒子，默默地送蒲寿昌出去。这，哎呀，哎，这……
1: 蒲寿昌出了门，也觉得有些尴尬，可当着韩子琪也不好说什么。

0: 愿意在仇上加仇，落一个毁家夺徒的恶名。他的心就像咔嚓上了一把锁，把韩子奇拒之门外了。
1: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锁，同时也配好了各式各样的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谁能料到韩子奇这把不起眼的钥匙偏偏能插进蒲寿昌那老谋深算的心里去，捅开他那把沉甸甸的大锁呢？蒲老板，我知道您心胸大，肚量宽，肚子里能撑得开船，跑得开马，要不然能长得了那么大的家业吗？大人物，心能容人，手能用人。戏文里唱的汉刘邦，文用张良，武用韩信，轻易取了天下。楚霸王武艺高强，虽有意范增而不用，终究难逃四面埋伏，四面楚歌，兵败乌江，别姬自

别人的手艺略高一筹，已是人亡一绝，也无法较量高下了。刚才他做出无意中带走残船，目的便是为下次的制作提供一个绝大部分尚且完好的范本。现在梁义清的真传弟子竟主动上门继续师父未竟的事业，这真是天赐蒲寿昌一条宝船，一名巧

骄傲。

0: 回来这就开戏了，后台了这么一研究，唱什么戏最好呢？唱这出戏不错，名字叫《三国志》。
1: 哦，《三国志》
0: 是差不多这里头啊，关公的戏最多。
1: 哎，
0: 所有的关公啊，差不多的都约尽了，唱这个洪敬的，
1: 唱关公的，
0: 唱关公的，
1: 都谁呀？
0: 李鸿春，这不是好关公吗？
1: 哎，
0: 过去这个人也没有了。程永龙，
1: 哎，
0: 叫傻关公，
1: 呵，
0: 过去是老三麻子，
1: 嗯，
0: 这都是很好的角色。
1: 哎，
0: 所以这个一约呢，约了几位去，打头至尾，打哪儿起呀？打这个，白马坡起。
1: 展彦良，
0: 哎，
1: 哦，
0: 唱到什么时候算完呢？古城相会，这个戏热闹不热闹？
1: 呵，这戏可热闹了，
0: 很热闹。
1: 嗯，
0: 也许啊，两场一换，
1: 哎，
0: 也许三场一换，
1: 换关公，
0: 哎，
1: 嗯，
0: 各尽所长，
1: 好，
0: 是不是？敢唱到什么白马坡了？哎，一展彦良、朱文丑，一过关了。这个老太爷是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明白，
1: 不明白，
0: 回头就喊他那个副官，这副官姓王，叫王占彪，
1: 呵，
0: 王占彪，王占彪过来了，老太爷什么事啊？哎，这个戏我听不懂啊，这个红脸的是谁呀？
1: 红脸是谁？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嗯，
0: 那么这个副官就得告诉他，

0: 事儿，那非饿死不可。这个场上的戏可还唱着呢。
1: 嗯，
0: 老板一想，山东的，想想这三国里头没表明谁是山西的，山东的没表出来呀、
1: 啊。
0: 嗯，是不是、啊、都知道关公是山西蒲州人？
1: 哎，这都知道。
2: 对呀、啊，
0: 刚办好太阳了
1: 啊，
0: 他一看这蔡阳想起来了。这个蔡阳这个扮相啊，跟秦琼的扮相差不多。这个秦琼呢，也是砸黄靠
1: 哦，
0: 也是戴帅盔，
1: 嗯，
0: 就这髯口差一点，
1: 髯口差了。
0: 那么秦琼戴的是黑三柳，
1: 哎，
0: 那么这蔡阳呢，戴的是白满，
1: 对呀、啊，
0: 抹的这眉毛是白的，
1: 嗯。
0: 戏班叫老梅子，是不是啊？
1: 哎，
0: 那么这个秦琼呢是黑眉毛。一想这个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叫这个蔡阳改个秦琼，把眉毛擦了去，髯口换一换，哎，这就行了。赶紧说，哎，玉婷，你扮的谁呀？ 啊，我扮的是蔡阳，
1: 蔡阳，
0: 赶紧把髯口摘了。
1: 嗯，

贫穷，哎，把老眉子擦了去，抹上黑眉毛，赶紧把象鼻子刀扔下，把书童剪拿起来，呵，哎，说我出去怎么办呢？嗨、哎。

0: 过死不可。
1: 哼，
0: 行，那我就改吧。他这儿改着了，谁呢？场上的关公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了。比如说，该是上别人了，老板过送了，说你呀、啊，赶紧还得上去。我上去，这不该我上啊。这过五关不能先上我呀。
1: 哎
0: 哎，改了，告诉你，看见吗？这个玉婷那儿办的事啊，秦琼回来你们俩见了面，幺二三一过河，他给你一疏通简，你死在那儿。
1: 哎，
0: 这个来关公的说，我这儿死，这像话吗？我死出去卖城我才死呢，回来到这个古城相会完事儿，我这会儿死了。先告诉你，你不死还不成，不死你这个人就死了。
1: 得
0: 啊，我人怎么会死啊？先告诉你，老太爷急了，说你呀、啊、这角色是山西人，得找个山东人把你打死，要不就把你关起来十天不管饭，你饿死了吧。要还有这么种事呢，
1: 你瞧
0: 是不是。

0: 虎狼，想当年寒夜长，桃园结义刘关张，拨马坡伤儿将，颜良文丑刀下亡，过五关斩鲁江，擂鼓三通斩蔡阳，催马拉一代疆场上。扛起来去扛一队队，扛拉起大仓，不知何人上战场。他下来了，
1: 哎，
0: 他下来就得该着秦琼了。
1: 秦琼上了，
0: 秦琼一上一想，我唱什么呀？
1: 说是呢，
0: 这个秦琼没有露脸的时候。一想，哎，他我这个历史也不错呀，他也来了一嗓子，叫起板来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桃香山。

0: 扛起来再扛，一再再扛，大起大唱，大笑三军随我来。想当年曾结拜，瓦岗山上把兵排，自从相当魏元帅，大家弟兄一起来，今日出兵将为待，不知何人犯节牌，催马来在山口外。扛起来再扛，一再得扛，一二三，三望门。
1: 他一瞅没有将，
2: 是啊，
1: 怎么没人上来？
2: 哎，
1: 他来这么一嗓子，哎，今日收兵，明日来。他一下场，
2: 收兵了，
1: 收兵了。
2: 嗯，
1: 又把老板可吓着了。
2: 怎么？
1: 说俩人他没碰面啊，这个关公也没挨打，也没死。
2: 哈，
1: 说这个多别扭，他下来了。赶紧冲管事的一努嘴儿，在下场门啊把秦琼推出去了
2: 啊，
1: 在上场门啊把关公推出去了。
2: 哦，
1: 这八个龙套是溜场上，
2: 嗯，
1: 这两人对了脸了，
2: 你家这玩意儿给推出去了，
1: 两人对了面了，唱没子唱，
2: 是啊，
1: 说没子说。
2: 哎，
1: 嗯，你还别说，这来关公的这个主啊还是真有话。
2: 有话，
1: 一缕青龙刀他唱上了。
2: 哦，
1: 说你在唐朝谋宰呀。

0: 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也是张杰尧先生创作的一个名段。那么给团的众多名家接待的，那么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也是当时这个曲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啊。下面说的一段宠物热，
1: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2: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2: 我就养活一狗熊啊。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 看起来您不如我。
2: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 我养了一只鹦鹉。
2: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是啊，
1: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2: 哦，
1: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2: 可以。
1: 鹦大哥。
2: 哎，鹦大哥，
1: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2: 鹦鹉说什么？
3: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2: 有点意思。
1: 唐杰忠高兴啊。
2: 那是啊，
1: 出门的鹦鹉一抬右手。
2: 鹦鹉说什么？
3: 你好啊。
1: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2: 他又说什么呢？
3: 咕嘚白。
1: 哎，
2: 哇，这都神了。
1: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2: 那还用
1: 说？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2: 那还不烦？
1: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2: 他说什么呀？
1: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2: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1: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2: 卖了，
1: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2: 哎
1: 啊，
2: 市里可不许养狗。
1: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养。
1: 这狗太可爱了。
2: 哪点可爱啊？
1: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2: 哦，
1: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2: 怎么打的招呼啊？
1: 嘚儿啷，嘚儿啷啷，嘚儿啷啷，嘚儿啷啷啷。
2: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1: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2: 嗯，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2: 怎么说的？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2: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2: 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2: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2: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2: 这就对了，
1: 我养猴。
2: 哎，怎么又养猴了？
1: 这猴好玩啊。
2: 还好玩呢。
1: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2: 哎，
1: 怎么了？
2: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1: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2: 没听说过。
1: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2: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2: 这猴还瞧电视？
1: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2: 哪是他主演的呀？
1: 动物世界。
2: 对，自己瞧自己。
1: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2: 哪镜头啊？
1: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2: 啊，
1: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2: 那怎么学呀？
1: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2: 怎么了？
1: 屋里全黑啦。
2: 没法不黑呀。
1: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2: 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好玩好玩。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1: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2: 哦，习以为常了。
1: 哪儿啊？离婚了。
2: 离婚了
1: 啊？
2: 为什么离婚呢？
1: 因为这个猴叔。
2: 哦，因为他。
1: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2: 是啊，
1: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2: 好，全支棱起来了。
1: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2: 哦，
1: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2: 嘿。

0: 这猴多可恨！
1: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0: 嗯、
1: 再看看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
0: 嗯，
1: 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嗯、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了，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0: 都哪儿反常了？
1: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自己呲牙，翻一个跟斗，扭头你就跑啊你！
0: 这叫什么毛病啊？
1: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0: 那你怎么着呢？
1: 你只干这个。
0: 好，这是刀毛呢。
1: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0: 还有什么呀？
1: 爱吃零食了。
0: 嗯、
1: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0: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1: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0: 受猴传染了。
1: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2: 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0: 是啊，
1: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的，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0: 让猴给抓的。
1: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0: 啊！
1: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0: 这可多危险呐、
1: 啊、回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哎、
0: 那是感冒了。
1: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一把我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0: 对，
1: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0: 好，那这猴怎么办？
1: 送进动物园。
0: 好极了。
1: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0: 怎么
1: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了、
0: 哦、
1: 上去之后怎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0: 为什么呢？
1: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是啊。
3: 好，听完了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这段宠物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2: 最好平躺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那么在现当代的相声历史当中呢，有一对演员也被大家合称为李杜组合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他们都是天津市曲艺团的相声艺术家。李伯祥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李杰臣，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成名，后来拜赵佩茹为师。那么杜国之呢，从小酷爱相声，14岁开始正式学艺，是从耿宝林，后来拜张庆森先生为师。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文艺界，吹到了曲艺界，那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相声的市场繁荣复苏。李伯祥、杜国之也是从1978年左右开始正式搭档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天津市曲艺团，从而通过广播电视成为火遍全国的黄金搭档。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综合之最，也充分地展示了两个人搭档的默契。
2: 那个，这回啊，说段相声，
3: 我们俩还没表演呢，观众就这么样热情欢迎，
2: 哎，
3: 说明我们首都的观众，热情礼貌，
2: 对，
3: 文明好客，
2: 哎，
3: 当然了，有很多观众也认识我们俩人，
2: 我们经常来，
3: 虽然如此，也应当礼貌一下，做个自我介绍，
2: 对，
3: 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
2: 这是他，
3: 总称我叫李伯祥，大家都认识，
2: 哎，
3: 我们这位胖演员目标比我大，大家就更熟悉了，
2: 也有认识我的，
3: 大家都认识的，
2: 对，
3: 这个您看就跟提笔忘字一样，您贵姓来着？
2: 我姓杜
3: 啊，还姓着杜呢，
2: 所以还姓着杜。
3: 就说天这么热，您也不嫌烦得慌。
2: 这跟天热有什么关系？
3: 姓杜，
2: 哎，原来就姓杜。
3: 百家姓有吗？

0: 什么行子？
1: 这什么行子？
0: 我能广兴度啊，您多少得有一行子。
1: 人有说行子的吗？
0: 那应当怎么问呢？
1: 叫什么名字？
0: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1: 虫子。我说你什么舌头？
0: 舌头差点、这两天天热，舌头反潮。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哎，我叫杜国之，
0: 天津的名演员。
1: 不行，
0: 大家都认识。
1: 嗯，
0: 杜国之，这是您的艺名。
1: 对，
0: 您原来还有个名字。
1: 那当然了，
0: 原来您不叫杜国之。
1: 对，
0: 您的原名叫
1: 杜瑞涛。
0: 对，学名叫
1: 杜志高。
0: 对，笔名叫
1: 杜金彪。
0: 哦，匪号叫
1: 坐山雕。
0: 哎，我呀，
1: 哎呀，还有鼓掌的了，
0: 欢迎你。
1: 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有问匪号的。
0: 说句笑话，笔名叫
1: 杜金彪。
0: 杜金彪经常见到这个笔名，
1: 是吗？
0: 有时在报纸上、刊物上看到您的文章和您的作品。
1: 哎，我倒是经常啊写几段相声。
0: 这个演员不简单，能表演，能够编写，
1: 对，
0: 能写作。我得向您学习。
1: 甭客气，
0: 我最近也正在搞写作呢。
1: 哦，您也在写相声？
0: 写相声写不过您，我写了一本书。
1: 什么书啊？
0: 我这本书的名字叫《综合之罪》。
1: 综合之罪，
0: 我写的书。
1: 您先等会儿吧。
0: 干嘛？
1: 我听着新鲜。
0: 哪点？
1: 我知道有世界之罪。
0: 哦，
1: 中国之罪。
0: 对，
1: 卫生之罪。
0: 有
1: 什么体育之罪？

0: 无所不有啊。总而言之，别人想不到的我都想到了，别的书本上没有的我这都有了。一句话，我这本书太丰富了，太综合了，叫别的名字都不合适了。我想了半天，研究一晚上，得了，就叫综合之罪了。
1: 行了，听明白了。听这意思，您这本书还真不错，
0: 写得好，
1: 跟您商量商量。
0: 干嘛？
1: 我这人呢爱学习，
0: 哦，爱知识。
1: 你能不能把您这本书送给我一本啊？
0: 说话太小气，送一本太少了。
1: 是吗？
0: 送你六本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送不了。
1: 怎么？
0: 没出版呢。
1: 这不废话，那你说他干嘛？
0: 别看书没出版
1: 啊，
0: 书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头记着呢。
1: 哦，
0: 你不是爱知识吗？
1: 啊，
0: 需要什么知识你问我，马上我就不撒思索，脱口而出，马上回答你。
1: 不，您这话可大点。
0: 一点也不大，这还搂着呢。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我要随便问你几个知罪，你能回答得上来吗？
0: 甭说您问随便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马上就能够告诉你。
1: 是这话？
0: 学问大，
1: 我可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咱就来来。
1: 我可问了，
0: 我这就回答了。
1: 你先说一说。
0: 好。
1: 什么理想最远大？
0: 共产主义理想最远大。
1: 他说的还真对。
0: 当然了。
1: 那什么制度最优越？
0: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最优越。
1: 什么最光荣？
0: 劳动最光荣。
1: 什么最幸福？
0: 为人类多做贡献最幸福。
1: 行啊
0: 行啊呀，
1: 你还真有两下子。
0: 有两下子，说少了我的胖兄弟。我有四下子。
1: 四下子，
0: 出来的太忙，那两下子落天津了。
1: 有你这么说话？
0: 有学问。
1: 刚说他胖他就喘。
0: 一点不喘，没得过气管炎。
1: 什么叫气管炎？
0: 你随便问吧。
1: 问点其他方面的可以吗？
0: 有知识
1: 可以啊。
0: 行，
1: 您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0: 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1: 那么最高的峰，
0: 珠穆朗玛峰。
1: 峰的最高点，
0: 8848.13米。
1: 他还真清楚，
0: 我都想起。
1: 世界上最长的河，
0: 尼罗河。
1: 最大的海，
0: 珊瑚海。
1: 最大的洋，
0: 太平洋。
1: 太平洋的最深度，
0: 平均深度为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034米，二里五百分一又0.3。
1: 哎呀，我说你凉来着是怎么着？
0: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你下去凉凉。
1: 对了，不去，不去，不去，
0: 准确。
1: 下去就上不来了。
0: 当然了，
1: 您的学问还真大。
0: 对了，学问小了能穿大褂吗？
1: 这跟穿大褂有什么关系？
0: 记住了，走到街上看见穿大褂的，给他鞠仨躬。
1: 干嘛？
0: 这位准是大学问。
1: 没听说过。
0: 哎，
1: 问点别的行吗？
0: 我都知道。
1: 问什么都可以。
0: 可以。
1: 那你再说一说。世界之上，什么地方最冷？
0: 最冷的那个地方是南极洲。最冷达到摄氏-88.3度。
1: 这可太冷了。
0: 这么冷的时候，你要在那儿站上5分钟。
1: 那我就变冻豆腐了。
0: 就是，这是最冷的地方。
1: 那什么地方最热呢？
0: 非洲有个阿基几亚，那个地方最热，最热的时候达到摄氏58度。
1: 嚯，这可太热了！
0: 这么热的天，光着脊梁叫您在太阳底下站上5分钟。
1: 那我成烤鸭子了，
0: 还真够肥的。
1: 什么叫真够肥的？
0: 最冷最热，我都知道。
1: 哎呀，这学问不小，
0: 就是学问大。
1: 我再问问你，那么世界之上，哪项建筑最宏伟？
0: 我值得骄傲，我们中国。所以雷震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什么物品的价格最不稳定？
0: 价格最不稳定。股票这种价格最不稳定。
1: 为什么呢？
0: 它年年变，月月变，有时候一天3-4变。股票它这种价格是最不稳定。
1: 对。那什么价格最稳定呢？
0: 我们中国寄平信的邮票，那个价格是最稳定的。
1: 哎呀，您说他怎么琢磨出来的？
0: 你说什么？
1: 怎么琢磨出来的？
0: 这可不是我琢磨出来的，这是事实，也是现实。是事实就得承认，谁要是不承认事实，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我再问点别的。
0: 您问点别的。
1: 您说说，什么东西最昂贵？
0: 最贵的东西那就是光阴。
1: 光阴，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鲁迅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

0: 用的文章最便宜
1: 哦，
0: 空话连篇，虚词谎言，华而不实，一文不值，这种空洞的文章没有啥用处，一点价值都没有，
1: 那就是废纸啊。
0: 您听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
1: 哎，我想起什么问什么行吗？
0: 我松河之罪，您随便问。
1: 你什么都知道？
0: 当然啦。
1: 好，那你说说，什么人最勇敢？
0: 那还用问？解放军最勇敢。
1: 哪儿的人最热情？
0: 今天来的观众都最热情。
1: 呵呵，哎呀，我问服你了。哎呀，你干嘛那么夸奖观众啊？
0: 废话
1: 啊，
0: 你看观众攥着笔拿着节目单，这时候不说两句好话，那分上得去吗？
1: 嘿，真聪明。行，
0: 这是说句笑话啊。说句笑话，
1: 对，
0: 咱们北京市五讲四美开展的好，首都群众最礼貌，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最热情。
1: 说的太对了，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哎，
0: 对不对？
1: 那我再问问您
0: 啊，
1: 您说说世界之上哪个人长得最漂亮？
0: 哎呀，
1: 这你说说。
0: 最漂亮的人，那我看就是你了。
1: 就我这模样还漂亮？
0: 别客气，五官端正，鼻子眉毛耳的眼睛嘴，有一个最大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各自独立，单摆夫哥，谁不该是谁。
1: 废话，依着你呢，我全长一块儿，那不成包子了吗？
0: 成什么了？
1: 包子。
0: 你也不要这么谦虚。
1: 这叫谦虚啊。
0: 我会的多不多？
1: 你会的还真不少。
0: 知道的多不多？
1: 够多的。
0: 穿着大褂有学问。
1: 别老提穿大褂。我问点文化体育方面的可以吗？
0: 我这是综合之罪，包括文化和教育。
1: 那我再问问你。
0: 当然啦，
1: 世界之上什么艺术最重要？
0: 电影最重要。
1: 电影最重要。
0: 列宁同志说的，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电影。
1: 哦，那什么艺术最综合呢？
0: 我们中国的京剧艺术最综合。
1: 为什么？
0: 生旦净末丑，行行出魁首，坐念唱打翻，样样出状元，英雄都有用武之地。中国的京剧艺术最综合，应当大力的扶持。
1: 对，
0: 怎么样？
1: 哎，那什么剧种最高贵？
0: 最高贵，最高贵的剧种
1: 什么？
0: 是我们中国南方的越剧最高贵。
1: 越剧最高贵。
0: 越剧最高贵。
1: 为什么呢？
0: 顾名思义，越剧越剧。越剧本身这俩字儿，听起来就是高贵。
1: 怎么？
0: 越剧你是怎么讲吗？
1: 不知道。
0: 越剧就是说一个月只许我们听一句。
1: 没听说过。不对
0: 不对啊，
1: 人家越剧的越字
0: 啊
1: 是南方的浙江。
0: 你认为我真不知道？逗你玩。
1: 逗我玩啊？
0: 开玩笑。我能不懂吗？
1: 您知道。
0: 但是越剧它舒雅，它令好听。
1: 对，
0: 徐玉兰、王文娟拍摄的那个越剧影片叫《红楼梦》，给我们中外的观众留下很好的艺术形象。我讲的这个道理您不能否认吧？
1: 这个对。
0: 怎么样？
1: 行。越剧最高贵。
0: 越剧最高贵。
1: 那什么艺术最值钱呢？
0: 最值钱的艺术
1: 啊，
0: 大家注意听啊。
1: 啊，什么？
0: 相声艺术最值钱。
1: 这您这话有点自私。
0: 不自私
1: 啊，
0: 相声是语言艺术，
1: 哦，
0: 主要的是通过语言把我们的观

0: 一笑，
1: 对，
0: 你想千金都难买一笑。
1: 嗯，
0: 我们的马三立老先生，
1: 嗯，
0: 马季、姜昆、侯耀文、高英培、赵振铎等等等这些好同志，他们表演的相声都非常的滑稽，
1: 嗯，
0: 每说一段相声能把大家说笑了好多次。你说这个相声能够值多少钱呢？
1: 这可不好估计了，
0: 是不是相声最值钱？
1: 还是真是相声最值钱？
0: 有道理吧？
1: 哎，
0: 我的文艺方面是相当好啊，
1: 我。不问你文的了，
0: 您问什么？
1: 我问点武的行吗？
0: 我是文武全才啊。
1: 那你再说说。
0: 您问问，
1: 世界之上谁的拳头最硬？
0: 郎平的拳头最硬。
1: 哦，郎平的拳头最硬。
0: 世界排坛公认他为铁榔头，
1: 嗯，
0: 中国女排四连冠，郎平的铁拳有贡献，
1: 嗯，
0: 因为郎平有。

0: 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1: 我的兄弟，你不爱听不行啊！他这是事实啊，是事实就得承认呐、啊。要想明天取得进步，就得承认今天自己落后。光听好话，自我欣赏，那是阿 Q。
0: 那么我们还承认事实吧？
1: 你就得承认。
0: 行行行，那你说什么人牙关咬得最紧？
1: 你仔细看，我们中国足球队全体队员牙关咬得最紧。
0: 为什么他们牙关咬得最紧？
1: 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中国的球迷们绝不能够因为一两场的失败就抹杀我。你看一看我们的全体足球队员们，一个个把牙关咬得最紧，相信他们会卧薪尝胆，直追，用最快最短的时间重振雄威，力争在下一届的杯赛的时候，最早的一个代表亚洲足球队进军了欧洲意大利。
0: 好，太好了，
1: 咱得鼓励鼓励。
0: 哎呀，您这几句话呀，这就是我们全国球迷最大的希望，
1: 也是我们在座的观众，包括我的希望。我本人也是最爱看足球。
0: 是吗？你还真有学问。
1: 是啊。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会喝酒吗？
1: 喝不多呀。
0: 哦，能喝点。
1: 就是啊，
0: 一会儿我请你喝酒。
1: 谢谢您。
0: 不过我得问问，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最好喝？
1: 我认为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0: 什么烟最好抽？
1: 我想法，中国的云烟最好抽。
0: 什么茶味最浓？
1: 我总觉得中国的黄山老竹芽。

0: 包公胆子最大，这是头一个。
1: 那么还有一个胆子最大的是谁？
0: 那就是你胆子最大了。
1: 您太客气了。
0: 我不客气，你比包公胆儿都大。
1: 怎么呢？
0: 谁的钱你都敢偷着花了？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综合之最》。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担忧。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0: 哎，大家熟悉 Cros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1: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站在客厅正中，望着尤县才说：“怎么，不认识乡亲了吗？”尤如水看了看刘秀，心想：“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啊。”“你是什么人？”“实不相瞒，我乃是白水村冲灵军的先行队伍，只因王莽无道，黎民怨恨，我等替天出奸，为民除害，举旗兴师，平灭莽贼，特到此处接管新野。诸位如若顺从天意，请按位就坐，不得妄动；如若存心反抗者，当是自寻死路。”刘秀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些位一个个的脸色刷啦的家伙都黄了，酒也不喝了，这菜也不动了，有的脸上肌肉痉挛，还有的手心出汗，有的嘴里发

0: 发就看明白了，你想要刺杀三将军呢？这哪行啊？他挥起擀面杖，照准的后脑海，走，帮，脑震荡。沙城原地没动，眼睛一翻白，不等，坐地下。刘发一笑，嘿嘿，别看你长得胖，隔不住我一擀面杖。刘秀抽剑在手，环视四周，这些个人现在都是惊恐万状，目不敢斜视，身不敢稍动，因为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站岗的，还有的在后边把那切菜刀放到前面那位脖子上，别动啊，动一动就把这肉球拉下来。刘秀说，谁是本县县宰？尤如水赶紧搭话，下官不卑职，小人就是尤如水。他也说不上自个儿称什么好了。刘秀说，尤县令，事到如今就听你的命令了。新野有多少守城兵卒？快让他们放下武器，听候我的调遣。
1: 是，这个小人随时县令，但不管兵权呐、兵权由沙县尉执掌。尤如水说这话的功夫，他看晕倒在旁边的这个沙城啊，缓醒过来了，那上眼皮一个劲儿直哆嗦。尤如水心想，我可不能随便的下命令投降啊，县尉刚才还要反抗呢，我干嘛老早的就先投降啊？他们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是不是就这么几十个人啊？说不定一会儿有人送信儿，官兵还来了呢，把他们都给抓住了呢。到那个时候，沙县尉该说了，我临危不惧，县太爷可早就下着投降了。投降这话我可不能早说，不过现在不投降得装出害怕的样子来，要不然的话，这位一生气给我一剑，那后半辈的荣华富贵可就完了。对，我得跟他磨时间，看看他的底细，同时呢，我也得看看沙城，看他缓醒过来怎么办。他要是认头投降，那我也就跟着，他要是不投降，这帮人不能饶了他，我再看看他们对沙城有什么办法，然后再决定我投降不投降。呵，这个尤如水可真算是够油的了。刘秀听尤如水这么一说，他看了看躺在旁边的沙城，一看他没死，眼睛要睁开，这功夫旁边那刘发把那大擀面杖又举起来了，他想再给他来一下子，刘秀冲他一摆手，示意他不要再打了。刘秀想要问问他话，正这个功夫听院子里边吵吵嚷嚷，哎，三将军怎么样了？在哪呢？我来了。刘秀回头一瞧，呵，王霸踢着这三股钢叉走进了客厅。王霸这一进来把这一屋子人吓了一跳，甭说别的，仅说他这张血艳梅花脸就足够这些位欣赏一阵子的，更何况这位还是指着胡家马大嗓门，说起话来咋咋呼呼。三将军怎么都愣在这儿了啊？刘秀说，这位是统兵的县尉，刚才我险些命丧他手。刘发在旁边说了，王将军，这小子假装给三将军敬酒，用剑要刺杀三将军，亏了我这一擀面杖，现在看见没，又缓醒了。王霸一听，什么？他敢刺杀三将军，还让他缓醒干什么？让他回去得了。噗！王霸说着话，手起一插，县尉当即毙命。刘秀想拦都没赶趟，心想这倒利索。王霸插死县尉之后，就问谁是县令。尤如水这阵儿回答都带着颤音， 我，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尤如水。
2: 什么？犹如水？他娘的，这犹要像水似的那就没用了，你是块废料啊。你想要怎么的？
1: 我想投降。
0: 犹如水这四个字说得异常果断，铿锵有力，连他自个儿都闹不清怎么会说得这么坚决。刘秀在旁边说了，现在县尉死了，新野的官兵你能调动得了吗？
1: 尤如水赶忙说，他死了，这兵权自然就由我执掌了，我能调动得了。尤如水心想，这阵我要说调动不了，这位拿叉的还不让我也回去啊。
0: 刘秀说，既然你能调动得了，马上传命令，把你新野的官兵全调到一起，我们有话要向他们说。
1: 好好，我马上照办。当下尤如水叫他的手下人传现宰的命令，把新野县内的官兵全部集中到东门里兵营前的教军场中，一个也不许缺，亲爹死了也不给嫁，有事要传达。命令传下之后，刘秀和王爸爸客厅里边这些来拜寿的客人集中一块给他们讲了几句，然后一律放走，让他们回去准备迎接祝天大将军的兵马进城。
0: 这些个人一听还有什么祝天大将军，都知道这支队伍小不了，索性能脱身于危险境地，一个个都琢磨自己白捡一条活命。

0: 何讲法。尤宪宰一边听着一边接连的点头，啊，是是是是。刘秀嘱咐完了，王霸提着钢叉走到游如水的跟前。哎，我告诉你，你到上边要讲走板的话，可别说我在后边给你一叉，听没有？
1: 哎，是是，哎，小人不敢讲错。
0: 好，上去吧。
1: 哎，好。
0: 姚宪宰上台了，王霸就在他身后站着。台下边本城的官兵约有2000人呢，都已经聚齐了。这些人心里边都挺纳闷，今天出什么事了？怎么一个不拘少都得到这儿集合呀？他们到教军场一看，周围还有许多人，更愣了，这怎么回事？这些个乡巴佬怎么都跑这儿看热闹来了？哎呦，不对，不是看热闹，他们手里边都拿着家伙事儿呢，看脸上那个神情挺厉害呀，这是怎么了？既知他们都站好了队伍，一看现在犹如水走上台来了，他们更发愣了。今儿这怎么了？我们县太爷这脸色儿怎么这么难看呢？都白里透绿了，不像是拿树叶子晃着，怎么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啊？哎，咱们县狱沙老爷怎么没来呀？正在大伙莫名其妙的时候，现在犹如水说话了，他极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但是总还是觉着脊梁沟里边冒凉气儿。他老合计王霸手里面那钢叉，自个儿只嘱咐自个儿，可别说错了啊，要平静，别说错。弟兄们，今天是大伙的生日啊，不对，今儿是我的生日，头一句就说错了。他回头看了看王霸，王霸让他头一句话给逗乐了，快说。哎，是哎是，弟兄们，今天是我的生日。50年前呢，我就在这个日子来了，那是我娘生的我，这不是废话吗？今天在这个日子呢，我呀本应该回去了，但是我又活了，这就等于我又生了一回。这回生我的就是在白水村起义的这位王将军，还有刘三将军。王霸一听，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什么左生一回右生一回的？他不知道这位游县令是给王霸刘秀打刘须呢。他那意思是说呀，今天王霸刘秀不杀他，就等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但这位县令胸无点墨，在这瞎比喻，所以弄出这么一篇的词儿来。王霸越听越别扭，他一把抓住游如水，你下来吧你呀。游如水以为他说错了话，王霸要杀他呢，吓得五官都挪了位了。哎，王将军，我没说错吧？
2: 没错，你先歇会儿，我说。
1: 哎哎。

0: 优秀的队伍。
1: 刘秀一听，怎么给我来个三将军呢？其实这是王霸的即兴创作，他觉得这么说有气派。
0: 告诉你们，莽莽的江山完了，全天下的人都恨他。我们白水村起义的冲灵军是汉室宗亲，政治正派，老天爷的福命上都说了，刘氏当兴，今天取新野马到成功，没费一兵一卒，你们的县狱想不想我让他回老家喝豆汁去了？今天把诸位请到这儿来，就为这个事儿。告诉你们，愿意投降归顺者我们表示欢迎，不愿意投降的随便，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放心，我们绝不伤害你。实不相瞒，咱们呢不缺人，看见周围来的这些人了吗？这是先锋部队的一小部分，千军万马都在后头呢，马上就到，诸位怎么想的？快拿准主意，三心二意可不行。王霸这一说呀，底下这些官兵一阵骚动，他们都在低声议论呢。事情来的的确是太突然了，是他们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王霸在上边略微沉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刘秀和冯毅，那意思是说我讲的这两句怎么样？刘秀冲他赞许的点了点头，王霸得意的一笑，精神头更足了。他冲着下边官军喊，你们都听着，想了这么半天了，总该想出个头绪来了吧？啊！现在我宣布，愿意投降祝天大将军的人都站到这边来，不愿意的原地别动，我喊一二三，你们就开始行动。听着，一二三。他这一二三刚刚喊完呢，呼啦的一下子，这两千雷官军全都过这边来了。怎么都过来了？这叫人心背向，大势所趋。这些官军别看吃着大新朝的俸禄，穿着王莽发的衣裳，但是王莽的无道，民众对新朝的怨恨，他们都看得明明白白呀。义军四起，天下大乱，他们也看出来王莽的政权摇摇欲坠，再加上他们目前的这个处境，前一思后一想，干脆吧，就保这个祝天大将军吧。这是一大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呢，没准主意的，二心不定，让这一大部分人一带也给带过来了。有一少部分想不降的，但一看这么多人都过去了，自个儿也别硬挺着，先过来吧，就这样全部投降。当下刘秀冯毅马上叫王霸把这些官军与冲灵军编插在一起，按五分队是整顿一遍，四城门换下大新的旗号，然后领着队伍迎接刘隐、邓禹等人进城。一时间新野城内老百姓齐人，接近新野城之后，在现在的衙门里边听了刘秀与王霸以及冯毅所说的取新野的整个过程，这才知道没伤一兵一卒，新野城就垂手而得。邓禹高兴地说，此乃天当兴汉。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刘隐、刘秀和邓禹商议，要在新野县城招兵买马，扩充力量，训练队伍，打造刀枪，选择良机，攻取宛城。于是他们打开新野县官军的仓库，给依山部长的原冲灵军换上统一的军装，军衣号坎上原来都有新兵两个字，现在一律改成冲灵二字。为什么单叫冲灵军？因为刘隐的祖父曾受封为冲灵侯，他们使的擀面杖、切菜刀、五尺耙子、大铁锹一律都换成了正式的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不够的现打。

0: 呢，由二将军刘忠和王霸负责招兵事宜。招兵的布告不但贴满了新野县城，同时也贴到了新野临近的四乡五镇、十里八村。新野县衙门口专门设立了投军标明处，那些个因为官府欺诈、乡绅压迫、灾荒拖累难以生存的平民百姓，都纷纷的到此入伍投军，想要在戎马生涯之中求得生命的继续和命运的转折。没用几天的功夫，冲灵军由原来的几千人迅增到万人，而且装备齐全，有点正规队伍的样子了。这一来可以说是声威大振，远近皆知啊。老百姓听说有这么一支汉室宗亲的起义队伍，特别高兴，都替冲灵军吹呼，说祝天大将军刘隐、二将军刘忠、三将军刘秀，这都是范天兴下界呀，人家一来就是专门收拾王莽的。说取新野，人家没用一兵一卒，人家怎么取的呢？说人家刘三将军呐、最厉害，走到新野城门那儿，城门军想不开城，人家用手那么一指，那城门自个儿就开了，把两边的城门军都给挤死了，死的可惨啦，那肋条骨挤得像石灰面似的。人家进城之后啊，直接就到了县衙门了，见了新野县令这一帮人，人家用手一指，全屋的人都不会动了，问他们降不降，他们看势不好，全都降了，一说投降全都会动了，都能站起来了。说其中有一个小子心里边不想投降，嘴里边假装说降，他想跟着混过去，结果他往起那么一站，吃拉的一下子屁股上的皮愣给扯下两块了，说扯皮扯皮，就这么留下来的。人们这一宣扬啊，把冲灵军就给传神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宛城县。宛城节度使一听，吓得调集队伍，昼夜严守城池。另一方面，急忙写奏折，派快马飞报长安。见王莽一看奏折，这心里边十分恐惧。这些年来起义兴兵的倒不少，有的已经被王莽给镇压下去了，还有的正在和王莽的部队相对抗。但是王莽虽然有所忧虑，却未至于恐惧。今天一听这祝天三位将军，王莽从心里边真有点害怕。他知道以汉室宗亲名义起兵最有号召力，尤其是这祝天三将军叫刘秀。王莽心想，这个名字不是和当年徐世英与窦融赌头立状追查的那个王娘娘所生的太子的名字一样啊？难道说真有其人吗？不管如何，这支队伍不能让其酿成灾祸，趁他羽翼未丰，我要斩草除根。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昨天的
0: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估计是开发商的资金。一晃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座建筑在风吹雨打之中已经近乎废墟，工地周围的围栏也已经破损了，给人以荒凉的感觉。小妮和六七个同学走到这儿，一个男生突发奇想地说：
1: 哎，谁敢一个人上这楼里头去，我送他一个月的午餐。
0: 一个女生叫了一声说：
2: 哇，这太酷了。
0: 可是谁敢上去呀？这废楼里几年没有进去过人，有人死在上头都没有人知道。一个男生跃跃欲试，他转向那个提议的男生说：
1: 谁稀罕一个月的午餐钱啊？我赌一双耐克鞋，我就敢上去。
2: 行，耐克就耐克。
0: 提议的男生慷慨地答应了，他家里有钱，说起话来眼睛都不眨一下。赌注下了，可是那个男生钻进围栏到楼后的入口之后，很快就返回来了。他说楼梯口黑洞洞的，太吓人了，这耐克鞋不该他得，亏他手里还提着一把小手电筒，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小妮就是在这一刻做出冒险的决定的。同学们都感到非常的吃惊，有女生更是叫。她不怕，可是这楼塌走到哪一层算数呢？最后第九层一言为定。小妮从临阵脱逃的男生的手里接过手电筒，钻进了工地的围栏。大家约定，她在第九层楼的窗口向下射几下手电光，表示成功。小妮进入到了楼道里，有很浓的水泥的味道，阴冷潮湿，有地下室的感觉。手电光照亮了散落在楼梯上的砖块和木板。小妮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些障碍，开始上楼。楼梯呈接连不断的之字形，她爬上了第三层楼之后就忘了楼层数了。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他在不断的攀登之中记不清楚到底已经走到几层了。虽然说才晚上十点多钟，但是这座没有竣工的大楼寂静的像一座死城一样。小妮的脚碰到了一块楼梯上的砖头，这个砖头便乒乒乓乓地滚下了楼梯，那个声音激起的回声在楼道里轰鸣着。砖头的滚落停止之后，小妮的耳朵里出奇的安静。就在这个时候，她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小妮停了下来，他一时分不清那个咳嗽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他用手电光向四个方向照了照，发现自己正处在某层楼的入口处。他心里一阵阵的发紧，想赶快找个房间的窗口向楼下射一下手电光，以便宣告他的探险成功。小妮进入了这层楼，长长的通道显然是写字楼的格局，门窗还没有装修，全都是空空的门洞。他一步走入了离自己最近的一间房子，正要向窗边走去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背后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的呼吸甚至是吹到了他的后脖梗上。小妮猛地转过身来，

0: 手电光突然照着了一张女人的脸，那个女人本能地举起手来遮挡着强烈的手电光，小妮在这个时候看见了五个通红的手指头。死寂的空间里响起了女人的尖叫声，小妮分不清这叫声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她连滚带爬地冲向了楼梯口，然后不要命地向楼下跑，一直跑出这栋死城，她感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等在楼下的同学们扶住了小妮，听她喘着气讲述刚才看到的景象。有的同学说，这是小妮编造的故事，也许小妮根本就没敢爬到楼上去。小妮急了，说楼里真有一个艳丽的女人，她的指甲涂得血红。同学们面面相觑，可是没有人敢上去证实。这时有人忽然听见了楼上仿佛传来了女人的哭声，大家不约而同地退到了街上，然后带着各种议论和猜测离开大楼，各自回家去了。小妮在讲述这件怪事的时候一直抓着我的手，到她讲完的时候，我的手都被她捏痛了。小妮瞪大眼睛问我，君姐，那个女人是什么呢？红红的指甲。我想起了小妮的爸爸在检查一栋建筑的时候从墙上抠下了一片女人的指甲。后来警方的破案结果是，有人杀死了一个女人，然后把那个女人的尸体抛进混凝土搅拌机里，然后这搅碎的尸体便被砌进墙里去了。小妮所遇见的女人会不会是这个冤魂呢？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妮，小妮迷惑地看着我说，我爸爸什么时候给你讲这种事儿了？我一下子没法回答。我至今从来没有见过小妮的爸爸，我的头脑里怎么会装着这样的一件事儿呢？小妮说是我糊涂了，也许我在报纸上看见过这么一个案件，而小妮的爸爸又是搞建筑质量检查工作的，这两种印象重合之后，在记忆里便混在了一起。我同意小妮的分析，记忆原本就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但时候更真实。在床上道，他的眼光的脸上似乎在问我怎么和小妮住到一块儿了。啊，何以，小妮说她今天晚上有点害怕，让我陪她。
1: 害怕？在自己家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0: 何以不解地问。她的头发很乱，显然是刚从床上起来。
1: 嗯，妈，没什么，我只是怕做噩梦嘛。
0: 何以离开之后，她说妈妈经常房间，有的时候半夜还来给他盖被子，搞得小妮在睁，一直听见屋里有人在走动，还有叹气的声音。我说，窗外的阳光很好，人们可以很好地享受这个周六了。双休日的第一天让人格外的放松。小妮要找她的同学去要她冒险的奖品，一双耐克运动鞋。那个下赌注的男生说话算数，他已经在一家大型商场等着小妮去选

鞋了。何姨也到公司加班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打开电脑上网聊天，强正在线上。我和他打了招呼，他问我前几天给他留言说要与时间逆行去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想变成精灵是不是呀？强可真是个聪明人呐。我和他聊天说半句他也能听懂。终于忍不住向强询问他的个人情况。我说我都向你介绍了我自己，你也得讲，这才公平啊。他说讲就讲吧，我是你的校友，不过啊已经毕业三年了，自己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奋斗三年已经有千万的资产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呀。以前在报纸上看见过这类的新闻，没想到自己竟然认识了这样的人。强说他的公司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自己也很轻松，所以经常上网聊天。他最欣赏的一种人是自己喝着下午茶，而太平洋上的船队正载着他公司的货物破浪前行。我最早在网上和强聊天是从死亡话题开始的，我们聊得非常的投机，没想到他竟然是我的校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与众不同啊。我对强讲了小妮在烂尾楼里遇见的恐怖的事情，我说我怀疑那个楼里藏着一个女人的冤魂。强说这事儿让他很感兴趣，他也想进那个楼里去看看。他说无论是一套房子、一个院子或者是一栋楼，如果长期没有人住的话，是一定会发生怪事的。就像池塘里的水久了便会生出鱼来一样，任何空间里都不会永远是空空如也的。强说出了我未曾说出的想法，这让我产生了与他见面的念头。既然同在本城，为什么不见上一面呢？我甚至想邀请强和我一起去那栋空楼里看看，我和他都是对灵异感兴趣的人。然而我没有开口，他的公司和资产使我产生了障碍，我不是那种冲着财富而去的女孩子。下网之后我有点怅然，我突然决定去那栋烂尾楼里看看。产生这个冲动的原因也许是想在那儿遇见强吧，因为他说他也想去那儿看看。当然小妮所见到的女人对我也是一个诱惑，尤其是那个女人涂的血红的指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想到亡灵便有些兴奋。冯教授说这是我头脑中的一种妄想，可是这妄想有什么不好呢？我出了门，向小妮的学校附近的那栋烂尾楼走去。大道两旁是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这城市的现代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人在这些巨兽式的建筑之下日益显得轻飘渺小，没有人在乎你是谁。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影子。难道西方有裸奔爱好者出现，这是引人注意并证明自己存在的最后的手段吗？远远的，我便看见了那栋20多层的烂尾楼。

0: 他向华丽的建筑群之中。我要他，我期待着摆满了课本和作业本，做出复习了一天。与这些相配的是一条流畅的牛仔裤和一件休闲式的小白衬衣。我说，小妮，你真是青春照人呢。金姐，你说什么呢？你不也一样吗？唉，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20岁生日过后，我就有了一种老的感觉。小妮坐了下来，伸直双腿，看着脚上那双鞋说：“唉，有钱可真好啊！我以后啊，一定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小妮说这话的时候，眼里似乎有泪光一闪。我理解她的感受。父母离异之后，父亲只承担他基本生活费的一半，其余的开支全靠母亲拼命工作才能够勉强维持。上中学的时候，小妮没有考上重点中学，她母亲硬是花了50000元的择校费把她送入了重点中学。这50000块当然是向人借的，她母亲为这个债务常常一个人叹气。我是不久之前才知道小妮的家庭经济情况的，我对何姨说过，我的家教费就减半吧，可何姨说不行，每个月600块钱已经很低了，他认为再低可能会导致我教不好他的女儿。尽管如此，小妮比起我来真是幸福多了。我从小就没有了母亲，跟着外婆长大，进大学之后，从学费到生活费全都靠自己打工维持。当然我也想多挣点钱，今天下午去那栋烂尾楼查看的时候，我就意外地谋得了一份夜晚的工作，工资仍然是每个月600块。加上这个家教的收入，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相信人生的很多变化纯属偶然，比如说增加的这份新工作，我在进入那栋烂尾楼的时候可一点儿都没有想到。
1: 小军决定去小妮说的那栋烂尾楼探个究竟，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诡异的存在。果然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王凤如满意的点头，他理解郝依依的选择。郝依依并不想做 Max 王的人。 Max 王偏巧在这个时候推门走进来了，他的确敲了两下门，却等不及回应，王凤如脸色阴沉下来。 Max 王忙不迭地解释：“啊，爹地，寇少龙又没事了，他要见你，他说刚才的事还没有谈完。”Max 王看了看父亲，又看看郝依依，没看出什么异样，这才放下心来，凑近父亲，压低了声音：“爹地，要不要立刻把费肯的股票转移到新公司？”王凤如抬起枯柴似的手，微微摆了摆：“
3: 啊，再等等。”
2: 麦克斯王失望地看了郝依依一眼，谈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搞定？郝依依

0: 他举着粗大的雪茄，身后紧跟着王太，还有董秘书和 Frank。 寇少龙大手一挥，雪茄在空中画了半个圆。
1: 大哥，我刚才提的条件，你到底肯不肯呢？
0: 寇少龙变卦了，他改变了订婚仪式前约定的条件。原因很简单，第一，麦克斯王根本没诚意；第二，大哥王凤如并没有到病危的程度，因此之前的条件风险太大了。寇少龙和王太之前谈妥的条件是王家和寇家联姻，寇少龙进驻王家核心公司的董事会，慢慢过渡控制权，留给王太一部分生活费，承诺让女婿 Max 王在未来继承一部分家业。就在刚才，在西餐厅里，寇少龙提出了新的条件，他要立刻成为王冠公司的董事长，让王家所有人彻底离开这些公司，包括未来的女婿 Max 王，如果他还愿意娶寇少龙的女儿。 Max 王怒道，不用谈了。王凤如也骂了一句，畜生，也不知骂的是儿子还是寇少龙。寇少龙冷笑道，
1: 骂得好，你老婆的生活费再减一半。
0: 麦克斯王也冷笑，

0: 边，因此也不在乎郝依依此刻正和王凤如躲在后厨，分明是在密谈。王凤如沉吟了片刻，说道：
1: 条件都由你来开，不太公平吧？
0: 寇少龙一脸愕然。
1: 你老婆来找我帮忙啊，条件怎么不能由我开？我公司山穷水尽，还不是拜你所赐？嗯，你给了那个安保公司总经理多少钱？
0: 寇少龙反问。
1: 你有证据吗？
0: 王凤如沉默了，眉宇间隐隐地出现一丝苦涩。
1: 没有证据就不好乱讲，小心我告你诽谤。你不答应也可以，你讲一个不字，我立刻就走，等人查封你的公司，你和你儿子身败名裂吧。
0: 王凤如长叹了一声，并未作答。寇少龙心满意足，弹掉雪茄上的烟灰，狠吸了一大口，雪茄头一片烟红，仿佛渗出污血来。王凤如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几句：
1: 现在找不到证据，到了阴间就不需要证据。小虎在天上看呢，少龙，这么多年你晚晚都可以睡好

0: 问题，有点慌。爹地，我很尽力地找了，一直找不到。
1: 哼！寇少龙鄙夷地瞥了一眼 Max 王，像是瞥一只苍蝇。他问王凤如：
2: 不要再说废话了，我的条件你算是同意了，对吧？
0: 王凤如牙关紧咬，像是要点头，却又不甘心，在垂死挣扎。正在这时候，西餐厅里一阵喧闹，几个人不禁抬头看监视屏幕。

0: 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1: 寇少龙向几名保镖使了个眼色，保镖退了出去。戴维谄媚地笑了，他指了指辉姐说，
2: 哼，我把货带进来了。
1: 辉姐瞪了戴维一眼，昂起手挺起胸，像是配合戴维在做展示。寇少龙看了一眼辉姐，厌恶地对戴维说，
3: 给你50000，把那个女人留下。你滚吧，滚回去啊！告诉张小斌，如果担心就自己来。
1: 戴维喜笑颜开，
2: 哼，转眼涨了40000，不错。
3: 等等，
1: 王凤如皱起眉头，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问戴维，
3: 麦克斯的手机主板里到底有什么能值这么多钱？
1: 戴维忙不迭地回答，
2: 有王冠集团决定卖掉深圳安心安保公司的决议，能说明深圳安心是王冠的子公司。
1: 王凤如向麦克斯王招招手，麦克斯王立刻俯下身去听父亲耳语了几句，立直了身子说道，
2: 但是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虽然没在内地工商局登记，但王冠董事会的人都知道，深圳公司里也有不少人知道，这房间里每个人都知道。
1: 戴维抬头看看天花板，耸耸肩，
2: 好像是哦。那么为什么有人肯出50000块？
1: 麦克斯王说完斜一眼寇少龙。戴维一拍脑袋扭脸问辉姐，
2: 看我这记性，杨女士，你说那块手机主板里除了董事会决议，还有什么来着？
1: 辉姐字正腔圆，底气十足，还有两条短信。麦克斯王皱着眉头问辉姐，什么短信？
2: 有一封是您发的，内容是做完了然后呢，还有一封是回给您的短信，内容是按照原计划别联系了，把我给你的手机扔掉。
1: 什么？麦克斯王一脸茫然。戴维背起双手，仰起头，像是在努力思考。
2: 我也很纳闷，您为什么要发这样一条短信呢？看上去很像是打算要做一些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偏巧李卫东又偷了您的手机，这不就好像是李卫东早知道您要做些什么，所以才……
1: 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短信。麦克斯王厉声打断戴维，抬手指着辉姐，我的手机里不可能有这两条短信，你在撒谎。辉姐并不理会麦克斯王，依然昂首挺胸地站着。戴维接过话茬，
2: 是吗？其实我也不太相信你会蠢到这个地步，别在意啊，王总。
1: 戴维讨好地朝麦克斯王一笑，又把脸转向辉姐，
2: 你肯定王总的手机主板里存了这两条短信吗？
1: 肯定。
2: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两条短信是什么时候发出和收到的？
1: 是同一天下午发出和收到的，就是李卫东在北京国贸里

0: 后处理鸦雀无声。所以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是李卫东先生用王总的手机发的短信？戴维明知故问，像是课堂上故意卖关子的讲师。我请朋友帮我查了一下电信公司的记录，朋友告诉我，在那天下午，王总的手机号码并没有发出或者接到任何短信。这可就奇怪了，手机主板里记录了两条短信，电信公司却没有，这怎么可能呢？众人面面相觑， David 自问自答。我也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只有一种可能，有人把另一张 SIM 卡插进王总的手机里发的短信，这样电信公司没有记录，可是王总的手机里有。众人茅塞顿开，纷纷点头。恰巧张小斌先生告诉过我，牛行长一贯很谨慎，每当他派谁去办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就会给那个人一部临时手机，让他用临时手机通报事情的进展，完事后把临时手机扔掉。有没有觉得耳熟？对了，就是那条回复的短信，别联系了，把我给你的手机扔掉。戴维得意洋洋地看着众人，过了几秒才又继续说，所以那条短信是牛行长回的，当然不是用牛行长常用的手机，而是用一个从电信公司查不出机主的号码，但是作为牛行长的亲信，张小斌先生认识那个号码。戴维向着董秘书招呼说，董先生，我知道你喜欢给张小斌打电话，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今天出卖了张小斌这么多，不然他肯定得杀了我。不过我猜你一定不会听我的，管他呢，人为财死，对吗？
1: 董秘书张了张嘴，却不知道如何作答，满脸都是尴尬。好在戴维已经转开了视线，继续说下去。
0: 总而言之，我猜大概是这么一回事。牛行长叫李卫东去偷王总的手机，嘱咐他得手以后用另一只牛行长给的临时手机发消息给牛行长。可是李卫东留了个心眼，把临时手机的 SIM 卡插进了王总的手机里，给牛行长发了短信，而且还故意问了一个问题，引诱牛行长回复。这样一来，就在王总的手机主板里留下了证据，证明偷手机主板这件事是牛行长让他干的。
1: 戴维连着咂了几下嘴，颇为佩服地说，
0: 内地有句话，姜还是老的辣，毕竟在大银行里浮沉了20几年，这个心眼儿留的可真有必要。看来李卫东早知道自己要有杀身之祸了。
1: 众人听罢讶然无语，辉姐更是目瞪口呆。辉姐全明白了， 明白牛千金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要那块手机主板，宁可为此送辉姐和老李远走高飞，因为那手机主板里有他爸爸牛行长的把柄，老李和牛行长成了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老李完蛋，牛行长也得跟着完蛋。辉姐早知老李有心眼儿，可是没有想到老李这么有心眼儿，难怪20年没名没分，还被他整得服服帖帖的。今天辉姐算是服了。
2: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19年12月31日，好莱坞动作大片《天使陷落》在全国上映，这已经是美国第一保镖麦克班宁挽救陷落的第三部，而前两部则是曾经引起热烈话题的《奥林匹斯陷落》和《伦敦陷落》。这一系列中，杰拉德·巴特勒与摩根·弗里曼联手成为黄金搭档，荷尔蒙爆棚，燃炸大银幕。虽然影片早在2019年的8月就在全球上

0: 班宁原先是全，但却因为一次失误造成了第一夫人的死亡，也因此被调到了文职。而此刻面对遭受重创的白宫，班宁冒险冲了进去，并且利用总统府的卫星电话联系了临时指挥部的议长和曾经的上司乔布斯等人。
1: 总统先生，
2: 我不是，
1: 请亮明身份。
2: 梯队四号
1: 是你的人，
3: 请报编号
2: OZ309。
3: 天哪，班尼，你在哪儿？
2: 我在总统办公室。总统在地下指挥所吗？
3: 他
1: 这个人可信吗？
3: 班尼曾是我们组里最好的特工。
2: 议长先生，这个班尼就是上次总统发生意外后被调离的那个，现在他怎么在那里？是不是很可疑？
3: 等等，你还想说什么？请面对现实。
2: 凭什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他？
3: 班尼以前在特种部队服役，他有能力，忠诚又可靠，我非常了解他。
4: 在座的各位还有手下现在在白宫里面吗？
2: 没有。
4: 那我们没有选择了。
3: 对，总统在地下指挥所，他被绑架了。
2: 他们要什么？
3: 目前还不知道。
2: 现在谁指挥？
4: 是我。你手下还有帮手吗？
2: 没有，长官，他们都牺牲了。恐怖分子火力很猛，有火箭弹和炸药，看起来门和窗户都装了 C4 鬼雷，谁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花招。从正门进来绝对会惊动他们的。电源也被切断了，没有照明，通风系统可能也停了。我干掉了监控人员，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科纳在哪儿？
3: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不过应该还在白宫里面。
2: 他们也在找他，
5: 他们还有他的照片。
2: 长官，准备完毕，请下命令。
3: 好的，班尼，请稍等一下，过会儿联系你。
0: 在乔布斯挂断班宁的电话之后，位于地下碉堡的恐怖分子头目康给议长发来了一段视频信息。
6: 议长先生，
4: 你们想要干什么？
6: 召回驻日本的第七舰队，召回驻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所有驻军。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做，如果你们还想进白宫抓我们，如果你们还想耍什么花招的话。
4: 等等，我们不能召回第七舰队。
6: 那我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弄死，而你就是罪魁祸首，天亮前必须办到。我建议你还是动作快点。
4: 这家伙什么人？
7: 我们还不太清楚，正在调查他的背景。
3: 他的对外身份是韩国特勤组组长。
8: 要是照他说的做，就等于放弃了对韩国的保护，整个韩国会在72小时内陷入一片混乱。
3: 照现在的局面来看，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会杀了总统和里面的所有人，要是科纳在里面也无法幸免。
4: 麦瑞，给我杯咖啡，加奶和糖，别太浓，要瓷杯，不要用纸杯和发泡杯，好吗？好吧，保护所有核武基地，叫韩国问题专家来。
0: 就这样，美国政府人员立刻通知了韩国，因为来访的韩国总理已经葬身康的手中。与此同时，班宁解决了几个恐怖分子，并从他们的颈部发现了一串神秘的数字。为了弄清楚恐怖分子的来历，班宁把他们的颈部图片发到了临时指挥部。
8: 你们有谁知道吗？我们也不清楚。
2: 这些人都很厉害，绝对有来头，受过专业训练，组织严密，
5: 这些你们该知道了。
4: 传给中情局。
2: 有什么最新情况告诉我。
4: 他们要求我们召回第七舰队和驻军。
2: 就这些吗？
4: 一组塞布斯密码被启用了。
2: 什么是塞布斯密码？
8: 这是绝对机密的。
2: 绝对机密是吗？不过现在我觉得我有权知道这个秘密。
4: 塞布斯密码是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其实是三个意外保护密码，一旦核武器发生意外发射，我们还可以通过密码操控它的自毁程序，不至于造成意外的人为破坏。
2: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终止一个已经发射的核武器，
5: 塞布斯密码是唯一
4: 可行有效的办法。密码不在同一个人手里，
5: 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各有一个，
4: 现在他们都在地下指挥所里。
3: 有了密码，他们就可以摧毁。

0: 为我们发射的任何远程核弹，美国就完全失去了核防护能力。
1: 那就不能换个密码？
2: 不可能的，赛博斯是一套完整的独立系统，只有在系统电脑上可以修改密码，而电脑就在总统的地下指挥所里。
1: 现在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总统儿子了。
3: 总统目前倒是能挺得住，要是孩子落到他们手里，受他们折磨，那就没有人能挺得住了。快去找柯南，把他带出来。是，长官。
4: 就在班宁四处寻找康纳的时候，康通过白宫中的监控录像发现了班宁的存在。这时康把目光转向了叛变的特工头目福布斯，并且从他的口中了解到了班宁的情况。另一方面，班宁也终于在总统府的内墙中发现了康纳，并且通过通风井把他救出了白宫。随后班宁返回白宫勘察地形，结果却正好撞上两名恐怖分子。班宁制服他们以后，对他们展开了残酷的审讯，最后终于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了康的来历。
1: 他的名字叫康永在，是韩国特警头目，准军事部队的。
5: 这就不奇怪了，他们总共有40名恐怖分子，现在还剩28个。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报的？
5: 我很耐心地问过一个家伙。
1: 康永在，一个全球都在通缉的恐怖分子，

0: 2004年，英国驻韩国首尔去了巴基斯坦的铀浓缩技术。令人不解的是，西方情报机构却从未得到过他本人的照片。没想到，原来他就隐藏在韩国政府内部。
1: 听着，我根本不关心他到底是谁，就那几个人，我的人很快就能搞定他们。
2: 长官，没你们想的那么容易。这些家伙挺能打的。
1: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不过首先要知道怎么进指挥所。
3: 门从里面关上，外边根本打不开，而且是防核爆的，有条老通道，几年前也封上了。
2: 长官，你们的人不了解这里的地形，你们一定要等我侦查好了再行动。
4: 陆军参谋长对班宁提出的建议并不赞同，而康也在这时拨通了班宁的卫星电话。
5: 特工班宁，我知道你是什么来头，欢迎来我家做客。
2: 嘿，混蛋，你们怎么还没来？
6: 你的失职害死了第一夫人，下一个就是总统，你就是个倒霉蛋儿。
2: 是吗？好啊，那我要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让我翻身了。
6: 我非常钦佩你认错的态度，但你没机会翻身了，
5: 你根本没办法改变今天的结果。
2: 嗯，也许不能，不管结果如何，杀了你也不赖。叔叔，你还有几个弟兄？我这里有几个不喘气的。
6: 放心，我有足够的人手。
2: 哦，对了，如果你还在找科纳的话，那你就别费劲了。
6: 要是我找你老婆呢？
5: 李远，那个护士，
6: 她挽救了无数生命，可惜他救不了你。
2: 我提个建议，我们俩一起玩个游戏怎么样？我让你先来，
7: 去干掉他。
4: 这时，叛变特工福布茨离开地下碉堡，找到了正四处徘徊的班宁。可是班宁并不知道他已经变节。
8: 班宁，是我
2: ，David，
8: 你吓死我了。
2: 天哪，怎么回事？
8: 先把枪放下再说。
2: 多悬呢，我差点打死你。
8: 你怎么进来的？跟韩国代表团一起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你不是在财政部工作吗？
2: 是啊，你可能不信，我就是从前门进来的。
8: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碰到鬼了呢。你看看，我的手还在抖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一幕够惊险的。
1: 可不是吗？罗马活着吗？哦，该死，
0: 我们快走吧。
1: 你有计划了吧？你

0: 你还记得你有一个？
1: 福布斯感觉自己要暴露，便率先对班宁发起了攻击。不过由于二人实力悬殊，班宁很快就打败了福布斯，并且要他骗康说自己已经死了。而后班宁开始对整个白宫展开了侦查，而指挥部里的陆军参谋长却早已失去了耐心。他要海豹突击队从空中出击，结果却一败涂地，就连班宁也在袭击中被碎片割伤。
2: 接下来
3: 班宁，
2: 我在，
3: 我们正在找你，你还好吗？
2: 议长先生，要是我还能活着出来的话，你可以把我关进监狱。说实话，你的手下可真够菜的。
4: 我是陆军参谋长克里吉将军，我现在命令你撤退。
2: 那你们就没有报信的了。
3: 不过这主意对我有利，
4: 不然我们还会牺牲更多的人质。我现在命令你撤退。
2: 你歇会儿吧，混蛋，我可不听你的。
3: 克里吉将军，现在由我指挥，要不是需要你，我可以马上撤你的职。
4: 我不想让这
3: 将军，你给我闭嘴！
4: 看看现在，
3: 我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代理总统。
4: 是，
3: 班尼先生。
2: 班尼，你在吗？
3: 我在。你有什么计划？我们要撤回第七舰队，撤回非军事区的驻军，然后给他们直升机。
2: 长官，
3: 您不能按他们说的做，您不能向恐怖分子妥协。
2: 我了解他们，别信他们，给我点时间让我去干掉他们。
3: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的是美国总统的个人安危。
2: 我说的是全美国人民的安危。我无意冒犯，我知道您现在是代理总统，但我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5: 好吧，班尼，给你30分钟。
1: 挂掉议长的电话之后，班宁联系了妻子莉亚。
6: 班尼，
3: 哎，就想跟你说句话。
6: 亲爱的，你今天还好吗？
3: 就是有点忙，放心，没事。你怎么样？
6: 我也是很忙。
3: 哎，你没事吧？
6: 没事，就是我可能要加班。
3: 我也是。
6: 你晚上回来吃饭好吗？
3: 回来当然了。
2: 我要挂电话了，还收到的事还
3: 真不少，有好多文件必须要处理。
6: 好吧。
2: 我爱你。
1: 就这样，班宁挂掉了妻子的电话。30分钟之后，议长终于抵不住压力，给康一伙提供了直升机。狡猾的康要所有人套上头套走出了白宫。特勤人员由于无法辨认人员的身份，也只好放弃攻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架直升机刚刚起飞就坠毁在了白宫大楼前。惊慌失措的议长赶紧联系了班宁。
3: 班宁，
2: 刚才是怎么回事？
3: 非常不幸，总统也在飞机上。
2: 康呢？相信康也死了，还有所有的人质。
3: 这是不可能的，有些不合逻辑。
7: 怎么不合逻辑？
3: 不可能这么容易，长官，这不是他的风格。他肯定还和总统在地下室，他一定是想趁乱溜出去。
7: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1: 事实果然不出班宁所料，此时康仍在地下碉堡中折磨总统。
8: 老实点，动什么动，起来。
1: 就在康要带着总统离开地下碉堡的时候，潜伏在门外的班宁突然冲了出来，双方短兵相接，激烈交战。虽然班宁彻底除掉了康一伙，但总统也不幸腹部中弹了。
9: 我是班尼，找到总统了，
2: 他受伤了但还活着。快告诉我怎么关上这鬼东西。
4: 等一下，
10: 撤销密码。
4: 你赶快找一下撤销键。撤销键，
3: 撤销键，
9: 找到了。
4: 搬动蓝色返回按钮，启动撤销命令。
3: 返回按钮。

0: 了。
1: 程序启动取消，请输入停止命令密码。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密码是
3: N，
2: 密码是
3: I，
2: N I I L L， 继续。
3: 五零 H，
2: 五
3: 反斜线 N，
2: 反斜线
3: V K 井号。
0: 什么
3: 井号？
4: 上档键加三。
0: 该死的上档键加三。
3: E S F F，
0: 完了吗？
1: 密码程序已经取消。
5: 就这样，班宁拯救了美国，拯救了所有人。由于他的出色表现，总统也再次把他调回了身边。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5: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奥林匹斯陷落》。好莱坞电影最热衷干的一件事儿，恐怕就是毁灭自己的国家，从华盛顿到纽约，从自由到魔掌，如此种种可谓是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奥林匹斯的陷落就是这样一部拿白宫和总统开涮的典型好莱坞制造。这里的奥林匹斯与希腊神话无关，而是指的白宫特勤局的秘密代号。其实影片奥林匹斯的陷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惨和烈。影片也用了不少的时间来建立情感基础，这些内容在后面的动作场面和高潮戏中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杰拉德·巴特勒饰演的特工与艾伦·艾克哈特饰演的总统原本是一对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但是因为一场让总统痛失爱妻的惨剧而疏远。片尾麦克搀扶着身负重伤的总统

一部电影的片约在手，后来这部影片流产。那部电影改编自文斯·弗林的小说《合法杀人》，而且那部影片和奥林匹斯陷落的情节几乎一样，讲述的都是吉拉德·巴特勒扮演的特工孤身一人救出总统的故事。好的，奥林匹斯陷落的故事今天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

在奥林匹美国动作影片《陷落》系列的第三部《天使陷落》在北美公映四个多月后，终于在2019年的12月31日在中国上映。在白宫和伦敦先后遭殃后，这回故事的背景发生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 Andrew 是空军一号 Air Force One 的秘密代号，片名《天使陷落》也由此而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到影院去看这部影片呢？那各位是否还记得陷落系列的第二部《伦敦陷落》吗？很多电影拍摄续集都是由于前作获得了不小的成功。2013年美国惊险动作影片《奥林匹斯陷落》上映，影片讲述了恐怖分子袭击白宫，劫持美国总统之后，特工麦克班宁力挽狂澜，破坏了恐怖分子阴谋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口碑和票房取得双丰收之后，制片方就想到，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拍成一个系列呢？为麦克班宁再造一个舞台，继续去发掘他身上的英雄主义理想、勇气、忠诚和牺牲精神等等。于是他们就拍摄了影片《伦敦陷落》。影片的演员阵容和《奥林匹斯陷落》基本一样，于2016年3月4号在美国上映，4月8号在中国上映。影片最后斩获 3.4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而全球票房是 1.9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9 亿元。虽然这部影片是奥林匹斯陷落的续集，但是剧情上并没有太多关联，而且影片的导演也进行了更换。前作导演安东尼·福奎阿对续集的剧本不太满意，所以拒绝指导影片。最终剧组不得不

0: 道你现在不想出差。
1: 这是我的本分，
2: 告辞了。
3: 离开总统的房间，麦克看到了副总统乔波尔。
4: 咱家的好小伙。
1: 副总统先生，

0: 以为你应该已经吸取教训，躲在洞里不出来了。
1: 我从未对你们出过手。
0: 你武装了那些出手的人。
1: 我买的是导火索，车尔伯先生，跟你们一样。
0: 你想要什么？
1: 你们的总统。我现在就可以收手，只要你把它给我。
0: 这你想也不要想。
1: 那么从现在起，死的每个人都算在你头上。
2: 通话结束后，乔波尔陷入了沉思。

0: 发出了阵阵的惨叫。
1: 这是你兄弟临终的声音。
2: 可惜这家伙不喜欢闲聊，但我敢说你们中总有人喜欢。
1: 咱们回头见看看。
0: 暂时脱离危险之后，本杰明显得有些疲惫。
1: 你行吗？
3: 还用说，酒精和糟糕的选择造就的，对吧？
1: 坐下，深呼吸。
3: 你说死了多少人？
1: 不知道，很多吧。
3: 那么多无辜的人，全都是因我而死？
1: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们。他们想杀你，长官。他们这样滥杀无辜，只是为了想让人们对他们产生畏惧。去他们的，混账东西！
3: 麦克，不能让他们抓到我。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3: 让我说完。万一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麦克，到那时候我要你杀了我，这是命令。我绝不会成为公开行刑的宣传品，让我儿子和美国人民以后在网上反复看到这一幕。
1: 好的。
0: 二人继续前进，有惊无险地抵达了安全屋，见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高级特工杰奎琳。
4: 真是喜闻乐见，美好的夜晚还有两个帅哥到访。
1: 久违了，杰奎琳。
4: 是啊，还不够久，总统先生。
1: 长官，杰奎琳，军情六处的精英，千万别惹他。
3: 你好。
4: 电话不能用了。话虽如此，我们还是收到了这个。
0: 杰奎琳招待他们进入安全屋，并为他们播放了乔波尔的语音信息。
5: 总统先生，白尼，希望你们能听到这个。麦克，你的消息收到了。你现在肯定不知道应该相信谁，此前的身份验证可能都被动了手脚，所以我用了这个证明。你体会过一个人从折吉亚岛的海里钓起一条30多公斤的大西洋马鲛鱼时的那种愉悦感 吗？
1: 是的。
5: 我们暗中派遣了一支突击小队，现在他们应该往你们那儿去了。他们会带你们去美国大使馆，那里会有一支武装车队待命，护送你们到地对空导弹射程外，达成军用机。
3: 谢天谢地，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1: 这次幕后主使是谁？
4: 阿梅尔·巴科维。
3: 巴科维四处贩卖军火，是个十足的罪犯，专拿政府做掩护。麦克，2年前我们对他发动了无人机空袭，八国集团也批准了，他活了下来。我们事先不知道他家人也在，他女儿死了，
1: 显然他已经复仇得逞了。平民方面呢？
4: 虽然袭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平民，
1: 还是有附带损害。
4: 对，恐怕还很大。以政府为目标，没有其他国家帮助，把卡维一人撑场，可他还是顺利地招到了那么多人，像是我们的仇家组成的联合国。
1: 到底谁是内鬼？肯定有这么个人。
4: 你说的对，他们还渗入了

0: 加快行程。
1: 这时麦克端来两杯白水。
2: 给你，长官，把这个喝了。
0: 谢谢。
2: 我是不知道你，但我已经渴死了。
0: 是啊。
2: 你怎么样？
0: 我在想我儿子，他每天给我发些笑话，算是我们的类似于小秘密。稍微有点低俗，他妈妈肯定不会同意。我告诉你，麦克，孩子每天发来的只言片语是父母的一切。最重要的一点，永远别去指责，要时常鼓励。

0: 电源插座
1: 没有办法的，
0: 真的
1: 假的你会明白的。
2: 你们约的人好像到了。
3: 通过监控录像，他们发现有一支武装小队已经抵达安全屋，但是麦克却察觉出了异样。
0: 张波什么时候留的信息？
4: 6:13，
0: 32分钟。他们不可能来得这么快，能放大吗？
4: 能。
0: 他们没有出汗。
4: 什么？
0: 这身装备将近20公斤，他们从大本营一路跟过来，却连一滴汗都没有出。
4: 肯定是他们。
0: 他们绕到后面去了，看起来可不像救援的队伍。
1: 拜托别告诉我这不是突击队。
4: 他们截获张波二的信息。
0: 杰克林，武器库在哪儿？
3: 麦克补充了武器和弹药，为本杰明找到了藏身之地以后，只身一人抵挡住了恐怖分子的进攻。随后他们开车向大使馆逃去，但是路上他们再次遭到恐怖分子的拦截，二人也因为车祸受了重伤。趁麦克还没有清醒过来，恐怖分子将本杰明绑到了卡姆兰的秘密基地中。不过副总统乔波尔这边也查到了秘密基地的位置。武装小队赶到车祸现场将麦克救出之后，就跟随麦克一起展开了营救总统的行动。就在卡姆兰准备通过网络直播处死总统的千钧一发之际，麦克及时赶到将本杰明救出。随后他下令引爆了安置在大楼里的炸药。与此同时，杰奎琳也找出了藏在英国警方中的内奸。危机化解之

0: 命，这场战争不会结束。
1: 也许你应该看看窗外。
2: 挂断电话之后，乔布尔下令对巴卡维的基地进行了轰炸。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美国影片《伦敦陷落》。在影片中扮演麦克班宁的是影视演员杰拉德·巴特勒，同时他也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对他来说，想使事业更顺利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并且他也希望有机会参与到故事的创作中，于是就担任了影片的制片人。

0: 慧远斋老板蒲寿昌拎着一盒月饼来到了奇珍斋。月儿看见蒲寿昌就冷冷地说，我爸爸可是为您死的，为您那宝船。蒲寿昌掏出了帕子抹着泪说，
1: 哎呀，那宝船我也是壮着胆子舍出血本为他揽的这件活啊，一件出手抵得上他平日的十件百件，这不

0: 我拿不出宝船，得赔人家3年的经济损失，这叫我该怎么办呢？
1: 啊，蒲老板，您的意思是，
0: 哎呀，
1: 要我们……
0: 这说起来也真是不好意思，我跟梁老板的账还没清啊。当初这合同上写的明白，依图卓玉3年为期，全价2000，预付30%，任何一方中途

0: 陪在旁边不言语的韩子琪心里一盘算，蒲树昌的这笔账算得可够狠的，他要把奇珍斋的全部存货存料都洗劫一空，再赚回来的钱可就不是1800多块大洋了。
1: 碧儿把牙一咬，
2: 就这么办吧，可是那两张水凳您不能拿走，这是我们玉器梁传家的东西，吃饭的家什，我师兄还用得着他做活呢。
1: 碧儿说完看了韩子琪一眼，
0: 韩子琪低下头却不言语。
1: 梁大姑娘，要是都想自个儿合适，这账咱可就得好好的算一算了。
0: 哦，蒲老板呐，您甭跟这孩子家一般见识啊，只要能留下我们娘几个住的地方，我就念支干了。就照您说的啊，您能用的您都拿去，人都没了，我瞅见那水灯我就
1: 碧儿赌气地说，
2: 拿走吧拿走吧，齐哥哥，没有了水灯咱们卖大碗茶去。
1: 韩子琪还是没有原因。蒲寿昌见话已说到这儿，就起身告辞，说明天带着车来拉东西。临走在卓玉房中小心地收起那幅郑和航海图，并且把已经摔断了郑和右臂的宝船也捧了起来。哎呀，这件东西你们留着也是废物，我拿去做个纪念吧，看见他就好像看见梁老板了。
0: 蒲寿昌说着又掏出帕子来擦眼泪，这些假惺惺的动作再也不能蒙蔽碧儿了。他从堂屋里提出蒲寿昌刚才割下的那包月饼追上去，齐哥哥把这个也还给他。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韩子琪接过了月饼盒子，默默地送蒲寿昌出去。这，哎呀，哎，这……
0: 蒲寿昌出了门，也觉得有些尴尬，可当着韩子琪也不好说什么，只笑一笑。
1: 你这个师妹呀，将来可是没人敢娶的主。碧儿，年幼无知，您多包涵吧。蒲老板，我有一句话

0: 武艺高强，虽有意范增而不用，终究难逃四面埋伏，四面楚歌，兵败乌江，别姬自刎。彭老板，我知道您是胸怀大志的人，不像我师父那样空有一身本事却不思进取，终究成不了气候。我为他养老送终，总算尽了孝道，往后的路就得自个儿走了。您收下我，也是对亡人的徒弟一点照应，这对我师父没有什么损害，对您却是让街坊四邻买卖同行瞅着您仗义啊。
1: 蒲守昌沉吟了半晌，心说，
2: 哎，这小子还满腹经纶，讲古论今的，这心里头有点道道。这梁义清手下有这么个徒弟，却窝在了卓玉房里，没有施展的机会，哎呀，可惜呀。要是真让他进了慧远斋，说不定。
0: 蒲老板，我也是个落难的人，在北京无亲无故，梁师傅去世之后，我既没有处投靠，也没有路谋生了。念您是同行的长辈，才斗胆地向您开口，求您高抬贵手，赏我一碗饭吃。常言说，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日后我绝不会忘了您的恩情。不瞒您说，这三年我好歹也跟着梁师傅学了点手艺，那件宝船要是让我来做，恐怕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蒲老板，您再给我三年的时间，我保证能按图按期把宝船交到您手里，这样您既在洋人面前圆了面子，慧远斋也避免了亏损。无论您卖多少钱，我概不过问，分文不取，全当孝敬您老人家，报答您的收留之恩了。
1: 这番话说出去，蒲寿昌的神色缓和了许多，他权衡一切的准则无非是利弊二字，偏偏韩子奇投其所好，尽述其利，竟无一弊，这就使蒲寿昌不能不动心了。原来蒲寿昌根本不曾和洋人沙蒙亨特签订什么合同，也没接受具有任何条款的协议，只是接了亨特的那张图，答应依图琢玉，几时完工几时灭以价钱。梁义清船破人亡，倾家荡产，并没有损害蒲寿昌一根毫毛，甚至还得了一大笔赔偿，这种买卖是再合算也不过的了。至于宝船，原图还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几千名卓玉匠人，还怕无人敢接吗？即便梁义清比别人的手艺略高一筹，已是人亡一绝，也无法较量高下了。刚才他做出无意中带走残船，目的便是为下次的制作提供一个绝大部分尚且完好的范本。现在梁义清的真传弟子竟主动上门继续师父未竟的事业，这真是天赐蒲寿昌一条宝船，一名巧匠啊。韩子奇观察着蒲寿昌的反应，知道事成有望了。
0: 蒲老板，您答应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师父。
2: 哎，别忙别忙别忙别忙，子奇啊，你知道我是个心肠最软不过的人了，那走道碰见蚂蚁都得绕开，唯恐伤了他们的性命，更何况你是个人，走投无路的人，你这么开口求我， 我不冲你，也得冲着已经过世的梁老板。

徒弟，有我蒲寿昌的一碗干饭就不能叫你喝粥。哎，可有一样，子期啊，你让我为难呐、啊。咱们可是隔着教门的人、啊、玉器行里这一点儿是泾渭分明。回回的铺子里只收回回学徒，汉人铺子里只收汉人学徒。你们回回的禁忌很多，我不能为了你一个人单开会。

0: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唱团联系接洽，请张晋尧到电台录音，由侯宝林、刘宝瑞分别为张晋尧捧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样的几段珍贵的艺术资料。当时呢，张晋尧已经将近70岁了，那么今天这个年纪呢，不算是很年长的，但是在当时来说，的确是老艺人的这样一种状况了。侯宝林、刘宝瑞是临时和张晋尧搭档，有些细节的地方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录音呢、也是弥足珍贵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张晋尧和刘宝瑞合作的《关公战秦琼》。
1: 这回啊，咱们说一段相声。
2: 这个相声很难呐、
1: 哎，
2: 怎么说呢？跟其他的剧种艺术不同，
1: 不一样。
2: 怎么素身不用扮，
1: 哎，
2: 你要唱戏，生旦净末丑，一出来就知道他是什么角色。
1: 对呀、啊，
2: 怎么红脸的就中，
1: 哦，
2: 白脸的就奸，
1: 哎，
2: 紫脸的是大笑歌天。
1: 你瞧瞧，
2: 这是一点错不了的。
1: 嗯，
2: 是这个黑脸的甭问，都是出来哇哇叫，
1: 哎，猛，
2: 猛得很。
1: 嗯。
2: 您拿这个相声说，一个人上来了，必须啊有一个跟着的。
1: 哎，
2: 这个叫什么？一个叫捧哏的，一个叫逗哏的。
1: 对呀、啊，
2: 我们这个服装省事，
1: 省事。

0: 打头至尾打哪儿起呀、啊？打这个白马坡起，
1: 展颜良。
0: 哎，
1: 哦，
0: 唱到什么时候算完呢？古城相会，这个戏热闹不热闹？
1: 呵，这戏可热闹了，
0: 很热闹。
1: 嗯，
0: 也许啊，两场一换，
1: 哎，
0: 也许三场一换，
1: 换关公。
0: 哎，
1: 嗯，
0: 各尽所长。
1: 好，
0: 是不是？敢唱到什么白马坡了？哎，一展颜良、朱文丑，一过关了，这个老太爷是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明白，
1: 不明白。
0: 回头就喊他那个副官，
1: 嗯，
0: 这副官姓王，叫王占彪。
1: 呵，
0: 王占彪，王占彪过。

0: 说呀，老太爷呀，腻歪这个红脸儿的，说他是山西蒲州人，跑到山东杀人来了。老太爷不愿意了，您想个法子，找一个山东人，能把这个红脸儿的打跑喽，或者给杀喽。您有这个能耐，行了，要不见，要没我拦着，你们都得枪毙。这个怎么办呢？
1: 哪有这个戏呀？
0: 还有一样，要把你们关10天不给饭吃。
1: 嘿，够厉害的，
0: 这非饿死不可呀。
1: 对呀，
0: 老板吓得直哆嗦，这别的都受不了，好，10天不给饭吃，那非饿死不可。这个场上的戏可还唱着呢。
1: 嗯，
0: 老板一想，山东的，想想这三国里头没表明谁是山西的，山东的没表明。

0: 你们俩人幺二三一个过河，把他打死完事。嗨，这个戏我出去我没得说没得唱啊，那你也得来，要不接告诉你，十天不管饭，非饿死不可。
1: 哼，
0: 哟，那我就改吧。他这儿改着了，谁呢？场上的关公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了。比如说，该这上别人了，老板过送了，说你呀，赶紧还得上去。我上去，这不该我上啊。这过五关不能先上我呀。
1: 哎
0: 哎，改了，告诉你，看见吗，这个玉婷那儿办的事啊，秦琼回来你们俩见了面，幺二三一过河，他给你一疏通检，你死在那儿。这个来关公的说，我这儿死这像话吗？我死出去麦城我才死呢，回来到这个古城相会完事儿，我这会儿死了，先告诉你，你不死还不成，不死你这个人就死了。
1: 得
0: 啊，我人怎么会死啊？先告诉你，老天爷急了，说你呀，这角色是山西人，得找个山东人把你打死，要不就把你关起来，十天不管饭，你饿死了吧？要还有这么种事呢？
1: 你瞧，
0: 是不是？回来，他说这么着得了，我再来个过场吧。来个过场，他一着急坏了。
1: 怎么？
0: 他叫起碗来了。哟，他叫的唱。
1: 嗯，
0: 你看这个关公出去，他必须得有威啊。
1: 哎。
0: 他站在上场门来这么句，擂鼓三通吃八五张，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一堆堆扛，大起大仓，大小三军死虎狼，想当年韩也昌，桃园结义刘关张，拨马坡伤而将，颜良文丑刀下亡，过五关斩鲁江，擂鼓三通斩蔡阳，催马拉一带疆场上，扛起来去扛，一堆堆扛，拉起大仓，不知何人上战场。他下来了。
1: 哎，
0: 他下来就得该着秦琼了。
1: 秦琼上了，
0: 秦琼一上。

0: 一想，哎，他我这个历史也不错呀，他也来了一嗓子，叫起板来了。
1: 他怎么唱的？
0: 炮响三。

0: 在这康大街大唱大笑，三军随我来，想当年曾结拜，瓦岗山上把兵摆，自从相当为元帅，大家弟兄一起来，今日出兵将为代，不知何人犯节牌，催马来在山口外。扛起来再扛，也得扛，一二三，三浪门，
1: 嗯，
0: 啊。

0: 后边老板可吓着了，
1: 怎么
0: 说俩人可没碰面啊，这个关公也没挨打也没死，
1: 哈，
0: 说这个多别扭，他下来了，赶紧冲管事的一努嘴儿，在下场门啊把秦琼推出去了
1: 啊，
0: 在上场门啊把关公推出去了。
1: 哦，
0: 这八个龙套是溜场上，
1: 嗯，
0: 这两人对了脸了，
1: 你家这玩意儿给推出去了，
0: 两人对了面了，唱没得唱，
1: 是啊，
0: 说没得说，
1: 哎，
0: 嗯，你还别说，这来关公的这个主啊还是真有话，
1: 有话，
0: 一缕青龙刀他唱上了。
1: 哦，
0: 说你在唐朝谋宰汉，
1: 嗯，
0: 这秦琼心说你问我，问我我就告诉你。

0: 饭的饭，他为吃
1: 就为饭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杰尧、刘宝瑞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也是张杰尧先生创作的一个名段。那么刚才提到了1961年张杰尧来到了北京，是由北京曲艺团的众多名家接待的。那么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也是当时这个曲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
3: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4: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3: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4: 我就养活一狗熊
3: 啊。
4: 嗨，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3: 看起来您不如我。
4: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3: 我养了一只鹦鹉。
4: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3: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4: 是啊，
3: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4: 哦，
3: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4: 可以。
3: 鹦大哥。
4: 哎，鹦大哥，
3: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4: 鹦鹉说什么？
5: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4: 有点意思。
3: 唐杰忠高兴啊。
4: 那是啊，
3: 出门的鹦鹉一抬右手。
4: 鹦鹉说什么？
5: 唐大师你好啊。
3: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4: 他又说什么呢？
5: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4: 哇，这都神了。
3: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4: 那还有
3: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4: 那还不烦？
3: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4: 他说什么呀？
3: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4: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3: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4: 卖了？
3: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4: 哎
3: 啊，
4: 市里可不许养狗。
3: 我知道，
4: 知道你还养。
3: 这狗太可爱了。
4: 哪点可爱啊？
3: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4: 哦，
3: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4: 怎么打的招呼啊？
3: 嘚儿浪嘚儿浪浪嘚儿浪浪嘚儿浪浪浪。哈哈，
4: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3: 哎，

0: 呢，自从这位侯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怎么了？
1: 你得管他叫侯叔叔。
0: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呀。
1: 没听说过。
0: 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侯叔叔坐这看。
1: 这猴还瞧电视？
0: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是

0: 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啊！
1: 这可多危险呐、啊！
0: 归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哎、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了。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了穿电线杆子上去、
1: 哦、
0: 上去之后怎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2: 好，听完了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这段《宠物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尚远。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那么在现当代的相声历史当中呢，有一对演员也被大家合称为李杜组合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他们都是天津市曲艺团的相声艺术家。李伯祥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李杰臣，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成名，后来拜赵佩茹为师。那么杜国之呢，从小酷爱相声，14岁开始正式学艺，师从耿宝林，后来拜张庆森先生为师。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文艺界，吹到了曲艺界，那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相声的市场繁荣复苏。李伯祥、杜国之也是从1978年左右开始正式搭档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天津市曲艺团，从而通过广播电视成为火遍全国的黄金搭档。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综合之最，也充分地展示了两个人搭档的默契。
1: 那个，这回啊，说段相声，
2: 我们俩还没表演呢，观众就这么样热情欢迎，
1: 哎，
2: 说明我们首都的观众，热情礼貌，
1: 对，
2: 文明好客，
1: 哎，
2: 当然了，有很多观众也认识我们俩人，
1: 我们经常来，
2: 虽然如此，也应当礼貌一下，做个自我介绍，
1: 对，
2: 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
1: 这是他，
2: 总称我叫李伯祥，大家都认识，
1: 哎，
2: 我们这位胖演员目标比我大，大家就更熟悉了，
1: 也有认识我的，
2: 大家都认识的，
1: 对，
2: 这个您看就跟提笔忘字一样，您贵姓来着？
1: 我姓杜
2: 啊，还姓着杜呢，
1: 所以还姓着杜。
2: 就说天这么热，你也不嫌烦得慌？
1: 这跟天热有什么关系？
2: 姓杜，
1: 哎，原来就姓杜。
2: 百家姓有吗？
1: 有啊。
2: 哪句呀？
1: 杜阮兰敏。
2: 哦，木字旁这边一土字，
1: 哎，
2: 杜鹃花的杜，
1: 对，
2: 杜绝缺点的杜，
1: 嗯，
2: 姓杜不错，
1: 就是
2: 挺好。
1: 哎，
2: 您叫什么行子？
1: 这什么行子？
2: 不能光姓杜啊，您多少得有一行子。
1: 人有说行子的吗？
2: 那应当怎么问呢？
1: 叫什么名字？
2: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1: 虫子。哎，我说你什么舌头？
2: 舌头差点，这两天天热，舌头反潮。
1: 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名字？
1: 哎，我叫杜国之，
2: 天津的名演员。
1: 不行，
2: 大家都认识。
1: 嗯，
2: 杜国之这是您的艺名。
1: 对，
2: 您原来还有个名字。
1: 那当然了，
2: 原来您不叫杜国之。
1: 对，
2: 您的原名叫
1: 杜瑞涛。
2: 对，学名叫
1: 杜志高。
2: 对，笔名叫
1: 杜金彪。
2: 哦，匪号叫
1: 坐山雕。
2: 哎，我呀，
1: 哎呀，还有鼓掌的了，
2: 欢迎你。
1: 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2: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有问匪号的。
2: 说句笑话，笔名叫
1: 就叫杜金彪。
2: 杜金彪经常见到这个笔名，
1: 是吗？
2: 有时在报纸上、刊物上看到您的文章和您的作品。
1: 哎，我倒是经常啊写几段相声。
2: 这个演员不简单，能表演，能够编写，
1: 对，
2: 能写作，我得向您学习。
1: 甭客气，
2: 我最近也正在搞写作呢。
1: 哦，您也在写相声？
2: 写相声写不。

0: 0.3。
1: 哎呀，我说你量来着是怎么着？
0: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你下去量量。
1: 对了，不去，不去，不去，
0: 准确。
1: 下去就上不来了。
0: 当然了，
1: 您的学问还真大。
0: 对了，学问小了能穿大褂吗？
1: 这跟穿大褂有什么关系？
0: 记住。

0: 说
1: 最漂亮的人那我看就是你了。
0: 就我这模样还漂亮？
1: 别客气，五官端正，鼻子眉毛耳朵眼睛嘴，有一个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各自独立，单摆夫哥，谁不该是谁。
0: 废话，依着你呢我全长一块儿，那不成包子了吗？
1: 成什么了？
0: 包子。
1: 你也不要这么谦虚。
0: 这叫谦虚啊。
1: 我会的多不多？
0: 你会的还真不少。
1: 知道的多不多？
0: 够多的。
1: 穿着大褂有学问。
0: 别老提穿大褂。我问点文化。

0: 陶冶心灵。美国有一个洛杉矶，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嗯，
1: 美国第三大城市啊。
0: 对，
1: 第23届奥运会在那儿举行的。
0: 这个洛杉矶市里边有一个退伍军人医院，这个医院里头有一种叫笑疗法。
1: 哦，这笑还能治病？
0: 何止是能治病啊！
1: 嗯，
0: 有一个美国人叫卡曾斯，这位先生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大夫就给他采用了这种笑疗法，叫他时刻寻找笑，终于使这位卡曾斯先生恢复了健康。
1: 嗯，
0: 笑不单治好了他的病，而且挽救了他的生命。笑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
1: 对，
0: 人民需要笑，
1: 嗯，
0: 群众需要笑，生活需要笑。
1: 嗯，
0: 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老话，
1: 哪一句？
0: 叫做千金难买一笑。
1: 对，
0: 你想千金都难买一笑。
1: 嗯，
0: 我们的马三立老先生，
1: 嗯，
0: 马季、姜昆、侯耀文、高英培、赵振铎等等等这些好同志，他们表演的相声都非常的滑稽。
1: 嗯，
0: 每说一段相声能把大家说笑了好多次，你说这个相声能够值多少钱呢？
1: 这可不好估计了。
0: 是不是相声最值钱？
1: 还是真是相声最值钱？
0: 有道理吧。
1: 哎，
0: 我的文艺方面是相当好啊。
1: 我不问你文的了，
0: 您问什么？
1: 我问点武的行吗？
0: 我是文武全才啊。
1: 那你再说说。
0: 您问问
1: 世界之上谁的拳头最硬？
0: 郎平的拳头最硬。
1: 哦，郎平的拳头最硬，
0: 世界排坛公认他为铁榔头。
1: 嗯，
0: 中国女排四连冠，郎平的铁拳有贡献。
1: 嗯，
0: 因为郎平有贡献，大家看最近提拔他当了教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相信您就看看昨天的北京日报。
1: 他这消息
0: 国家体委训练局公布的。
1: 嗯，
0: 那位记者叫李什么普，
1: 李赫普。
0: 哎，对对对，有这么回事没有？
1: 有这么回事。
0: 嗯，
1: 那我还得问问您。
0: 问问我，
1: 您说在体育运动方面
0: 啊，
1: 哪个项目的技术最难？
0: 哪项都很难。
1: 嗯，
0: 哪项要是不吃苦不流汗，你也取得不了好成绩。
1: 嗯，
0: 但是就我个人的爱好和看法来

0: 水最香，
1: 什么最臭？
0: 王致和臭豆腐最臭。
1: 哎呀，您说他怎么研究的？
2: 这是多大学问呢？连王致和臭豆腐都研究出来啊！
1: 哎呀，我还真问不住他，
0: 难不住我。
1: 各位，这回啊，我想一道难题，非把他问住了不可。
0: 你难不住我，
1: 我还得问问您。
0: 你问什么？
1: 您说说，普天之下，从古至今，谁的胆子最大？
0: 哎呀，这个问题有点出奇了。
1: 回答回答，
0: 马上告诉你。
1: 综合之最吗？
0: 从古到今，普天之下谁的胆子最大？
1: 谁的胆子最大？
0: 我认为从古到今有两个人胆子最大。
1: 两个人胆子最大？
0: 两个人胆子最大。
1: 那您先说说第一个胆子最大的是谁？
0: 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包公胆子最大。
1: 怎么包公胆子大？
0: 包公忠心秉正，执法如山。包公胆子大有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1: 什么表现？
0: 就是从来不怕丢了乌纱帽。
1: 对，就这一点后人都应该学习。
0: 有这么几句顺口溜吗？
1: 哪几句？
0: 铁面无私老包公，王子犯法与民同，不怕皇亲与国戚，包老爷三口铜铡屠奸宁。
1: 那您说说包老爷都铡过谁？
0: 谁犯法就铡谁，毫不寻情。包老爷铡过陈驸马，
1: 对，
0: 这出戏叫铡美案，有没有？
1: 有。
0: 包老爷铡驸马，
1: 铡过，
0: 铡国舅，另外铡判官，
1: 对，
0: 铡包勉，铡赵王，铡个老，铡年糕，铡油条，
1: 不是，
0: 铡长饼，铡铁锹，铡麻花，铡，后边还有呢，后边
1: 什么还有？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怎么这里还有炸油条啊？
0: 对了，包公先吃的炸油条，后炸的陈世美，
1: 没听说过。
0: 不信你查历史去。
1: 我上哪儿查历史？
0: 包公胆子最大，这是头一个。
1: 那么还有一个胆子最大的是谁？
0: 那就是你胆子最大了。
1: 您太客气了。
0: 我不客气，你比包公胆儿都大。
1: 怎么呢？
0: 谁的钱你都敢偷着花了？
1: 我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综合之最》。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跟两位高人说，栾前辈啊，哎，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啊！你们二位忙着，明天晚上我要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铁毛，小心上当啊！扔纸条这个人未必是咱的人呐、啊，要是咱的人你就露面得了，干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偷偷摸摸的。现在咱们叫人条例怕了。万一设下陷阱，孩儿啊，你去了是凶多吉少。哎呀，老前辈，我豁出去了，没什么了不起，不就这100多斤吗？我豁。

下了地了，心说坏了，我起来晚了。门开开来到院里头，正好伙计从外边进来了，哎呦可以，您起来了啊，起来了。哎呀我起来太晚了，没事儿，这素净，所以我来过两次，看您睡得挺香，没敢叫您，怎么水都给您准备好了，快点准备。净面漱口，然后茶水沏上。岳婷在这坐着就琢磨，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现在无所事事，这一天怎么熬啊？干点什么？你说不出去吧，心里烦闷；出去吧，怕遇上麻烦。吃罢早饭之后，实在憋得难受，信步来到店房的外头，打算看看这街景，咋来了也没看。等站到店房门前，往左右一看，店房前面是趟大街呀，那面是鼓楼，那面是城门。这一趟大街笔管条直，而且十分宽阔，都是青条石铺的这个地，即使下雨，道路也不泥泞，店面林立，行人不是那么太多的，看来是一座古城啊。他正在这看着，这么时候突然就听见钟楼鼓楼那个方向跟发水的声音相似，他甩脸一看，怎么回事？老百姓是四散奔逃，钻胡同里钻胡同，哎，进各门的进各门，买卖家是关门闭户。紧跟着跑来四匹对子马，马上的差官策马扬鞭，兄弟不得了，

威风凛凛在面前通过。再往后看，八班人义骑着马左右保护着，保护着一乘大轿。这轿子金顶绿围子，八抬大轿，红油漆的轿杆，16个抬轿的轿夫，8个人抬着，那8个准备换班。你看那轿夫啊，呵，也是干净利落，挽着

0: 他娘的嘞！
1: 哎呦，我不知道是他，我要知道是他，我闯过去撩起轿帘，把簪冠掏出来，我宰了他。那要说什么原因？那乐亭早就听说了，头一个秦桧，第二个莫齐谢，第三个罗汝骥，这仨大奸臣狼狈为奸，陷害岳飞，把父亲害死在风波亭，这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也是阴谋集团的主要干将。
0: 哪知道是他呀？
1: 岳飞的眼就瞪圆了，掌柜的吓一跳，您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外出什么事儿了，反正官大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呗。公馆打在知府衙门了，这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本地的知府把自己的府地腾出来款待钦差大人。哦，明白了，哈，多谢多谢。乐亭转身回到屋，到屋里他静静地考虑一下，今晚三更天让我到知府衙门道见，还偏巧罗汝骥的大奸臣也来了，莫非宝剑跟他有关，还是这个事儿是不谋而合呀？嗯，想不想睡觉养精蓄锐，晚上再说。就这样乐亭休息了。书说简短，过了定

他一想这我是不能回来了，也没结账呢，拿了块银子往桌上一放，足够开支了，所以转身仍然从后窗户出去，飘身行上房。施展夜行术的

小月亭不敢走正门，转西胡同过去了，看看左右没人，噌，一撩就上了大墙了，那能挡得住？月亭上了大墙之后，往院里看看无人，双腿一飘，噌，飘落到院中，心说让我三更天来取宝剑，宝剑在哪儿搁着呢？那纸条上可没写呀，是叫我找啊，是叫我猜呀？这么大的知府衙门，我哪儿找去？心里都有点发慌。但是他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头道院、二道院乃至三道院，人们都睡了，漆黑一团。到四道院一看，正房灯火皆无。哎，东西有两座楼，西边这个楼没灯光，往东边看灯光晃动，隐约约传出谈话的声音。他看看院里没人，飘身行就跳上去了。他说楼外头带凉台的，带曲廊，带煞子。他窜上去之后，正好到了窗户和门外头，脚蹬台板，屏住呼吸，来到旁边的窗户这儿，看看左右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屋才阔气，那还用问吗？星星红的地毯，珠光宝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对着这窗户一张八仙桌，旁边坐着个胖子，这人身材高大，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软烧团花袍，腰系丝绦，就这肚子到头号了，从侧

我跟您商量的事儿，您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拉倒。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没有半点商量的。

0: 恐怕命又要保不住啊！我让我二哥侯殿臣背着他，我们回到周家坨，结果仨人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正为这事儿焦急呢，怎么他跑这儿来了？莫非这世界上真长得有一般不二的人，一点都不错的人？你说这事儿怪不怪？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个，嘴张得挺大，屏息凝神，他看着，心说：“我一定要看个究竟。”就见这杨红把一杯茶水放到桌上，笑脸相迎：“干爹，我再跟您说说，您就等于帮我的忙了。无论如何呢，您把您的宝剑送给我就得了，咱爷俩的关系，一口宝剑能值几何呀？您要把湛卢剑给了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我保您这一家人平安无事。”啊，月婷一听湛卢剑，我就为湛卢剑而来，怎么他管这赃官要湛卢剑，这怎么回事？这是更糊涂了。接茬听，就见罗汝骥把脸一沉：“别说了，丫头，太不像话了！没想到事隔多年，你这件事情还没忘了，那宝剑就是我的命根子。”小月听看，不用问，这就是我的冤家对头罗汝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霍尔斯托夫抓了赵玉堂的母亲，这才逼得赵玉堂前来投案自首。霍尔斯托夫啊，领着他就去见警察署长。赵玉堂到屋一看，一张大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50多岁的俄国人。甭问了，这就是警察署长。霍尔斯托夫跟这署长哩哩啦啦说了一顿，赵玉堂也听不明白，估计这就是俄语吧，什么玩意儿弯弯绕绕的，太难听了。这警察署长听霍尔斯托夫说完了，颇为惊奇的上下打量着赵玉堂。这功夫，霍尔斯托夫转身问赵玉堂，被窃之家大多门窗墙壁未有损坏，你是怎么做到的？哼，你们不懂，这门功夫在中国江湖上叫摘天窗。我会穿房越脊的功夫，到了房上，用自备的工具掀瓦挑顶子，弄着窟窿，把绳索捋着下去，临走的时候把天窗抹拭了，外行人看不出痕迹来。我还可以钻窗户、钻烟筒，我的软弓用起来，把一领席卷起来，有锅盖粗细，放在桌子上远远的一跳，身子能钻进席桶，一钻而过，两只手一扶地，我还能退回去，两条腿入了席桶再穿回来，由窗户、烟筒进了屋子，转眼之间就能办到。霍尔斯托夫听着真是难以置信呢。那你昨晚上是如何逃脱的？你这肉眼凡胎的俄国佬，我就是从你头顶上跑的，你都没看见呢。哦，霍尔斯托夫这才知道，他甚为惊讶，跟上司这署长又说了几句，然后又问，你既有这等功夫，干什么事不可？为什么要扰乱社会，违反法律？哎呀，我也不想啊，可是除了偷盗，没有能用得上我这身功夫的地方。我家里又没有产业，不去行窃，我和老母便衣食无着。那你到了这里，知不知道要接受刑罚？知道，我情愿接受惩处，只求把我母亲送回去。这个不必你说，你既然来自首，我们自然会将你母亲送回，但你如果服刑，你的母亲岂不是又要忍受冻饿之苦吗？人家说的对，赵玉堂一时之间无言以对，沉默不语。 我来问你，假如你有一份固定工作，每月有定时饷银，你还愿意为盗吗？
4: 哎呦，赵玉堂一听什么意思？说这话干嘛？难道要给我提供工作机会？
1: 大人，此话费解。要是我有这样的工作，生计有了着落，又何必为盗为匪呢？
5: 霍尔斯托夫跟着警察局长又说了几句，署长也跟他又说了几句。霍尔斯托夫又问，
1: 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可是真心诚意？
6: 那是自然。
1: 好，
5: 霍尔斯托夫哈哈一阵大笑。展清啊，他刚才已经向警察署长保荐了赵玉堂，保举他担任哈尔滨火车站的人夫总管。人的名树的影啊，赵玉堂的名字在哈尔滨连小孩都知道。那火车站二三百的人夫当中，不少人都练过武术啊，心中对赵玉堂钦佩已久。请这样的高人来管，哪还有不受欢迎管不好的道理呢？赵玉堂上任之日，这些人集体备酒为玉堂接风。席间呢，有一个车夫站起来跟赵玉堂问，
7: 哎呀，我们都是久仰总管的大名啊，听说总管独自一人被俄国探长领着200多警察围住，还是逃脱了，开了十几枪一点没伤着皮儿，我们就心说大概总管您会隐身法吧，要是人呢？
5: 赵玉堂一笑，我可不会隐身法，更不会障眼法，我凭的都是真功夫。
7: 旁边有人就问，那你这怎么弄的呀，这么高的功夫吗？你跟我们说说这里边的门道。
5: 赵玉堂想了想说，想来大概有这么几条原因。首先呀，那天晚上天比较黑，本来眼目就不得劲儿。其次，

我冲出来的时候，将门板踢飞。这门板一碎裂，就有不少木屑。我冲出来的又比较突然，让他们措手不及。等他们再瞄准啊，我早就走远了。其实最危险的时候还是刚出门。

至于说快速嘛，当初我在帽儿山学艺，还真的曾在空中捉过鸟，这不算事儿。哎呦，大伙儿一听啊，不禁鼓起掌来。那说这么多，总管您赏个脸呐，您让我们见识见识。一个人说，就有两个人说，两个人说，大伙儿就起哄了，非让赵玉堂露一手功夫。那赵玉堂能说什么呀？哎，只得站起身来，游目四顾，心说话，我怎么露自己的轻功呢？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声汽笛嘶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火车进站了。赵玉堂一指火车，有了。赵玉堂领着大家伙到了火车道旁，一看呢，这火车因为进站已经开始减速了，那也是很快的。赵玉堂一指火车，诸位请看，我在这火车急行的时候，从车厢的连接缝间穿过去。哎呀，我的妈呀！大伙儿一听，这多危险呢！这一个不留神，这车那个带倒了，甚至都撞飞了，这都哎，我人呢？大伙儿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赵玉堂已经是踪迹不见。过了一会儿，整列车扑哧。哭哭哭哭哭哭哭哭，都过去了。赵玉堂从对面走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大家伙哇，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总管，这真乃神人也呀、啊！这身形一晃就不见了。从那之后，赵玉堂就在哈尔滨火车站管理人夫。是声名日振，关东三省的武林豪杰多来拜会，赵玉堂的威名在哈尔滨是妇孺皆知。那么尹福也听过赵玉堂的名声，哎，有那江湖朋友啊多次提起啊，今日能够得见威名久著的赵玉堂，竟然是如此的年轻，不免生出英雄出少年的惊叹。赵玉堂非常谦虚，尹先生过奖啊，玉堂也只是机缘巧合显露了几次本领，被人以讹传讹，哎呀，说的也夸大了。几个人就在怀庆药站的客厅当中又谈了一会儿。霍元甲笑着说，玉堂的轻功我们已是久闻了，但是啊也没亲眼见过，今天尹爷来了，你不妨让我们开开眼界吧。哎呀，赵玉堂脸又红了，咱说了特秀气一个年轻人，跟大姑娘似的，赶紧说，这些都是旁人的夸赞，做不得数的，我这点功夫怎么敢在前辈面前卖弄。尹福也很好奇呀，玉堂不必谦虚，久听传闻相逢不易，你就露一手吧。三说两说的，赵玉堂也爱不下面子了。好吧，那既是如此，玉堂

这一跳这可太高了，即便是精多见广武功高强的尹福也没有见过如此高妙的轻功啊。这一跳啊得有好几丈远，几个人都不禁失声高叫，好功夫。话音未落，赵玉堂又以飞身纵下，仍然落在原地儿，哎，连地方一点儿都不带错的，生息皆无。哎呀呀呀呀！尹福大为赞叹呢，跟霍元甲说：“四爷，这种轻功才称得上是轻如狸猫，巧似猿猴。我看当今之事，论轻功一项，没有比得上玉堂的。”霍元甲也连连点头。就这样，尹福又在药站当中耽搁了一会儿，后来他得走了，就跟霍元甲师徒道别。霍元甲知道尹福要去北洋大臣衙门去查探消息，沉思片刻对尹福说：“尹爷，元甲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嘿，四爷您客气了，你我白头如新，青盖如故，有话您只管当面说来。”所谓白头如新，青盖如故，这是史记当中的一句话，意思是啊，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了，还如同新认识的一样，这叫白头如新。而有的人呢，就在道边停车的时候交谈那么几句，哎，片刻功夫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这就叫青盖如故。尹福是怕霍元甲有什么话不方便说，这才引用这两句，这就表示啊，虽然与霍元甲相识虽短，却已莫逆于心。霍元甲听后慨然言道：“尹爷，那就不要怪我交浅言深。我问您一句，尹爷此刻是否是要去北洋大臣衙门？”“正是。”“哎呀，尹爷，如此青天白日，想要潜伏进那衙门，可不容易呀。况且，尹爷对天津道路并不是十分熟悉，一旦遇到非常情况，要逃走也没那么容易。”尹夫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四爷您的意思是？”“我想向你举荐一个人呐，就是玉堂。”“你看，玉堂本就是天津人，地理熟悉，又做侠道多年，轻功无双，如果让他潜入衙门探听消息，可要比尹爷你合适的多。”“这怎么，尹爷有何疑虑？”“我是怕连累了玉堂啊，这吃了我的挂烙，这多为不妥呀。”“尹爷多虑了。”赵玉堂在旁边笑了：“既然同为武林中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吃挂烙算得了什么？”尹福又想了想：“好吧，玉堂，即使如此，那我告诉你我此行的目的。”就这样，尹福把赵玉堂叫到一旁，把自己此行的前因后果，怎么怎么要去北洋大臣衙门的目的诉说一遍。赵玉堂听罢双眉一挑啊，眼中泛出神采：“尹爷，能为维新党做一些事情，赵某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正是故所愿也，不敢情耳。您就在四爷这儿等我的消息吧。”赵玉堂说罢回屋略微收拾了一下，就离开了怀庆药站。安下他咱们暂且不说，花钗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袁世凯。袁世凯从天津老龙头火车

细心处置，见有起色，于是降下一旨，薛福臣抄着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那么这一恩遇啊，表面上看是对两人的奖励，的确也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升官了吗，有身份了，能够在宫禁之中诊治方便。按照皇室的规矩，帝后凡是生病了，所有的这个墨案药方每天都得交到内奏事处供大臣们阅看。因为大臣之中啊，也有深通医道之人，大伙儿就觉得哎呦，这个治疗方案非常高明。但是你说这处方呢，哎，并不见得有多出色。

0: 右臂，慈禧太后玉帝呀，那真是一点儿也不在乎。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

0: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哎，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哪位老前辈的作品呢？
0: 今天呢，咱们请上另两位北京的相声前辈王长友和罗荣寿先生，为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
2: 这回由您负责表演
3: 啊？对，
2: 认识您？
3: 认识我们的居多。
2: 姓罗呀？
3: 对，
2: 叫罗荣寿，
3: 就是我
2: 啊。您这个名字很好。
3: 是啊。
2: 当初谁给您起这个名字？
3: 我老师。
2: 这说你们老师很有学问。
3: 哎，也是马马虎虎。
2: 您这个名字有奖。
3: 哦，还有奖？
2: 有奖。
3: 怎么讲？您给讲一讲。
2: 您不会讲？
3: 我不会。
2: 我给您讲一讲。您叫罗荣寿，对不对？
3: 对。
2: 您这个罗呀，就是姓罗的那个罗
3: 啊。我知道，可不是姓罗的罗吗？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您那个荣呢，就是荣寿的荣
3: 啊。对。
2: 您那个寿，就是罗荣寿那个寿吧。
3: 您听吧，跟没讲一样。
2: 我也不会讲。要在相声界提起您这三个字，那可称得起是威名远震。
3: 也不敢那么说。
2: 晃动乾坤。
3: 过奖。
2: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世界无二，天下第一。
3: 嚯！
2: 久享玉会尊严，怎奈我终不得享。今日一见罗先生的尊容，真乃是
3: 三生有幸。
2: 哎，也不怎么样。
3: 我让你夸我了
2: 啊。真乃是三生有幸，德慧高人。
3: 哎，还高呢，我才1.67米。
2: 不说您的身材高，您的身量不算高，就说您的艺术高。
3: 哎，艺术呢也是一般，
2: 文化也不浅。
3: 念过几天书？
2: 念了几年？
3: 我念了3年书。
2: 哦，念了3年。那您可比我强啊。
3: 那么您呢？
2: 嗨，提起来惭愧，我才念了2年书。
3: 那要是搁心呢，够用的了。

0: 连车份下上八毛您真捐？
1: 不，这两毛钱车份给他，
0: 嗯，
1: 余剩下的钱呢
0: 怎么样
1: 就归我吃点心了。
0: 这个你还是为钱呢？都是那样。
1: 这是笑谈。提起我们校长你许认识。
0: 贵校校长是哪位？
1: 我们校长姓蓝，
0: 他的名字
1: 叫蓝习光。

0: 每天我还要给他们讲一篇二轮典故。
1: 二轮典故？
0: 哎，
1: 哦，就是上下轮语。
0: 不，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啊？
0: 就是那俩轮子的典故。
1: 俩轮子？
0: 红灯站着，绿灯放行，靠右边走。
1: 好，还是拉车的。
0: 二轮典故就是《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1: 嗯，张嘴就来。
0: 不但每天给他们讲一篇二轮典故，在每星期六，每位学生还要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哦，还要做八股文章。
0: 可是康老先生一听，当时心里不高兴。
1: 为什么？
0: 因为康有为废除八股文章。
1: 对，

0: 下款是王，
1: 我就知道是你嘛。
0: 我们校长双手递给康老先生，你老先生给蠢徒评判评判这篇漏文，
1: 让康先生看一看吧。
0: 康南海双手接过来，展开一看，当时是拍案称奇，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啊？
1: 怎么个姿势？
0: 我学一学。
1: 你学一学。这是
0: 大吃一惊。
1: 哦，就这相貌了。
0: 误会呀。
1: 嗯，这个
0: 拍案称奇，
1: 嘿，满带动作的。
0: 文章奇哉。

0: 三灾了，就缺八难了。
1: 连夸三声好，我们校长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行，你老先生何必这样过奖蠢徒。康先生说，不然，并非是我学生奉承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平生我学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高祖这篇文章真乃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有如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
0: 瞧瞧
1: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字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卓玉之佳，可称千金难移一字矣。
0: 哎呀，
1: 常云唐诗尽自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作此空前绝后、盖世之奇文，我恐那唐宋八家诗文身价乐千万丈矣。
0: 嚯、哦，就这样，还有八家古人。
1: 唐宋八家诗文好不好？
0: 好啊，
1: 后人作诗作文，就得学他们八个人
0: 啊。
1: 那么，由打我做完这篇文章，往后再学就不能学他们了。
0: 学谁呀、啊？
1: 那就得学我了。
0: 学你
1: 啊？我们校长赶紧的站起身行，
0: 嗯，
1: 你老先生越发夸奖，愧不敢当，你老先生乃诗文之前辈，
0: 对，
1: 又有圣。

0: 然不然，非也，非也。
1: 怎么着？康圣人要非？
0: 非也就是不对。
1: 哦，是不对。
0: 贵校校长，据我学生评论，不单唐宋两代不及高祖之作吧，我看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有出师表，那出师表在古文上很有价值。
1: 嗯，
0: 武侯出师表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哦，跟这差不多。
0: 诸葛亮的出师表好不好？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那么不。

0: 再得孔明先生官拜到武乡侯，以武侯称之。
1: 对，
0: 孔明先生乃武侯。
1: 武侯，
0: 小徒乃眼猴。
1: 眼猴，
0: 眼猴幺二三等类，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怎么这个校长还懂得掷骰子赌博？
0: 这叫世真名士自风流，
1: 一事不知世之耻也。
0: 贵校校长，竟会其人之文，未见其人之面，实乃是美中而不足。今日我学生要与令高祖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乎？
1: 你瞧，要看看你，
0: 要见一见我的庐山真面。
1: 那么校长怎么说的？
0: 我们校长给拦了，本应当命小徒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故而未敢冒赐。
1: 哦，拦了。
0: 康老先生说不然，今日与才子不会，交臂而失，何言冒赐之礼乎？
1: 嗯，
0: 如令高祖不。

0: 可能啊，原题再做一篇。
1: 哎，怎么还做一篇呢？
0: 怕有枪手，别人写的盖上我的图章。
1: 对了，这叫小抄，
0: 冒名顶替。
1: 那么您呢？
0: 我写的怕什么呢？
1: 哎，
0: 又拿过一张复议卷子，有人给我脱靴捧砚，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唰唰唰，没有片刻写得了。两个卷子一对，一字不差，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连笔锋都一样，
1: 一般不二。
0: 哎，
1: 您说了这么热闹，这么办，当着各位，您把康老先生这个题给说一说，怎么个春题？您答的这个秋题怎么答的秋题？您说说我听听。
0: 哦，你让我把康先生这个春题说一说。
1: 对，
0: 说出来你不懂啊。
1: 嗨，不懂没关系，我在向您请教
0: 啊。这倒不敢，咱们是共同研究。
1: 您说一说
0: 哪句不明白，可以咱们研究研究。
1: 那我一定要问您，
0: 你借着大家的面子我说一说。
1: 对对对
0: 啊，
1: 您说吧。
0: 它是以正月为春。
1: 对，做了正月为春
0: 做了四句。
1: 四句，
0: 四句。
1: 头一句是
0: 要洗耳静听。
1: 哎
0: 啊，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这是学问。
1: 您太啰嗦了吧。
0: 听着，
1: 您说

0: 这文章会您可别光听个乐，得用心记。
1: 记？记什么？
0: 记住这两位老先生的名字，下个时段咱们见分晓。
1: 嚯，还有悬念？
0: 那是。哎，能记住吗？
1: 能。王长友，王文林先生的父亲。
0: 嗯。
1: 罗荣寿，李国盛先生的师傅。
0: 我让你查户口来了。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刚才让你记得两位老艺术家的名字，您还记着呢吗？
6: 什么啊？
7: 让你想着想着。
6: 我想着来的，想着想着就想不起来了。
7: 好嘛，耗子撂爪就忘啊。

0: 了似的，没日子了啊！
1: 高老高老，我佩服您了，
0: 佩服啊！
1: 唱得不错，
0: 您要真会唱啊，咱们二位唱一出。
1: 哦，咱们俩合作一场，
0: 合作一场
1: 可以呀、
0: 啊？行吗？
1: 行啊，你找戏吧，
0: 你找戏，
1: 你找戏，
0: 干嘛呢？
1: 你想，因为我会的戏多，七百多出呢。
0: 您别提这七百多出，
1: 是不是？回头我要找戏，你要不会呢，好像对你啊不太好看。
0: 好好好，
1: 知道吗？
0: 会啊，您就帮我唱这出，嗯。不会就算了，
1: 我会的多着呢，啊，七百多出呢。
0: 您甭提这七百多出啊，咱俩唱一出啊，《黄喉楼》。
1: 哦，黄窝头，
0: 黄窝，
1: 行，窝头吃棒子面，这秋后新棒子面下来甜着呢。
0: 带水战，
1: 哦，带水饭，
0: 带水，
1: 那就有戏的了。
0: 三气周瑜，
1: 三条咸鱼，炸着吃香。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怕不够。
0: 张飞闯帐，
1: 小葱蘸酱，
0: 你活动活动。你怎么刨出吃没别的？
1: 好说笑话。
0: 知道这出戏什么戏吗？
1: 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这个是三国戏。嗯，东吴请刘备过江赴宴。
0: 是啊，
1: 后边是芦花荡，唱全了叫《三国志》。
0: 对，
1: 唱全了。
0: 唱不全，
1: 就是
0: 咱们就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那就别唱了，就唱当件一点儿。
1: 您说哪一折？
0: 刘备上马骑，张飞闯帐，就算完了。
1: 会挑戏，
0: 哎。
1: 最精彩的一折
0: 是啊，
1: 剧中人简单了。
0: 对了，
1: 有几个？
0: 四个角色。
1: 你谁？
0: 我张飞，啊，
1: 我来包咖啡。
0: 咖啡
1: 啊，
0: 我得来点麦如精的。
1: 麦如精，哎，那有杏仁粉吗？
0: 你怎么老别着吃啊？张飞、张翼德。
1: 哦，我呢？
0: 您得
1: 武生。
0: 哎，武生不行。
1: 不成，对了，
0: 您得来个鲁肃。
1: 晚，我要素鲁吧。因为我有血压病，不能吃荤。
0: 素卤啊，那就不如芝麻酱好。
1: 对
0: 啊，
1: 芝麻酱它开胃啊。
0: 是啊，
1: 啊，你搁切点青蒜
0: 啊，
1: 啊，弄点豆芽菜，
0: 来点小萝卜，哎，啊，
1: 再切点黄瓜，
0: 来点青菜，啊，
1: 再来点辣包，
0: 往哪儿找去？张飞、张翼德，
1: 鲁肃是哦，
0: 鲁子敬，
1: 鲁大夫。
0: 哎，
1: 行了，
0: 我再来个刘备。
1: 那我刘褥子。
0: 刘褥子
1: 啊，那个沙发呀，你拿走。那咱们新打的立柜，我得装东西啊。孩子呢，男孩子归我，女孩子你带走。我也不能让你母女分离啊。那也是你身上掉下的肉啊。
0: 您说了，
1: 是不是？
0: 嘿嘿。我说
1: 以后生活上有困难，我每月补助你5块钱。
0: 咱俩这离婚呢是？
1: 你把被窝抢去了？
0: 谁抢被窝了？
1: 你刚说的，我刘备吧，现替备，刚做得，他给拿走。
0: 刘备，刘皇叔，
1: 小刘啊？
0: 小刘干嘛呀？
1: 那无疑问的了。
0: 您得来个，
1: 我演那个诸葛亮。
0: 诸葛亮，还朱茂亮。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有诸葛亮
1: 啊，就是穿老道衣裳，戴老道帽子，那拿把扇子。
0: 您还七百多出来，那叫诸葛亮。好家伙，您这连人都不知道，
1: 差一字没关系，
0: 差远了。
1: 咱们就定下来了
0: 啊，定下来。
1: 您这有那个场面吗？
0: 没有。
1: 那锣鼓怎么办呢？
0: 咱们是嘴里打家伙，手里拉胡琴。
1: 哦，都自备了。
0: 哎，对，
1: 用嘴代替了。
0: 对，
1: 定下来了。服装。
0: 清唱啊！
1: 哦，变装了
0: 啊！
1: 好了，咱们今儿唱，
0: 现在就唱啊！
1: 哦，现在就开始，在哪儿唱？
0: 咱们就这儿唱。
1: 哦，台上台，
0: 咱们把这桌子往后一搭，
1: 搭桌子干嘛？
0: 分出前后台的。
1: 哦，这还有前后台，
0: 桌子头喽为前台，
1: 后边
0: 桌子后头为后台。
1: 行了，
0: 我上场啊，您打架伙，
1: 哎，
0: 您上场的，我打架伙。
1: 这个场面上啊，我可有点立不头。
0: 怎么？
1: 您得多提拨我。
0: 那可以。头一场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1: 一块儿出去。
0: 哎，
1: 我也出去吗？
0: 出去。
1: 不成，我出不去。
0: 你为什么出不去？
1: 我是无期徒刑。
0: 打官司。一场上。
1: 哦，一场，那叫同场上
0: 啊。
1: 什么叫一块儿出去？净说这后台黑话。
0: 哦，我这叫黑话。
1: 那我同场上不就完了？
0: 同场上。
2: 啊。
1: 开始了
0: 啊！开始了。

0: 你在前面啊。我跟着你，
1: 我还去呢。你哪那么些话，
0: 问清楚了啊，
1: 他不跟着我吗？
0: 跟你说负责任。

0: 我说咱俩这默哀呢是
1: 开追悼会
0: 活动点
1: 哦，活动点
0: 是
1: 活动点行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还行，我叫你先生你就别管我叫先生了，
1: 那么叫你什么呀？
0: 管我叫主公。
1: 主公？哎，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像话？
1: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主公啊，就是皇上。
1: 谁是皇上？
0: 我呀。
1: 你是皇上
0: 啊？
1: 野心呢、啊、还要想做皇上？
0: 我是

0: 先生
1: 啊，皇上，
0: 像话，别管我叫皇上啊，主公啊，
1: 好好好，
0: 啊，先生，
1: 公主，
2: 啊，驸马，
1: 啊，娘，
0: 哪出啊这是？你唱的这是哪出啊？
3: 对呀，
1: 咱们唱什么戏呀？
0: 咱俩唱的是。

0: 怎么还有亏心不亏心的呢？
1: 我怎么会害你了？咱们让各位听，
0: 您要清楚。
1: 早晨呢，上我们家吃饭去了，
0: 事儿都说出来，
1: 没辙，吃上我们那儿吃去了，
0: 这说不上，
1: 跟那白吃猴似的，
0: 是像
1: 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0: 我吃得了那么些，
1: 还不够呢，你这玩意儿，
0: 谁说你害的我？
1: 咱们来时候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0: 你提这提得着吗？
1: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0: 没说你害我，
1: 那么是谁呀？
0: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1: 那么你找诸葛亮去呀？
0: 我是找我哪儿找诸葛亮？
1: 你跟我要，我也没有啊。
0: 他，你不是去的诸葛亮吗？
1: 哎，这个剧情是怎么意思？
0: 好，连剧情都不知道。刘备过江了
1: 啊，
0: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
1: 哦，
0: 刘备呢不打算去，
1: 不打算去。
0: 哎，
1: 那就甭去了。
0: 那咱俩还唱什么劲儿啊？今儿我非去不可呀。
1: 那不是找麻烦吗？
0: 您瞧我怎么一透袖？
1: 您这是干嘛？
0: 这是叫板
1: 哦，
0: 打家伙，我好唱啊。
1: 您起唱
0: 啊。
1: 我正要欣赏欣赏您的艺术，
0: 是吧？
1: 行吧，来，
0: 我说您行啊，
1: 没错，您放心吧。
0: 啊，先生
1: 啊，只恐
0: 动不过江之事，你把故害苦了。
1: 可没我什么事。
0: 看你问什么呀？你打家伙不管？
1: 得说清楚了。扛嘞，扛嘞，扛嘞，得得扛。
0: 那我和先生离不。我当
1: 看
0: 不当苦苦啊海光
1: 看
0: 龙潭虎穴光闯
1: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扛嘞得得扛扛嘞
0: 我让你打架伙了，
1: 你都把我瞧糊涂了。
0: 该您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我说什么呀？
0: 您啊，
1: 我说什么呀？
0: 说什么
1: 啊？
0: 哦，这您不会？
1: 怎么会不会呢？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0: 哦，会
1: 不就说了吗？啊，
0: 还是不会？
1: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0: 会您倒唱啊。
1: 是这会不就唱了吗？
0: 您是不是忘了？
1: 岂有此理，怎么能忘呢？演员上台忘词儿那叫失责，你懂吗？咱没忘。
0: 没忘？
1: 没忘。
0: 那您就唱吧。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那就叫忘。
1: 哎，别动眼。
0: 那就叫忘。
1: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这有什么区别呀？
1: 当然有区别了。
0: 你说说这区别我听听。
1: 忘啊，他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呢？
1: 上来就晕斗，走步都走不上来
0: 了。那你这个呢？
1: 你看我不是
0: 啊，
1: 上来挺潇洒，
0: 嗯，
1: 又美，
0: 不是
1: 啊，我就是这句呀。
0: 这叫什么呢？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
1: 咱们后台话叫鬼打墙。
0: 那还是忘啊？
1: 他不能说忘，就是想不起来了。你提吧提吧，有什么？这没关系啊，人有失手，马要乱蹄，惯骑马惯蹄就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酒的精门站没有不死饺子，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0: 这他倒有理了，你这个
1: 没理怎么着？已然忘了，提吧提吧，有什么？回头你忘了我还提吧你呢。
0: 我善人宋志公，
1: 老词儿，
0: 告诉他要老词了，
1: 死心眼儿啊！你要不圆这点马虎过去，
0: 这我怎么出去？
1: 善人
0: 忙什么的你？
1: 他脾气还不小。
0: 弄他。

0: 完不了啊！
1: 我这是对你关心，
0: 你不用。
1: 天黑了，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0: 您呢？
1: 我送送你怎么了？
0: 您也甭强调，
1: 是不是？
0: 您呢？您唱您那诸葛亮那词儿，
1: 什么词儿？
0: 诸葛
1: 啊？什么词儿？
0: 诸葛亮那词儿
1: 啊？是啊，什么词儿？
0: 哦，不会、啊。
1: 废话，怎么会不会呢？不会能说帮你唱戏吗？
0: 会、
1: 啊，会不就唱了吗？怎么了你？
0: 还是不会啊？
1: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呢？
0: 喂，你唱唱啊！
1: 是会不就唱了吗？我比你还急呢。
0: 你是不是忘？
1: 没忘，
0: 没忘这叫什么呀？
1: 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
1: 废话，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这背不住。人有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蹄就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小的，真不在没有不死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不粒的，各位。

0: 这张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1: 说
0: 我说什么我说。这诸葛亮跟张飞俩唱河南坠子呀，像话吗？
1: 春节大联欢什么不许唱啊？
0: 您得唱啊，
1: 二黄。二黄
0: 啊，
1: 二黄什么调来着？
0: 调都不会，
1: 我一张嘴就跑河南坠子那儿去了。什么调？
0: 七百多出连调都不会。
1: 您说什么调？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哈，
0: 这是你唱。
1: 主公上
0: 还没打架

0: 打什么家伙吗？
1: 我知道，不是就打上来了吗？您详细的教我。
0: 罗五经，
1: 您教教我。
0: 四鸡头上场，
1: 嗯，
0: 苍苍巴楞楞噔，苍
1: 两下，
0: 一两下，迈步就急急风了。
1: 哦，
0: 到台口有个多泥，蹦噔苍。下来有个挖呀挖呀下来改扭塞，我好唱啊。
2: 这回可复杂
0: 啊，您说说吧。
1: 我说您听对不对？
0: 哎，
1: 四句头，
0: 哎，
1: 您这啪这么一亮相，
0: 对，
1: 迈步是急急风，
0: 对，
1: 到了台口这蹦蹬仓多泥，这儿有一什么，
0: 哎，挖呀呀
1: 挖呀呀在这儿，
0: 哎，
1: 行了，
0: 下来改扭塞，
1: 任后一得章
0: 四
1: 八达唱唱前不如唱才
0: 一号，我说你这干嘛去呀？
1: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没拿住，掉地下了。
0: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前飞，我受了吗？
1: 对不起，对不起，换锣，换锣。

0: 千岁，金德宝藏，奴才不思你与何人之气呀、
1: 啊？啊，先生啊、哎，
0: 你瞧衣裳，
1: 老家就围着你来，
0: 你围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那还什么什么劲？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

权力。当时呢，曹睿也确实没人了，所以曹睿就问他，你要走了，如果说蜀和吴要进兵我中原怎么办？陛下您放心，既不怕吴也不怕蜀，我已然全都安排好了，您给我一年的时间，400人马一定把公孙渊人头给您拿来。这样曹睿命司马懿为大都督，指挥人马到辽东前去灭公孙渊。司马懿心中最清楚了，只要有姓曹的姓夏侯的能够掌握兵权，曹魏的皇上绝对不会用我司马懿，我这回得给他们个样瞧瞧。司马懿就告诉曹睿说，公孙渊我去打他，如果他要走那是他的上策，如果他守住辽东是中策，如果他死守根本之地襄平那就是下策，我马上到了提人头来见。结果不出司马懿所料，司马懿指挥大队人马用胡遵为先锋，等到了辽东之后，公孙渊让元帅还有先锋官指挥大队人马就在中间扎下大营，再往前走就是北魏了，再回去就是自己根本之地襄平了，我就在中间扎下大营，而且离着20里地深沟高垒，挑壕沟支搭帐篷，你要打算进我这大营是休生梦想，营中加上强弓硬弩，你北魏几位人马来了打不过我。司马懿得了报告之后，司马懿就明白了，你把人马直扎在此处为什么？据我司马懿深入重地。好啊，因为我司马懿远路而来军粮不够，你耗着我把我逼走了。司马懿当时就传下命令，大队人马直插襄平，襄平是公孙渊的根本之地。我已然跟当今万岁说了，如果说公孙渊死守襄平，那他就是下策，我肯定能把他捉住。现在你不守襄平，你当中间截我来，我直插襄平。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把营起来，唰的一下就进兵襄平了，兵贵神速。公孙渊元帅和先锋官得报了，吓坏了，襄平留的兵最少啊，如果说襄平根本之地丢了，那么辽东就失守了。元帅北偃，先锋官杨素，两个人马上商量好了，立刻拔营起来，大队人马直插襄平，你走远路我走近路，我在襄平站稳了以后打你司马懿。没想到司马懿兵贵神速，大队人马唰唰唰急行军走得特别快，而且途中司马懿布下阵图，在河的两岸让大将夏侯霸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还有张辽的儿子张虎乐进的儿子乐琛这几员大将挨着个的埋伏好了，等着公孙渊的人马杀来了，公孙渊知道了，公孙渊在后边指挥人马也到了，就在河边就打起来了，炮响鼓响杀声震耳，大将夏侯豹催马过去一刀就把公孙渊手下的元帅给杀了。等公孙渊赶到了之后，四面八方擂动战鼓炮响鼓响，司马懿亲自指挥司马师司马昭张虎乐琛夏侯霸夏侯威这几员大将还有胡遵四面八方围住了公孙渊的人马打，公孙渊支持不住了，指挥人马就杀进襄平，襄平城门开了，公孙渊的人马进了襄平了，关城门扯吊桥。司马懿在马上微微一笑，好啊，你要死守襄平就是死路一条，我逼你走下策。所以司马懿跟曹睿说了，如果说公孙渊走上策的话，那就弃辽东而走，如果公孙渊真弃辽东而走，司马懿还真没办法，上哪儿去啊？到处游牧，

等我走了以后他再回来，我不能老看着刘东吧。所以说公孙渊没走上策，走中策，走中策人家直插香瓶，记你根本之地，唰下你回来把你打败了。

整个把他的根本之地襄平就给围了。突然间天降大雨，下了多少天？下了一个月。您想北国辽东这个地方天降大雨，当兵的受得了吗？甭说当兵的，战将也受不了，就是司马懿这么大岁数也受不了啊。辽东什么地方？而今的辽阳。现在您到辽阳条件不错了，可现在冬天您到辽阳看看，您到哈尔滨到沈阳看看，比咱北京冷多了。今天我都想穿着羽绒服上来，为什么冷啊？在那种情况下天降大雨，司马懿手下这四万大兵在雨中扎营，吃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哪怕有碗热咖啡都管事儿啊，上哪儿找去啊？挨冻受饿，雨淋受惊，吃不饱穿不暖，大家伙冻得直哆嗦。司马懿虽然有人伺候着，但是这种恶劣的环境，司马懿还是一个字忍，我必须把这仗打赢了。

我是禀报启禀都督，现在左都督求见。哦，命他进来。左右两个都督，左都督姓景，景都督来到司马懿面前拜见都督。哦，左都督见我有何公事？都督啊，咱们都是中原人，虽然中原也不热，可是辽东太冷啊，而且天降大雨，别说了，是不是当兵的受不了了，你也受不了了？是啊，求大都督传下命令，咱们拔营起寨，到山上扎营，这样免去雨水之间的痛苦。司马懿站起身行礼，随我来，拉住这左都督景都督，走到中军大帐外，抬头用手一指襄平，你看，公孙渊的叛军

司马都督又令谁在沿八营起寨躲开这雨水斩，有不怕死的。左都督回来这么一传令，右都督说不成，我去。这右都督姓裘，叫裘连，来见司马懿。

杀一儆百，司马懿相当厉害。城中虽然说天也降大雨，终究在城里头他有粮食吃，而且屋里边暖和，他可以烧火炕，外边怎么办？紧跟着第二天，司马懿传下命令，撤兵20里，还在雨中拔营起寨，撤兵20里，给襄平老百姓留条生路，因为这些人得出来城弄柴火。您别看雨中他也得砍柴，过去的1700-800年以前，2000年以前，人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咱们要说东汉取潼关这时候也是必须让老百姓。

暗示朝中每天送粮，把粮食供给到此地。要粮食有粮食，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而城中看见没有，死路一条，粮食吃完了耗尽了，公孙渊就完了。所以我不能撤兵，也不能把兵带移到山上，明白了吗？啊，都督，我明白了。陈群退出去了。那么朝中有人知道司马懿的心吗？有，就是曹睿。您别看曹睿昏庸腐化，但是曹睿这一点十分清楚。在朝中据文武群臣大家伙商议，文武群臣都说得了天降大运，这仗实在没法打了，您让都督回来得了。曹睿说不成，都督既然不回来，让我前去运金粮，他必然有办法，肯定能灭公孙渊。这就是曹睿的明智。结果粮食大批的供给，过了几天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当兵的跳舞啊，高兴啊，跳什么舞啊？街舞啊，在大街上呢，是吧？嗯，欢呼雀跃，高兴啊！大雨停了，司马懿突然传下命令，全军备战，攻打襄平。您别跳，咱们打仗吧。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亲自指挥，堆土山，挖栈道，用箭射，轮流攻，一天24小时，12个小时。

可是城中依然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可就没办法了。您看咱们说历史书，在什么时候粮食都很重要，不但说历史书，就连现在粮食也很重要。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公孙渊也着急啊，到了晚上，公孙渊出来看看当兵的怎么回事，听着听着吓坏了，好几个营中的当兵的都窃窃私语，咱们招谁惹谁了？司马懿这尽量打，咱们打得过吗？他连诸葛亮都不怕他，他能怕公孙渊吗？那你说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俩先把公孙渊宰了，把人头给他送去，他就走了。公孙渊心说都惦着杀我呀，把公孙渊吓坏了。

大夫刘府两个人叫来了，参见王家千岁。你是相国王翦，你是御史大夫，你们两个人前去面见司马懿，请司马都督撤兵20里，10天之后我归降，遵命。两个人带着手下人来见司马懿，好容易求见了司马懿，升座中军大帐，两个人进来了，报名而进，跪倒在地。北国相国王翦，御史大夫刘府参见大都督，何事？我家燕王说了，请您撤兵20里扎营，他10天之内准来归降。以为司马懿能答应呢，司马懿把脸往下一沉，刀，胆大王翦，胆大刘府，你们支持反叛，替反叛公孙渊说话，为

一沉，刀锋上往上一用，往出一推，举刀往下走，砰砰两刀，两颗人头落地了。来到中军大帐，御举请都督过目。来人，随着王建和刘府来的人在何处？啊，大都督，我们在这儿呢，他们让我们来，不能不来，不杀你们。把两颗人头送回去，交给公孙渊，他要归降，让他亲自来降。是是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拿回香瓶，交到公孙渊面前。公孙渊可傻了，没想到相国去了，御史大夫去了，愣让司马懿把脸往下一沉给杀了。公孙渊没办法了，往寺外学嘛学嘛，还谁能去？大家伙都往后退。看着看着，他一眼看见侍中了。这侍中姓魏，叫魏衍。魏侍中啊，臣在。你去见司马懿？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去。为何不去？人头。那意思去了，脑袋就回来了。你去跟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你告诉司马懿，请大都督容纳一刻，我马上。

我告诉你，兵中有法，能战则战，不战则降，不降者则走，不走者则死。公孙渊既不归降也不走，他就等死呢。既然他等死，为什么不前来见我？我不要他儿子为质，命他速速归降。

0: 刘秀传。
1: 王莽马上招来讨逆大将军甄宓，加封其为平寇元帅，带领着10万大军，又派副将军铁锤将梁丘嗣为前部先锋官。火速的奔新野征剿刘隐、刘秀、刘忠，并且说如若将刘隐、刘秀的人头砍来献到长安，将赏赐黄金2000斤。都不论两了，论斤呐、啊，2000斤就是1吨斤呐、啊，这可是高价悬赏。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王莽又命令三齐王苏宪坐镇长安，直接指挥。同时呢，又派出新科武状元、花刀太保岑彭、岑君然出任济阳节度使。济阳在新野东北，派出岑彭为的是给刘秀形成包围之势，使其无处逃身。就这样，平寇元帅甄宓与先锋官梁丘嗣点齐10万大军，拔土扬尘，浩浩荡荡奔新野而来。这阵的新野城中也正准备着出征呢。刘隐、刘秀和邓禹商议着要取宛城，但要取宛城得先取小长安郡。这个小长安郡是个地名，可不是国都长安，郡是汉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比乡啊略小一点，叫郡。这个小长安

只有百姓，不知我们进驻不进驻。冯毅一听此言，马上命令队伍暂停。他急忙拨马来到刘隐、刘秀的跟前，一说小长安距没有一兵一卒，我等该当如何？邓禹听完了，当时沉思了一下。

0: 两个人先打在了一起。他们两个人在村头交战，但是十万人马与这一万人都已经打在了一处了。没用多大的功夫，刘隐、刘秀、邓禹全被乱军杀散，
1: 一万冲灵军被十万莽莽的新军全部包围。这正是所谓众寡宣书，孤军陷阵啊。冯毅在村头与新莽军的先锋官铁锤将梁秋四激战在一起。这功夫，村里的刘隐、刘秀以及军师邓禹已经率部与莽军交锋。刘隐号称

那么邓禹这个道袍为什么不脱下去呢？他自个儿心里边有一个志向，这志向不实现的时候，道袍不能脱。至于什么志向，眼下还得保密。这阵王莽的队伍打了一阵之后，就对邓禹有了新的认识了，知道这个老道感情也会杀人，有的就小声传了，告诉你们注意点，这老道可不好惹，别看他念佛，他念一回咱们就完一个。刘秀呢，这阵双手端枪，也在往外冲杀。他虽然枪法不如刘隐，但是保护自己还是有能力的，更主要的是他骑的这匹马特别好。咱们在前面讲过呀，刘秀取新野的功夫骑的是牛，这次出征换了马了。这匹马呀，是邓禹在新野城中从几百匹马里边给他挑出来的一匹。这匹马是谁的马呢？是死了的那个新野县的县尉沙城的马。邓禹有识马的本领，他认识这个马，名叫绝尘驹，乃是汉文帝刘恒九匹两种马里边的一种。汉文帝喜欢养马，他有九种良马，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翼彪，五名紫燕流，六名陆离聪，七名龙子，八名林居，九名绝尘。这九种马都是世之珍物，马之上品。这九种马在御园里边饲养着，代代翻传。皇帝的良马往往要赐给有功的武将和大臣。那么这匹绝尘驹是怎么落到小小的县尉的手里的呢？因为这个县尉死了，无从查考。邓禹估计呀，那可能是这个县尉的父辈，或有在王朝中做大官的，受过御赐，故此得到这匹好马。这匹马有什么优点呢？这马的最大优点就是快，名叫绝尘呢，就是说这马跑起来，不管走出多远去，这马的蹄脚身上没有灰尘，由于它跑得快，

早就想着要给那高处的真妇来一见，一直没工夫。现在趁着大伙这么一乱，他摘弓搭箭，嗖来了一箭。这箭来的也真是时候，正在真妇要传命令重新布置队伍的功夫，他这命令刚要说出来，噌，这箭从左腮帮子射进去，从右腮帮子这出来个头，差一点把舌头给串一块，封了口了，干脆一个字也不能说了。唐的真妇大眼直瞪，满脑袋冒汗，哎，一声不响啊，怎么回事？想吱声也吱不了了。真妇心想，这是谁这么缺德，单往这儿射？其实刘秀并不是想往这儿射，他是想射他的致命之处，射他脖子。可这一箭出来之后啊，由于真妇在那传令说话的功夫一动弹，就给穿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皇帝赵顼摇头，
1: 儿臣近日有察，蔡却诈而不实，此人先沾王安石马首，捧之有加，待王安石罢相，罪之弹劾且多不实，屈世之人也，用兵西下败北，此人不令改过，殿堂自查自救，而非出于至诚，交情之诈也，愿母后来日相察之。

0: 余下一只飞凤玉簪。此簪乃英宗皇帝留赠之物，宗室王公和朝廷重臣皆识，全作一只吧。梁维简跪倒接过玉簪，皇帝赵顼听得明白，急喘的气息平和了一些。与皇帝赵顼病榻托孤的同时，在大内皇宫的正式堂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因皇太后的教育飞速地奔向福宁殿而惊慌万状，在惶恐无依的徘徊中，直方员外郎邢树兴高采烈地闯入正式堂，压低声音说，一切都在按蔡公的策划进行，高公会回到京都了，而且写了奏请。说着把一份奏请交到蔡确手里。邢树字和书，郑州元武人，时年49岁，少俊迈，喜功名，试论古今之事，有战国纵横习气，曾从学于程颢，嘉佑年间举进士，得吕公著举荐任崇文院教书，王安石亦重其才，西宁变法开始放纵任性，串祭六间九寺，放生非议新法无人敢阻，阻则大声嚎吼没完没了。王安石怒，贬之延陵县，任职不到一年，延陵县废，遂浮游于陕洛之间7年不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邢树复官为著作左郎，蔡确为右相，擢为兵部直方员外郎，掌管途径地图，遂成蔡确心腹。蔡确看完奏请，惶恐稍减，
1: 高公会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2: 进京上不到一个时辰。
1: 你俩会过面吗？
2: 没有。
1: 他现在何处？
2: 宣德门直访。
1: 哦，
0: 蔡确愕然。邢树诡秘的一笑，
2: 高公会不愧是外戚臣子，心系圣公，他进京入府尚不及更衣洗尘，忽闻皇上病状转急，便匆忙进宫探视，谁知大内已增加禁卫，情状森然，当值押班黄子辉不讲情面，以外任官员无正式堂准令不得入内为由，当驾于宣德门，并逼出这份奏请来。
0: 蔡确听得出高公会进宫受阻的一切都是邢树着意安排的，会心的笑了。邢树走进蔡确，
2: 蔡公，高公会乃皇太后内侄，年龄与皇上同庚，小时常住皇太后身边，深得皇太后垂爱，若能治

飞黄腾达。随着皇帝赵顼病情的加重，他们的暗中活动日益加紧，已使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的官员分为两派，各有所依，暗中已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他们又都是载知朝政的人物，对宫廷权力的奥秘都有着透彻的了解。弥留病榻的皇上和死人已无区别，在那个时刻决定一切的将是重庆宫里的皇太后。蔡确知道邢恕与皇太后的内侄光州团练使高公会交友神秘，便令邢恕写信给高公会，暗示其当回京都探视皇上病样，以尽君臣之义和血缘亲情，借以打开通向重庆宫的路子。邢恕带着高公会走进正式堂，蔡确急忙起立迎至门口而拱手：哎呀，公会，两年辛劳在外，今日抵京，就遭大内禁卫挡驾，蔡确执政有失，现在这里告罪了。说着深深一揖。高公会时年38岁，皇太后弟高士林之子，身躯魁梧，举止潇洒，着装适配，仍有外戚高傲之气。此人有项羽之风，读书不多，识字无几，但酷爱剑术，悟性极高，为人颇为正直。由于小时常居姑母皇太后身边，对外戚与皇室关系有谨慎自重之习，今日或因数日风尘劳累，或因皇上病情忧心，神情呈疲惫之状。蔡确抢先恭礼相迎，使他一时失措，急忙拱手致礼：光州团练使高公会，恭请右

蔡却心里一喜，借机抛出与邢树记忆的圈套，先是故作忧伤而不语，继而哀叹一声说道：哎，公会乃皇上亲眷之人，恕我直言无隐了。皇上服药日久，御医已尽其所能，所知所闻皆无医效出现，近日时有昏迷之状，现朝臣所虑者，无心的药方以奉皇上，且一般臣子位卑人微，虽有奇方亦不敢贸然供奉。公会从光州归，知光州有医昏迷之疾的妙方否？高公会忧心更重，默然摇头。邢树在旁似乎而恍悟道：哎，蔡公所语突使我想到一个偏方，桃柱白花可愈。

文显摹徽游，副官员翻阅全部藏书查找，蔡却听罢急忙而起，何书何言误至今啊？你说的是《道藏》一书吧？《道藏》一书中确实载有这一药方，我也是看到过的，但桃柱白花乃旷世绝无仅有之物，何处可得呀？邢树回答：哎，对对，是《道藏》一书中记载的，还是蔡公的记性好。蔡公，公会，实不相瞒，寒舍花园有一株桃树，满柱白花，十分神奇。今闻蔡公研集偏方，突一起桃柱白花可愈昏迷之书，真是天意巧合。公会，请至寒舍睹桃柱白花之奇，借重公会忠贞高贵之躯心，能献此药方于皇上，行术则生无所憾了。高公会一把抓住行术的手，激动地说：哎呀，

0: 树之交真有高山流水之雅，这种情谊必将造福朝廷。
1: 邢树的住宅在东华门外土柿子街北端的莲花巷里，是一个不大的庭院。宅屋之旁有一小型花园，篱笆环绕，柴门敞开，内有石基石凳，颇为雅致。高公会在邢树指导下走进柴门，果有几株桃树花满枝头，在落日的辉映下一片嫣红。高公会举目观望，不见桃柱白花，一而询问：
2: 何树，桃柱白花者何在？
1: 邢树挽高公会坐于石基旁，笑指高公会说：
3: 今日

情状茫然不知，何叔所语我心惶惶啊。邢树开始试探，上级乘客已有八个月不理朝政，朝廷状似平静，实则波浪汹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借左相之权，因与尚书右丞李清陈谋，背着重庆宫皇太后欲行立储继位之举。他们指使亲信暗地游说于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已选定了如意之人。所选定者何人？皇六子延安郡王赵雍。高公会心机一转，欲擒故纵地询问。哦，去年春时我去光州，曾闻皇上大宴群臣于吉英殿，着皇六子延安郡王雍侍立于御座之侧，并令与王圭

0: 能打。
1: 那么依着您的意思呢，
0: 应该哄啊。
2: 对，
0: 哎，得哄。你想啊，现在家家都一个呀，独生子女呀，那是掌上明珠啊，对不对呀？
2: 对对对，
0: 在我们家，我给我儿子就立了一个规矩。
1: 哎，您是怎么立的规矩？
0: 哎，你要打你儿子，我就打我儿子。
2: 这叫什么规矩？
0: 那当然了，不护着他不孝敬啊。哎，远的不说啊，你就拿去年冬天啊，哎呦，北风刮的这呼。

0: 这事儿啊，归根结底还是怨你。
1: 怎么呢？
0: 您想啊，就您这身子骨，您有多大的宁静呢？
1: 也是啊，
0: 依着我呀，
1: 怎么样？
0: 把它绑柱子上，
1: 绑柱子。
2: 对对，拿电棍电。
1: 拿电棍。
2: 哎，
1: 你怎么不预备一把呀？
2: 我怕我那儿子电我。
1: 是不是？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2: 哎，不，您叫大姐。
0: 对，叫大。

0: 带我这一脸痦子。
1: 那你这痦子怎么了？
0: 哎呦，人家算卦说了啊，我们那孩子要打那成龙啊。我这痦子得管，这痦子得哄，这痦子顺着，这痦子逆着。您说我长很多痦子干嘛？
2: 啊，我知道啊，你这叫爱的误区呀。
0: 什么
2: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不要笑了。知道吗？你们已经走进了这个误区了。哦，去，锦珠在长明。看。红灯再闪烁，请把春天还给孩子们吧。亲爱的大人们，你们知道吗？当今中国身心最艰难、最痛苦、最劳累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的。
3: 说的也对，
2: 孩子们的心里在流血。对了，我这里有一封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你们知道吗？这是一封用泪水写下的控诉书啊。
4: 那你们念念，
2: 我念一念啊。
5: 念念。
2: 信是这样写的。那一天，您发现我得了73分，您暴跳如雷，用外脚面踢了我一脚，我转了仨圈圈。撞门框上了，您又补了一脚，我进门了。
4: 他爸爸踢足球的。

0: 语，由二常常贵田、常宝华演出。
1: 相声这个形式啊，
2: 哎，
1: 群众是喜闻乐见，
2: 都很喜欢，
1: 还不管您是哪一省人，都可以听得懂，
2: 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1: 什么叫普通话呀？
2: 就是北京话，
1: 片面。
2: 怎么？
1: 北京话不能算是标准的普通话，
2: 这个标准普通话
1: 应当以北方的语言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这叫普通话。
2: 哦，
1: 我问你，
2: 嗯，
1: 北京话管这一部分叫什么？嗯，
2: 怎么我都论了部分了，
1: 就这一块儿？
2: 怎么什么叫一块儿啊？
1: 就这一嘎
2: 子。行了，你会说话不会？
1: 反正就
2: 这，你不就问这玩意儿吗？
1: 嗨，哎，
2: 我都糊涂了。
1: 我叫什么？
2: 这个叫脑袋。
1: 叫什么？
2: 脑袋瓜。
1: 脑袋瓜。
2: 嗯
1: 啊，脑袋嘛还出了个瓜。
2: 哎，不要分开说。
1: 普通话，
2: 嗯，
1: 叫头。
2: 叫头，
1: 你理发去不得说头吗？
2: 都这么说呀，
1: 同志。
2: 嗯，
1: 您给我推推头。
2: 对，
1: 人家也说头。
2: 哦，
1: 好，您请坐。
2: 哎，
1: 您是来个分头啊？
2: 嗯，
1: 是来个背头啊？
2: 是这么说。
1: 有说脑袋的吗？
2: 也可以吗？
1: 同志。
2: 嗯，
1: 您给我推推脑袋
2: 啊。
1: 好，您请坐。嗯，您是来个分脑袋呀，还是来个背脑袋呀？
2: 哎呀，
1: 背着脑袋上哪儿去？
2: 啊，行行行，这个是不好听。
1: 什么脑袋瓜儿，
2: 嗯，
1: 脚巴烟儿，鼻子尖儿，带朵花儿，这是北京的儿化音。
2: 哦，这就算北京话了。
1: 哎，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2: 什么叫方言土语呢？
1: 方言像什么溜溜的呀，
2: 啊，
1: 压根儿啊，
2: 嗯，
1: 今儿个昨儿个明儿个，这都是方言。
2: 北京的方言
1: 也有土语啊。
2: 什么叫土语？
1: 走不叫走，
2: 叫什么呀？
1: 叫颠儿。
2: 颠儿，
1: 带着啊。
2: 嗯，
1: 颠儿嘿，
2: 颠儿
1: 走了。
2: 对，
1: 走叫颠儿。
2: 嗯，
1: 跑不叫颠儿
2: 啊，叫大颠儿。
1: 哎，没听说过
2: 啊。
1: 跑叫挠鸭子。
2: 怎么叫挠鸭子呢？
1: 这两只是鸭子，挠鸭子。
2: 哦，挠鸭子。
1: 哎，
2: 啊，
1: 看见不叫看见，
2: 叫什么呀？
1: 叫搂进。
2: 啊，不错，搂进你了。
1: 哎，就是看见了。
2: 嗯，
1: 这个事情没成功，办糟了，
2: 失败了。
1: 北京土话
2: 叫什么？
1: 褶子了。
2: 嗯，
1: 哦，
2: 褶子了。
1: 工作不积极，
2: 怎么说呀？
1: 北京土话叫摊儿泡饭，
2: 是有这么一句话，
1: 对不对？
2: 啊，
1: 哎，还有这么一句呀，现在不常说了。
2: 什么话？
1: 闷得蜜。
2: 哎，什么叫闷得蜜呀？
1: 比方说吧，
2: 啊，
1: 咱们俩人在屋里正谈话呢，
2: 是
1: 外头进了一位。
2: 啊，
1: 哟呵，俩人在这儿闷得蜜呢。
2: 哦，就是说秘密的事情，
1: 悄悄话
2: 叫闷得蜜。
1: 哎，
2: 啊，
1: 傍晚五六点钟
2: 是
1: 到北京土话叫擦黑。
2: 对，老大娘嘛有说那个时间叫眼擦烂的。
1: 哎，嗯，两个人出去溜一溜
2: 叫什么呢？
1: 叫卖卖单。
2: 卖卖单。
1: 哎，
2: 啊，
1: 还有这么一句我都不懂。
2: 什么话？
1: 姥姥
2: 啊，我也常说。
1: 有这句吧？
2: 有这句话。
1: 比方说两个人口角起来了，
2: 是
1: 什么？你，
2: 嗯，
1: 姥姥，是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意思嘛，就是不服气。
1: 不服气得了，
2: 啊，
1: 干嘛提自己的外祖母啊？
2: 对呀，啊，姥姥就是外祖母。
1: 哎，可是都说姥姥，
2: 说外祖母也行，
1: 不像话呀。
2: 是吗？
1: 什么你，
2: 啊，
1: 外祖母，
2: 这不好听。
1: 现在还有些个小青年，
2: 嗯，
1: 创造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语言。
2: 什么语言呢？
1: 像什么

0: 我第二，
1: 哎，第二啊。
2: 刚才您听到的小段是方言土语，由二常常贵田常宝华叔侄合作为您表演。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

0: 199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呀，我，你瞧我像在哪个医院？
1: 那哪瞧得出来啊？这
0: 不是你猜猜？
1: 没听说过，这有猜的吗？这？

0: 哼，那么对于冷的呢？
1: 那就是马马虎虎嘛，反正是听听看看，给几片药吃，大病治不好，小病也坏不了，日子长了呢，他也就不来了。就算他对我有意见，也让他没法提。
0: 这叫什么医疗作风？
1: 你说我这不是按规矩办事吗？嘿，想不到会招出很多的意见来。
0: 那没个招不出意见来，治病不从病情出发，
1: 我是从感情出发呀。
0: 那叫什么话？就你这种作风啊，连我都有意见。
1: 别说你了，
0: 哼，
1: 我们工会那小刘他也刚对我有意见。
0: 怎么样？
1: 其实我也不是给他治病啊，呵，把我的缺点错误反映个上级，告诉我什么对病人不负责任了啊，又什么开方子开错了药了，就连上次我给那行政科老于拔错了一个牙，他都满是你给我嚷嚷去。哎，你说这不是诚心跟我对立吗？
0: 那怎么会是对立呢？你有了错误，人就应该批评嘛。
1: 好啊，谁爱批评谁批评，
0: 真是。
1: 嘿，反正谁都有有病的时候。
0: 嗯，
1: 嘿，没过几天，小刘打球啊，把腿摔坏了，找我来了。你瞧，等上他了不是？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我一瞧他来了，当然我心里很不高兴了。马马虎虎看了看伤口，我说：“哎，这没关系，磕破了一星半点的不要紧的啊。其实你就不治，慢慢也会好的。”
0: 人家腿摔破了，你不给人上药啊？
1: 我也没让他打球去嘛，
0: 啊，
1: 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麻烦吗？
0: 你这个不算理由。
1: 小刘也直冲我嚷嚷：“怎么着？”我这腿摔得快露骨头了，这么重的病你们不管治，你们这医务所非得什么病才治呢？
0: 本来是你的不对吗？
1: 我说好，你先看就看看嘛，请你先把态度掌握好一点。
0: 还怨人家呢。
1: 我瞧了瞧，
0: 嗯，
1: 我一想好歹抹点药打发他走了就完了。
0: 嘿，
1: 顺手抄起一个大镊子来，加了一块棉花，药瓶子里一站，就往伤口上一擦，
0: 不疼了，
1: 汗珠子就下来了。
0: 怎么出汗了？
1: 我回头一瞧，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应当擦红药水呀。
0: 嗯，
1: 我给他抹了碘酒了。
0: 那还要不疼的？你这医疗作风实在有问题啊。
1: 哎，咱少谈这个。嗯，
0: 谈什么？
1: 有什么问题呀？一个当医生的一天到晚看那么多的病号，就算有个眼到手不到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0: 他根本就不是眼到手不到的事情，你对病人没负责任呢，所以才出错呢。
1: 好，我接受您这批评。
0: 哼，
1: 可是啊，我在班上治错了病，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吗？那天都下了班了。

0: 刘大夫平时给人看病不是根据病，而是根据人。我想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医疗作风，请刘大夫你好好的改正这个错误。
1: 提得正确。
0: 他刚说完，呵，旁边那个小胡子眼镜张也搭了茬了。
1: 这个眼镜张又是谁呀？
0: 就我替他值班的那张大夫。
1: 哦，这是眼镜张啊。
0: 他也说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我认为刘大夫主要是对工作上不负责任，在工作上你并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吊儿郎当。你听多可气。
1: 那怎么会可气呢？
0: 就连昨天在场那小护士他也给我提意见了。
1: 哦，这个小护士说什么了？
0: 是吗？我看刘大夫对病人是不够负责任的。据我的了解，治错病开错药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想刘大夫应当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思想，
1: 哎，
0: 要进一步的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来为病人服务。
1: 对，
0: 我这么一瞧啊，好嘛，这也提那也提，大伙儿把我给包围了。
1: 人家那是帮助你呢。
0: 我一看呢，风头不对，我赶紧的顺风转舵来个就坡下。
1: 哦，
0: 我是虚张声势检讨一番，算妥过这关。
1: 满门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0: 我想我先在这儿盯着，回头我爱人来呢，我就跟他看电影去，找个护士替我一会儿不就得了吗？
1: 好嘛，合着这会白开了，一点儿都没改。
0: 我就等着吧，哼，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得我是无奈心烦。忽然间一抬头，来了。
1: 哦，你爱人呢？
0: 不，人事科的老陈。我一想，呵，我老陈，快快来，快来，我等人正着急呢。来来来，咱先杀一盘。
1: 哎，我说这支着班娘下棋，这可也不对。
0: 没关系，反正我没脱离工作岗位就得了嘛。
1: 好嘛，
0: 我赶紧的打开棋盘，拿出我的棋子儿。嘿，你是没看见过我这副棋子儿，看见你得爱死。上海一个朋友送我的，化学的，真叫好。那棋子儿才这么一点个，那真是小巧玲珑。
1: 行了，您就甭夸了。行了，
0: 来来来，下吧。我们俩人这下着棋，哎，正在这功夫，嘚儿，电话响
1: 啊。怎么样，值班医生根本就不能下棋，你看有事儿了不是？
0: 只让我接电话吧。
1: 嗯，
0: 我一接电话呀，是我们工厂宿舍里头打来个电话，说有个急诊。我一听怎么着，什么小刘他爱人急诊，让我马上就去。我把电话撂下，我一想是急诊，我赶紧的
1: 出人，
0: 杀完这盘再说。
1: 上这儿有了急诊了，你为什么不去呢？
0: 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凭我这么一个大医生，一个电话就把我提了走，那我也太不值钱了。再说回来了，我要走了，回头我爱人上这儿来找我看电影来，我要不在这儿，那多对不起他呀。
1: 是啊，这你对得起病人吗？
0: 没关系，病人不是小刘他爱人吗？
1: 嘿，什么事？
0: 你想想，昨儿我那检讨会就他给我捅的娄子。他的爱人有病，你琢磨琢磨，我能早去吗？出去。
1: 你还下呢？你
0: 又走了没有两步，我告诉你啊，我这电影票我买的是最后一场，8:30开，早着的呢。公主，
1: 你怎么还来啊？
0: 又走了没有两步，电话又来催。
1: 哦，
0: 说病人呢，紧急情况，紧急，已然昏迷不醒了。
1: 哼，
0: 我一听，哟，这么严重了，
1: 紧急了，
0: 那我可得快点走。
1: 对，快点走吧。
0: 哎，把事支上，先把车拉回来。
1: 哎，快点走棋呀、啊，那是棋迷哎。
0: 我先躲过这僵棋再说。
1: 好嘛，
0: 正在这么功夫，一推门进来一个人，找大夫。

0: 我一瞧这个人不认识，也许是宿舍里头新添的服务员。
1: 嗨，你就甭管这些事儿了，你快走不完了吗？
0: 是啊，他我不走也不行了。
1: 怎么了？
0: 那老陈不跟我下了
1: 啊、
0: 嗯？死乞白赖直催我快走吧。
1: 嗯，
0: 我说好好，等我收拾收拾。我赶紧的拿好了体温表、听诊剂，带好了药片、药面、强心剂。我把那个桌子上的乱七八糟东西都推到药箱子里头了。

0: 你怎么给人看呢？休息休息，我赶紧的先跑到里头屋喝了点葡萄糖提提气。
1: 这都叫什么事？
0: 哎，脑筋清醒吗？坐在沙发上又休息了五分钟，打开了香烟盒又吸他一支香烟。
1: 你怎么那么些毛病啊？人是急诊病号，你不快去？
0: 啊，是啊，这就走啊。我说好了，咱们走吧。我推门，我一看，我又烦了。
1: 怎么呢？
0: 连辆汽车都没有，黑更半夜的二里多地没汽车，你说让我怎么走啊？
1: 那让他给你雇辆三轮不就得了吗？
0: 是啊，那服务员也说，
1: 嗯，
0: 我给您雇辆三轮得了。
1: 是，
0: 我雇三轮，好好，凑合马马虎虎吧，雇三轮，雇三轮吧，就雇辆三轮。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工厂宿舍门口了。我下了车，提了药箱子，刚要往里走，我一想不行，我三轮车别走，我还得回去。
1: 有什么事啊？
0: 我忘了戴口罩了。
1: 哼，你怎么那么现实呢？那没戴就没戴吧。
0: 是啊，服务员也说，服务员说您没戴没戴吧，那个16号病人呢，就是昏过去了，他没有传染性。
1: 嗯，
0: 我一听怎么16号？我是听完16号撒腿往里就跑。
1: 哎，你跑什么呀？
0: 嗨，这不是倒霉吗？刚才我当是小刘他爱人呢，16号是我住的那间房啊。
1: 哦，你爱人病了
0: 啊？
1: 好，那你回去拿口罩去吧。
0: 那别拿了，那就呵，我这个急呀，赶紧我往里就跑。跑到屋里我一看，我爱人是贫血症。
1: 怎么样？
0: 人已然昏过去，昏迷不醒了，吓得我直哆嗦。我赶紧的顺药箱子里往外一掏。

0: 嘴里一放就听咔吧一声，他老
1: 药片不好吃吗？
0: 哪儿啊，我把军马炮递给他了。
1: 洗碗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合作的相声《值班医生》。听到这里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

0: 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

0: 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边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记得在五月份的时候某一天我用到了这个词、今天是个 big day
1: 然后一个月之后 big day 又来了
0: 对 big day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稍后呢，我们会再次为大家来推荐暑期正日子，我们带领大家去天津母港出发坐游轮出游的行程。
1: 哎，
0: 不过呢，这一次呢不是美珊珊了，我呢是接棒美珊珊的这个接力棒、我将在7月17号啊，带领大家一块儿坐着大游轮，咱们在暑期出去玩一趟哈。
1: 没错、今天其实有这个日子啊，一般都是抢夺特价的好日子。
0: 是，
1: 然后不光我们876快乐市集，稍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高磊磊同学带着大家上游轮旅游，7月17号，开航，大家也可以现在开始请假安排时间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啊，由着我们这个主题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即将到来的今年的夏天。这个暑期出游，您最想和谁去？
1: 哎，当你就是 pick 到特别便宜的价格、特别优秀的行程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找这个旅游搭子了。
0: 没错，有的时候吧，这个旅游搭子非常的重要。一个人呢就觉得无趣，两个人呢有说有笑的呀，一块吃饭还能多。

0: 说这天气吧，哈，早上起来一来，我们也就说互相就开始吐槽，说哟，这两天啊，这个天儿太闷了，
1: 费电，真费电，
0: 空调都盖了，
1: 真的。
0: 本来相信呢，据北京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王华介绍，近几天呢，随着天气形势的变化，北京主要受高空短波槽影响，高空呢有冷空气，但是伴随低层偏南暖湿气流的输送水汽，使得空气湿度加大，但是降雨过后。

0: 了，你说说，
1: 真是
0: 你们这个同一个星座，
1: 同一个星座同一个属相的人，真的是好相信啊，
0: 信了。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该开就得开，咱们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啊，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咱们住进医院，得不偿失啊。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端午小假期的机场运送旅客的情况。本台消息呢，端午小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3307架次，预计呢运送旅客52.4万人次。那么今天呢6月18号，首都机场将迎来节前的客流高峰，当天呢运送旅客预计大约20.2万人次。
0: 那首都机场也提示各位旅客，这个端午临近，不少的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那值得注意的是，带汤汁的粽子属于含液态的混合物品，禁止随身携带乘机，仅可以办理托运。没有汤汁，密封完好的像那种真空的包装粽子，您就可以随身携带乘机了。
1: 是的。好了，那既然说到了咱们的端午出行，刚才说到的是机场方面，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公交哈。本台消息呢，今年端午假期从明天19号星期五正式开始了，到本周日21号，共计3天。那么节日期间呢，北京公交集团呢将采取加车、缩小发车间隔等多项措施，确保我们的市民游客节日出行。那么此外呢，节日期间啊，全市将举办多场大型文体。

好了，北京时间的7:51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再来说说咱们北京交警 APP 上线的新的业务。本台消息呢，北京交警 APP 正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

0: 里是早安北京，
1: 最近看球了吗？
2: 没。哎，你说哪个球？
1: 嗨、你没看足球，你看网球了是吧？
2: 对，是的，因为前天我看了一下咱们郑钦文复出之后的第一场胜利，虽然说今天凌晨他输了，没关系，有了胜利，未来更多的胜利就在向他招手。
1: 总之，像有一些朋友是常年霸屏这个体育频道看各种比赛的，那看这个球赛虽然非常精彩，也挺开心，但是您看久了，尤其盯着这球，你像网球和足球都一样，你要一直盯着这个球的一个走向，你眼睛时间长了就会挺累的。然后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送给大家眼不健康的惊喜好礼。记住这个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2: 最近呢，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啊，反应特别的热烈。有的呢就说：“哎呀，做完了就跟做了这个蒸汽 SPA 一样，眼睛水水润润的。”有的呢说：“贴完了这个眼睛啊，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了。”
1: 很多留言就说了：“说这几天这个眼贴和叶黄素搭配着用，感觉效果出奇的好，而且眼睛也舒服。”舒服了，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出去遛弯下棋锻炼身体也特开心。
2: 别犹豫啊，现在告诉大家赶紧拨打400-166-7979，因为今天是618限时秒杀。哎，还挺押韵啊。
1: 对，这人急得直敲桌子。
2: 真的是我们呢告诉大家也是专门哈代表我们的节目组申请到了出乎意料的重磅好礼。先告诉大家，只要是在8:30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日今天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今天可不是一瓶儿，今天是2大瓶儿叶黄素。
1: 您没听错啊，平常我们最多也就送一瓶
2: 儿，
1: 但是由于大家特别喜欢，又想让大家搭配着用，怎么办？今天618了，人好视力说我得出出血，特意啊给大家加送一份这个好礼，也就是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那同时呢，每人还要送大家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